0: 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盈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盈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盈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0: 口感怎么样？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1: 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只要9.9元就送百福一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夏至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日光极尽繁盛，万物都在肆意生长，这是属于夏天最热烈的时节开篇。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在山西夏至少不了吃上一碗地道的打卤面。端午洗衣、包粽、蒸煮飘香，藏进初夏温柔。
4: 饮食上多吃新鲜食蔬瓜果。
3: 夏至至，万物盛，愿大家不负盛夏时光，安然度夏。

0: 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天下寻宝，我是主持人殷欣。对于走进我们天下寻宝栏目的每一件藏品，每一位藏友，我们希望对藏品多几分欣赏，对持宝人多一些肯定，对整个收藏市场多一份鼓励，对我们的藏友多一份认可，希望他们能够多一点进步。那抱着这样的心态，我们迎上今天的第一位持宝人。这种绿度是不是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帝王绿了？
1: 其实越绿越贵了。
2: 天然翡翠来讲，一定是颜色越多啊，就它的价格一定越贵。
0: 这都满绿了，哇，我赶紧放好。
3: 一抹极致翠绿，莫非真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帝王绿？
2: 在珠宝界里把玻璃叫什么？就是玻璃是万能的仿品。
0: 玻璃在珠宝界这么勤劳吗？
2: 其实你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你真是很容易被漏捡到。
3: 专家揭秘，

0: 玻璃如何在珠宝界以假乱真？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1: 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欢迎您。
2: 哦，专家好。
1: 嗯，你看您耳朵戴的珍珠，这个是银
2: 的
1: 啊，还有景泰蓝，一个花非常漂亮啊。你整个是哎，很中式啊，很喜欢中华传统文化
2: 啊。我喜欢手镯，
1: 喜欢手镯，看出来了。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两只镯子，
2: 朋友的，他没有时间，他是让我来了，就是让专家们给我去看一看，
1: 嗯，
2: 看看哪个值多少钱。
1: 一个这么绿，哎。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欧阳老师啊，这种绿度是不是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帝王绿了？
3: 嗯，我从这个大屏上看，我觉得很像那个碧玉手镯。
1: 碧玉手镯？
3: 对对对，嗯，就是和田玉的一种。
1: 哦，您都不跟我讨论它的色。
3: 它是绿啊，但它不是那么，就是那个翡翠帝王绿那种艳，它没有。
1: 哦，它不艳。
3: 对 对， 对，
1: 它有点沉。
3: 对对，它比较稳一点。
1: 稳一点。
3: 嗯，
2: 其实越绿越贵了。
1: 是不是越来越贵了？
3: 对，翡翠，天然翡翠来讲，一定是颜色越多啊，就它的价格一定越贵。而且翡翠的绿色是翡翠收藏的永恒主题。
1: 哦，那这都满绿了。
3: 嗯，
1: 我赶紧放好，赶紧放好。
2: 我也不懂，
1: 你也不懂哈。
2: 嗯，
1: 对，他懂不懂？
2: 他也不懂，
1: 他也不懂。
2: 哦，
1: 那这个你要这么一比的话，那这个镯子，那就色太少了。
3: 嗯，
1: 但是我也好喜欢呀，我感觉在这个光下面，首先它入手特别润，然后呢，这个种好像也蛮好的。
2: 是，
3: 嗯，
1: 对，
3: 是的。
1: 这个镯子好像轻，这个镯子好像重，而且这个镯子是凉的，这个镯子好像没有那么入手很凉，
3: 有点温感是吧？
1: 对，有点温感。
3: 嗯。
1: 哎呀，
2: 知道对不对？
1: 不知道对不对？
2: 让专家给鉴定一下。
1: 不是，要您选的话，您就选这个，我就选这个。
2: 哦，
1: 行
3: 了，你俩现场就分了是吗？
1: 现场就给他分了。来吧，究竟，翡翠里面以绿为贵，满绿为最贵呀。
3: 对。
1: 那这个绿又很少，
2: 反正然后，
1: 但是也很莹润。
2: 哦，两个都挺好。
1: 两个都挺好。
2: 哦。
1: 那您拿上吧，都是宝。
3: 这两条手镯呢，一看它显然就不是一对哈，这条好像猛的一看是会比较吸引人，
1: 好绿呀，
3: 对，特别绿，而且特别均匀，而且你猛的一看，猛一打眼的时候，它是有点惊艳，但是你细看的时候，你似乎觉得它少了一些这个玉石的灵气。
1: 对，
3: 在珠宝界里把玻璃叫什么？就是玻璃是万能的仿品，万能的仿品。
1: 哦，
3: 它可以仿钻石，啊，然后车成圆珠，抹上那个珍珠液，它可以仿珍珠，它可以仿水晶，它可以仿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等等，包括玉石、和田玉，白色的那个，这个乳化的白色的玻璃可以仿和田玉，这种绿色的可以仿翡翠，所以它是个万能的仿品。
1: 对啊，玻璃在珠宝界，
3: 嗯。
1: 这么勤劳吗？
3: 是，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尤其是这种，很多的古玩市场啊，就是这种地摊上啊，常常会看到他。所以，如果你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你上来一看，哇，好漂亮，好均匀，是吧？然后老板一报价还不是很贵，啊，立马就对，立马就有了这个要去讨价还价，去捡漏啊，去淘宝的这种心态马上就来了。其实你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你真是很容易被漏捡到，就是被漏捡到了。其实好像是不懂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啊好均匀好艳丽，戴上手上好漂亮，其实细细看来它是那种呆滞没有灵气啊，过于均匀，完全没有这种色差，就没有天然的这种材质的这种感受在里边啊，是吧？它很均匀，就是天然的东西，它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包括颜色的，包括质地的，是吧？包括它的结构上的，它一定会有点变化。但这只整条下来都这么均匀，都这么协调，就整都这么完全没有变化的感觉，其实你就要打个问号。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一上手它很轻啊。
1: 对，
3: 其实我刚才用放大镜看了一下，我就看到了它里面结构里它是有气泡的。
1: 气泡代表着什么？
3: 气泡就代表它应该是一个玻璃的制品。

0: 它这个玻璃光泽特别的强烈。嗯，
1: 要是给了我选，我就选绿的了。刚才看见你拿上那个了，我就肯定那个值钱。
2: 您是凭这个来判断的，您很有生活的智慧啊。
0: 边缘是很锋利的，说明它是玻璃光泽。
3: 光泽诱人，究竟是天然翡翠还是玻璃仿品？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0: 我们就看到它的颜色好像不是很多，
2: 嗯，
0: 但是它是属于那种飘花的哈。它这飘花它是有色根的，它的颜色呢是有过渡的，而且它不同的位置，它的飘花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就像那个水草在这个波浪里飘动的那种感觉，就有灵气。另外它特别明显的这种玻璃光泽，你像刚才这只其实是那种它的光泽是暗哑的，是吧？
1: 要是给了我选，我就选绿的了。刚才看见你拿上那个了，我就肯定那个值钱。
2: 您是凭这个来判断的，您很有生活的智慧啊。
0: 对，是，而且呢，它这个玻璃光泽特别的强烈，那就是翡翠它的光泽属于玻璃光泽
2: 哦。
0: 对，你像和田玉的光泽，它属于油脂状光泽。
2: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灯啊，反射到这个表面，如果它的这个边缘特别清晰，就是边缘是很锋利的，说明它是玻璃光泽。
2: 哦，
0: 如果它这个灯打在上面，它这个边缘不清晰，是很柔和的，那这就是油脂光泽。你看这两个，明显它的光泽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完全不同啊。所以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种絮状，我们说无眠无絮不成玉，是吧？所以它这种絮状都是它天然的一个特征，是吧？包括它的这个结构的紧实哈，所以这件呢，它应该是。它是一个冰糯种飘花天然翡翠手镯，
2: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 货。
0: 对，是的，是的。而且它这个飘花非常的灵动，
2: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清润、莹润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这种玉的感觉。
2: 对，
0: 我们常常说什么冰清玉洁呀，是吧？这些美好的词就来了。
2: 它很漂亮，
0: 是的，而且它的用料很足，
2: 对，
0: 就是我们说那个叫龟背啊。你像我这条手镯就显得扁了一点啊，它就是用料很足，它起得很高，
2: 鼓鼓的，
0: 它也是一个比较这个我们叫正装，因为它里面是平的，它如果都是圆条，我们就叫浮镯，所以这条手镯还是很不错的。现在市场的价格呢，我给您一个市场的参考价格。26万到28万元。
1: 哇，这多啊。
2: 可是这个镯子花这么少。
0: 对，我们说那个这个翡翠评估是几个方面嘛，
2: 嗯，
0: 种水色地宫，就是一般还有一句行话怎么说，叫内行看种，外行看色。
2: 这种很好，
0: 对，它的质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色但是它质地不够细腻的话，它很容易变种。所以种和色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你像这个呢，它属于种很好，虽然它色不多，但它依然很贵。它这个就戴起来非常的稳定，啊，而且是越戴越好。你像如果是光有种，光有色没有种的话，颗粒很粗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变种的，容易颜色发灰啊发黄啊这样的一些状态出来。
2: 明白了。
0: 所以说，种是行家看得非常重的一个点。
2: 所以说这个手镯，您看，越绿的未必越好。
1: 哦，是的。
2: 嗯，即便它绿少，它种好也是优品。
1: 嗯，
2: 对，
1: 好，
2: 对，请收
1: 好啊。
3: 翡翠鉴定真假难辨，而在瓷器界，歌窑和歌瓷，因其相近的名字、外形，常被藏有混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专家细细学。
2: 有请藏友赵维林。

0: 主持人好，谢谢这个专家老师好，大家好。嗯，今天我带的物件叫七星大盘。
1: 嗯，好，您这个盘子往这儿这么一放，哎，好像光晕还挺柔和的。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喜欢收藏吗？
0: 收藏了20来年了。
1: 哦，
0: 这个产品啊，就是十来。

0: 前年的时候啊，在一块儿收藏的，因为当时大家说了，他就叫七星大幡，就是他底下有个七个点儿，这七个点儿的时候就是烧制的时候，它有个七根柱子，就是烧的时候，完了弯了之后再把它弄了，所以把它叫成七星大幡。
1: 哦，那您当时呀，这十多年之前，
0: 十多年之前花了个2000块钱吧，也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反正是听别人说是还可以吧，我们也是。半路出家的人嘛，
1: 半路出家请教专家，
0: 对，
1: 方法正确，来，有请。
2: 这叫歌词，
1: 哦，歌词
2: 不叫歌谣，记住了，歌谣和歌词还是有区别的。
1: 有什么区别？
2: 歌谣我们是宋代五大民谣之一哈，但歌谣今天传世下来的很少。我们见到的只有博物馆里有，而且有的还是明代，不够宋代。那么这个歌词呢，是景德镇生产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歌词就是歌谣。不要认为你有一个歌词金丝铁线，你就觉得你很收藏了一个很好的东西，不是。这个七星盘只有这个清代中期才有这种器物，而且这种器物，那么只有这个时代有。过了嘉庆以后就没有了。大家知道这个东西要对，就应当是乾隆。我们说得很清楚，就是乾隆。这种盘子在我们南方地区很多。那么过去我们在扬州一收一大片呀，全是这个几块钱一个啊。我说的很早了，60、70年代了啊。就是说它是老百姓吃饭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来讲，因为我们说了，乾隆到现在也200来年了吧。是吧？那么它这个虽然是老百姓的吃饭的东西，它也展现了当时的一个时代特点。那么我们大家起码知道这个七星盘这个时候的一些特点。那么这件东西呢，一上手就知道东西不好是什么呢？这个弧度太浅了，就这个弧度盘子的弧度太浅了。我们一拿，哟，怎么这样啊？这个线条对做的各个时期的这个。盘子也好，碗也好，这线条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你如何理解？那就要多看多上手，不是说我看一下就行，一定要上手来摸。这个时代的不同，那么这件东西我们说拿在手里头死沉死沉的，这就为什么呢？这就是现在的土。现在我们说景德镇的土，它的土和我们过去乾隆时土不一样，不是过去的高岭土了。现在我们的瓷泥生产的，那它的土一定很重很重，这是一方面。另外它因为现在使的是煤窑所产生的这个效果，在后边我们看到这个做法上，这个修胎的方式上和这个釉子的反应上差距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觉得都是一样，你一看这都是歌词，你看多好啊，但是你也一定要注意到细节，就很普通的东西现在都有仿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点。大家看它这个开片都是浮在上头，那种开片是我们从斜着就可以看到开片的一些特点，那么这个没有。底下还有两道纹，觉得很老了很老了，其实不是。尤其看它这个修胎方式，因为景德镇的胎土不是这个颜色哈，就是它做了一下的颜色，仿旧的一下颜色。另外我们说的这个七个星的这个颜色，那么我们在旧盘子，乾隆的时候盘子也不是颜色，而且这个七个星比这大，这个太小了，就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从细节上来看这个盘子的好坏。虽然我们说这是一个大众收藏，我们说了这是大众收藏，在我们北京来讲，这如果是真的，也就是无底价起拍，1000块钱起拍，因为它就是一个老百姓的民用瓷。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收藏呢，了解更多的知识，更学到更多的文化。所以这件东西应当是现代仿品。
1: 您这2000块就买了教训了，
0: 对，买个教训吧。好，谢谢这个专家的点评，将来在这方面水很深，我还努力学习啊。
1: 您的点赞，您的学习精神啊，有时候看对也不是那么容易，他可能需要不停地去积累，
0: 对，
1: 也希望

0: 希望这是您买对藏品的垫脚石，好吗？
1: 好，谢谢你，
0: 请收好。
1: 多看一下资料，多看一些书，哎，文化还得再进一步提高了。光是说是眼睛光看这个东西还是不行。
2: 梅兰竹菊，他认为这个就有点俗气了，不如他这个好。
3: 它形成的笔锋跟那毛笔是不一样的，
4: 画法特殊，画面灵动。持宝人的四条屏不寻常，
3: 可以说这个人的这个艺术造诣是非常高的。
2: 他呢，把它当成一个最心爱的一个藏品。
3: 这个东西呢，非常罕见哦，
4: 市场鲜见，收藏价值又如何？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0: 接下来要登上我们天下寻宝舞台的这件藏品，作者了不起啊，在三晋大地有口皆碑。那么他是谁呢？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王瑞敏登场，欢迎。你好。
1: 你好。
0: 哇，一下拿了四条。
1: 对，
0: 这是一个四条屏吗？
1: 四条屏。哦，
0: 您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来的。
1: 这个四条屏啊，是我这个亲戚啊开的一个古玩店。这是他店里面的四条屏，他非常喜欢，今天带到咱们天下寻宝这个栏目，请咱们的专家老师给看一看。
0: 有诗有画哦，很漂亮，你看意境也很好。
1: 对，
0: 有蝶、鱼、蟹，还有蜻蜓。
1: 对，
0: 平时您的这个亲戚是不是很喜欢这幅藏品？
1: 是的，是的，他把他这个四条呢，挂在他店里面好长好长时间了，他呢，把它当成一个最心爱的一个藏品。他就是说上，就是经常我们看到的四条屏有这个梅兰竹菊，他认为这个就有点俗气了，不如他这个好，所以他挂在他店里以后啊，休闲的时间呢，喝个茶，喝个小酒。看着四条屏欣赏，陶冶情操，他感觉很上瘾。
0: 确实是非常的惬意 刚才我们说了，作者非常的有名，也是我们山西人，号称华北第一笔的赵铁山老先生。
1: 对，
0: 他也跟您介绍了是吗？
1: 跟我说过，但是我不太懂。
0: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跟着我们的专家老师一起去欣赏一下赵铁山先生的四条屏作品。
1: 对对，好的
0: 好
1: 的，
0: 好，有请。
3: 这个赵铁山呢，就是一个在太谷非常有名的一个，他真正的出道呢，是1926年啊，在咱们的上海全国书画展览里边，啊，他写了一幅，就是悼念孙中山先生的一个长文，啊，当时大家看到以后，业内人把它比为啊，刚才主持人说的，叫做华北第一笔，
0: 啊，
3: 对。这个康有为先生看了以后呢，也说了啊，说了一句什么话，叫大江以北啊无出其右，对他的这个书法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赵铁山呢书法非常好啊，这个有一个明显的佐证啊，旁边的小字写的非常啊，有唐楷风格，也就是说有欧阳询的那种特点啊。实际老先生五体都非常优秀啊，非常优秀，尤其在篆书方面啊，所以他临碑很多嘛，他也是一个碑帖收藏家，所以叫做碑帖书法家。从笔锋啊，他这个来看了，这是一个手指画。
0: 您怎么发现的这个细节不是毛笔画？
3: 因为有些留的痕迹啊，它的笔锋不一样，比如说这个鱼，比如说这个荷叶，对，它的笔锋是不一样的。因为手指画它是有使大拇哥的，有小拇指的，有这么使的，不同的方向来用啊，所以它形成的笔锋跟那毛笔是不一样的，勾皴点染是特点是非常分明的，能达到用手指能画出这种水平来，可以说这个人的这个艺术造诣是非常高的啊。这个画啊，这个从画面来看呢，那个虽然它的用的笔法不同啊，但是呢这个墨用的啊，这个浓淡相宜，而且呢线条啊，块墨啊，

0: 线面的结合啊，非常能体现出这幅作品的这个书法功力来啊，所以这是一个以书应画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画作，而且用墨的那浓淡啊，在宣纸上那晕染的效果，能看出来这个人的那个这个拿捏的这尺寸是非常好的。反复看了啊，这幅作品我非常崇拜啊，所以呢，我的鉴定结论是，这是一个山西籍的著名的书画家啊，赵铁山先生的一个四条屏真迹。他还有一个特点
1: 啊，
0: 你看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我想啊，他是应该把这张宣纸喷湿了。
1: 什么意思？
2: 喷湿
0: 啊，喷湿了以后，比如说这个，在八成干的情况下，用什么墨？五成干的时候用什么墨？甚至于九成干的时候用什么墨？啊，都是一个时间的，就是一种历练的、长期的一种探索的一种总结，画得非常好，啊，非常好，啊，
1: 非常棒的一幅藏品、啊
0: 嗯，非常棒、
1: 非常棒的四条屏藏品。
0: 这个东西呢，非常罕见，
1: 啊、罕见吗？
0: 非常罕见。结合这个四条屏呢，非常难得啊，这个诗文并茂啊，而且书法写得好啊，印章也好啊，书画的布局、用墨啊、章法、格调、意境都非常高啊。我给你一个市场的参考价吧。40到50万元之间。
2: 谢谢老师，谢谢。很高兴，
1: 很高兴，
2: 很高兴。
1: 好，也是一个好藏品。
2: 哎、好，
1: 请您收好。
2: 谢谢。
3: 回去以后了，我把今天这个鉴宝这个整个过程和专家的意见呢，给我的亲戚完完整整的讲一讲，让他高兴，也希望他呢，通过他的收藏，把我们这文化的文化和山西的这个5000年的文明、传承下去。
1: 那今天在我们天下寻宝的现场，有误打误撞的惊喜，也有跌跌撞撞的失意，没关系啊，好在我们的持宝人心态都非常的好，保持学习，随缘遇藏品。希望在您日后的收藏之路上多一些知识的底气，也多一些幸运的眷顾。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您的宝贝想要登上我们天下寻宝的舞台，请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同名搜索天下寻宝，我们在这里等着您，下期见。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在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注意隐蔽，前期侦查。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窗。
1: 接下来，前车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2: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上。
3: 是。
2: 对，这个坚持窗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3: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2: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3: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2: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4: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3: 已经安排好了。
2: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3: 炮兵准备。
2: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3: 预备。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这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请你说吧。
1: 是。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你，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2: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

0: 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击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李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围困和封锁呢
6: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5: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爬上去过，
6: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唉，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浦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6: 好吧，
5: 注意警戒。
6: 是。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飞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

0: 竟在那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1: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2: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呐，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1: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一定有道砖缝啊。
3: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2: 对
3: 对，
2: 找一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1: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2: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有他吗？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走。
3: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

0: 来体验。
1: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香味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5: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6: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7: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5: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行。

0: 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存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

0: 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 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

0: 肉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呐。
1: 刘参谋，
0: 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呐。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4: 老大伯。
5: 你们不是山上的，
3: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哈哈哈
5: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

0: 别害怕了，咱们的人。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1: 大伟。
0: 哦，
1: 那上不去呀。
0: 是啊，
1: 大伟，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0: 在这一带。
1: 是啊。
0: 哦，
2: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0: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0: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0: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伟，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3: 他叫什么呀，老大伟？
0: 他叫什么呀？叫这个长生林。
3: 刘参谋，成功了！
1: 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4: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花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死，信不信？
1: 快
0: 我说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2: 呀！他妈的，找死啊！

0: 开车。嗯。说，快点点。上车。
1: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2: 大娘，你坐着吧，
3: 坐着吧，大娘。
2: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1: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3: 打着他没有？
1: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3: 哦。
1: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4: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任何情况。
5: 知道了。
1: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3: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桌子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1: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6: 儿。
7: 对，
6: 你们在这
8: 儿。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4: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3: 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1: 对，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3: 没关系，大娘，
1: 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1: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2: 大娘，
1: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9: 还没呢。
1: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9: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2: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3: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4: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5: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
0: 这是人情，知道吗？
5: 对，
4: 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灵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

0: 为了花妖才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命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

0: 住他们。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大娘，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叉，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啊，是啊，是啊，
6: 是
5: 啊，
6: 是
5: 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1: 哎，
2: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4: 没问题。
2: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2: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3: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4: 对，
5: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6: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了。
5: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7: 是的。
5: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7: 是的。
5: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6: 参谋长，你谈谈吧。
8: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峰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5: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6: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城林家吗？
5: 能。
6: 不会发生意外吗？
5: 不会，
3: 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5: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8: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5: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3: 太好了，
5: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3: 好的。杨小宝。
9: 哟，
5: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吗？
9: 当然能了。

0: 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1: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2: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3: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0: 奇怪了。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些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生烈他爹报仇。
2: 对，
3: 给生烈他爹报仇。

真有办法。同志们，上吧！看着了没有？叫陈总。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5: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流产吧，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李家连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3: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4: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回去吧，回去不行，
1: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方。
0: 真的吗？
1: 真的。
2: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0: 走吧，
2: 走吧。
1: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2: 两天。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

0: 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
2: 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

0: 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3: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边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前进灯塔。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李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说你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司令。啊，来来来来，
1: 还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好，进来，好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4: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4: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挺那侯副营长啊？
5: 夫人，
1: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
1: 哎。

0: 哎呀，真的好，满头。哎，怎么不压？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什么心思？
0: 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1: 哎，快，亮牌，
2: 来，咱们来，
1: 快点，
2: 就你们，
1: 快点！
3: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4: 七五郎当二，五要穷一，玩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第十。
0: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我儿子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6: 老唐同志，千尺窗的上边。白赤霞，
0: 是啊，
6: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6: 三尺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6: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7: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
7: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

0: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1: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参谋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1: 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2: 怎么？
1: 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
1: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1: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非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2: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账单。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匪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
2: 没问题，
1: 可以了。
3: 防匪桥是跑不了了。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本城里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府里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里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去吧。怎么样，小陈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狗兔崽那么受的了，完了还把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我上北风后，你去监视仓库里。
3: 是。
0: 王上
4: 去。有。
0: 你去监视前池塘。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快。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台来，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0: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
1: 诸位，
0: 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你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哎，舅妈，妈，妈，妈！
1: 哎，举起手来，站住！站住！站住！
2: 我们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3: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0: 出去，走。下去，快，走，快，别
2: 搀着，别动着。
0: 快，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3: 老陈，给你这。
4: 这个家伙，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3: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3: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0: 报告司令，没事，着火了。
1: 混蛋，再着火枪毙！
0: 混蛋，司令说了，再着火枪毙。
2: 是，再着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啊，还待会儿呢。
1: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0: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1: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2: 你是排长？
3: 是是。
2: 叫什么？
3: 我叫梁德明。
2: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4: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2: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4: 是是，那一定一定。
5: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我什么长相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6: 哟，
5: 白纸箱再加个哨兵。
6: 是，
5: 都给我睡下，睡下。
7: 胆小鬼，
1: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5: 找到事儿。
8: 有，
5: 上百事家加岗去。
1: 去吧。
2: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5: 试试。
2: 俘虏怎么样？
3: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领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9: 一个叫他跑不了。
10: 谢谢你老师傅，
2: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9: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2: 好。蓝小宝同志，你留在北方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狙击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插住西风。
3: 是。
2: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9: 偷袭恐怕有困难，
2: 白腿侠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警，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啊！站住！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侯亚波！侯亚波！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怎么了？

0: 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1: 啊，这怎么办？
0: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2: 安静，安静，上车，守着房子，准备抵抗。

0: 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1: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2: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3: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两分钟。
1: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十天，等副王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1: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不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啦！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品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做体恤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

0: 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1: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2: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2: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0: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2: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6: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

0: 马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

0: 如今呀，大家早就不戴时钟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对，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3: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4: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

0: 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

0: 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3: 请进吗？请我们锻造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4: 哎，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3: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4: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5: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3: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还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吗？交枪吗？啊！
6: 不要动！
3: 交枪！哎，我没交枪！
6: 交枪！

0: 你什么？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钧，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苍龙铃。
2: 你要来，你急而来，千万你别来，别人来，别人没了我。

0: 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自从你打起来一个
1: 英哥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来你一人来。

0: 么？老强，通知王成接下汤包，放心啊。
1: 前指庄发现我们的信号，
2: 什么？前指庄，前指庄，
3: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指庄要发现共军的信号，
2: 什么
4: 信号？
2: 是怎么了？
0: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3: 是。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志强，
1: 你这个废物，犯谁？
0: 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
1: 千尺窗！赶紧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拿回来！

是。

0: 志强。
1: 动，举起手来。
2: 家强，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3: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永远在为人的事业创造奇迹的战士，所以我们伟大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

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武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这种自己
5: 这哎，二位
9: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5: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1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0: 哦，
5: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1: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5: 爹，我帮你扛。
6: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2: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5: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1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0: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6: 对对对，
5: 李主任。
2: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

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0: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采

0: 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

0: 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并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 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

0: 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0: 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2: 29日，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

0: 闹不热闹，
1: 关键就是符合这喜庆联欢这气氛。
0: 没错，可是一说到热闹啊，咱们这相声就有点吃亏了。
1: 哦，咱这相声怎么了？
0: 你想啊，一逗哏，一捧哏，他看着单调。
1: 不是，那哥您说咱应该怎么办呢？
0: 我有个主意
1: 啊。什么主意？
0: 给你个美差。
1: 给我还来一美差？哎，我来一什么美差？
0: 哎，这样，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儿歇着。
1: 我就往这一坐。哎，不是，那你干嘛呀？
0: 我一个逗哏带20个捧哏，热热闹闹。
1: 什么东西啊？你一个人带20个捧哏啊？那我就光坐着就行是吧？
0: 你要嫌热，你还可以把外套脱了。
1: 那不用了，那没问题，我就光坐着就行是吧？
0: 坐着就行。
1: 那咱说太好了。哎，
0: 对，
1: 你早这么说，我就乐意干这活儿。哎，来。跟你说哥，说实话
0: 你说
1: 就咱哥俩平常演出的时候，那观众都光看我，你知道吗？没人瞧你，你自己带20个捧，你还有存在感吗？你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呀？怎么了？
0: 说这话干嘛呀？
1: 咱哥俩关系好，有20个捧哏的还没我，
0: 我是怕你累了，让你歇会儿。
1: 行，你别说了，我告诉你，你那意思我都明白啊。你不就让我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吗？
0: 这话说的不对，
1: 我再告诉你，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哥。他这椅子有毛病，你知道吧？
0: 椅子有什么毛病？
1: 我算看这椅子，一坐上，他容易说假话。
0: 说假话啊？你刚才那都是真心话。
1: 你甭说了，哥，我那能是真心话吗？
0: 不是，
1: 咱哥俩这么多年关系，咱哥俩多好啊！
0: 哎呦喂，
1: 咱哥俩有矛盾吗？
0: 有。哎，
1: 不是，你怎么也这样了？

0: 孙超，
1: 干嘛呀？
0: 这不是我说你
1: 干嘛呀？
0: 就您的相声
1: 啊，我这相声怎么了？
0: 很好
2: 啊。不是，我觉得哎，这椅子还真坐着，这是说假话，
1: 什么东西啊？
2: 说假话，
1: 咱哥俩谁也别蒙谁，知道吗？啊，这是说假话吗？坐上就说实话，把这点真心话都说出来。我告诉你哥，咱哥俩这矛盾今儿解不开了。
2: 不是，兄弟，你过来，
1: 干嘛？你别动我，
2: 你过来
1: 干嘛？
2: 我跟你讲啊，这说相声，搭档如夫妻
1: 啊，有这么一句啊，
2: 夫妻两口子啊，哪有不闹矛盾的？哪有不吵架的？
1: 不是你这话我就不爱听，
2: 怎么了？
1: 是夫妻两口子就得吵架吗？
2: 那当然了，
1: 我跟你说，我有这么一对两口子，一辈子没吵过架，没拌过嘴。
2: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1: 不怎么是这话吗？
2: 不可能，
1: 不相信没关系，我叫上来你瞧瞧好不好？
2: 谁呀？
1: 那个来，掌声有请我们曾格格、冯小泉二位老师。瞧瞧，你瞧瞧，我跟你，这就是模范夫妻啊！今儿请您二位来，就为证明一点，咱让他知道知道，告诉他，哎，平常二位在生活当中吵架吗？
3: 不吵架。
1: 哎，看见了，不吵架。来，您再给他说一遍。
4: 从来不吵架。
1: 不吵架，
2: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2: 这样，我一位一位问。
1: 你干嘛一位一位问？
2: 行不行？
1: 行吧。哎，你这有什么随便问，就是不吵架。
2: 曾老师啊，您先请坐。
3: 坐这
2: 儿。我先问冯老师。
3: 好。
2: 哎，您坐好了。
1: 你坐这椅子留神啊。
2: 你别吧。哎，冯老师。哎，我问问你。俗话说得好。这两口子过日子。马勺没有不碰锅沿的。
4: 我们家就不碰。
2: 我突然呢特别想单独问问曾老师。
1: 嚯，您还采访采访他。
2: 曾老师。您说说冯老师平时过日子什么样？
3: 你们是不了解啊，我们家呀，家规挺严的。哎
2: 呦，我听听，人家有家规，你听听。
1: 你别着急，你老着什么？我问问您，咱这家规是怎么个严法呢？
3: 就我们平时啊，得需要排练
1: 啊，我知道啊。
3: 然后他老出错啊，然后原则上呢，出点错倒没什么事儿哦。但是这不能让我听出来。
2: 那您要听出来了，
3: 那得看我手里拿着什么呢？啊！
4: 别，你们别听他的啊。
1: 谁？
4: 你今天怎么了？你老什么都跟人说呀？
3: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突露出去，什么说什么呢？那是。
4: 你先等，让我找找面子啊。兄弟俩啊！我跟你说啊，你别听他刚才瞎说啊！我跟你说，就刚才他说那些事儿
1: 啊，怎么着啊？
4: 其实都是真的。
2: 最后一个问题啊，
1: 你说。
2: 王老师，假如您这个两口子产生矛盾了，怎么解决？
4: 产生矛盾了怎么解决？
2: 怎么解决啊？
4: 两个字，
2: 吵架。
4: 排练。
2: 排练。
4: 对，排练。格格，
3: 干嘛呀？
4: 我去给你拿乐器啊！
1: 我找你这随和劲儿，我哎呀，你去给拿乐器，
3: 哎呀，
1: 多余这么厉害。
4: 通过排练就能解决矛盾，化解。
2: 那这样，您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听了。
1: 这
2: 吹
1: 完以后多高兴啊！
2: 哎，没矛盾了，
1: 了是吧？
0: 啊，就这乐器吹完就没矛盾了。
2: 没错。
0: 那得了，那我们明白了，
3: 学会了。
0: 啊，那这么办，咱这个事儿也解决了。哎，咱掌声欢送一下二位老师，好不好？
1: 好，谢谢二位老师，
2: 谢谢
1: 二位
2: 老师。
0: 这回咱俩以后就有办法了。
4: 对，说太对了。
0: 哎，对不对？
4: 那我有一个问题
0: 啊，你说吧，
4: 孙超啊，你会演奏什么乐器？
0: 我不会啊。
4: 我也不会啊。
0: 不是，那这么半天咱俩白折腾了是吗？
4: 谁说不是啊？
0: 还这干嘛呢？那这、哎、这不行啊！这个
4: 没事儿，没事儿。
0: 这两口子也没说明白，
4: 哎、你别着急啊！
0: 干嘛呀？
4: 后面还这么多人呢！
0: 啊，
4: 咱看看还有谁？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付笔春。
0: 好，你瞧瞧人二位，
4: 哎，
0: 付老师啊，
4: 哎。

0: 你别答应啊！不好，你来来来来，你啊先坐着，你坐这儿，
1: 对对，你往这儿
0: 坐。记住了，哎，坐这儿以后啊，有故事，哎，有故事。
2: 行，我跟你说，你要坐这儿，咱可有一条件，想说什么您可得往外说。
0: 好嘞，
2: 行吧，那没问题。傅老师，我问问您啊，
3: 你说，
2: 平常家教挺严的吧？这个，
3: 我们家得分事儿，
2: 我还分
3: 大事儿。有小事
2: 儿哦，那这个大事儿，什么是大事儿啊？
0: 只要是跟我妈有关的事儿啊，那都叫大事儿。
2: 还对呢，别对了您。平常跟家里怕媳妇儿吧？
3: 怎么叫怕呢？啊，
0: 那是敬畏。
2: 敬畏，你还敬畏？您瞧人这词儿干嘛呀？
3: 站起来。
2: 哎呦，哎呦，
3: 什么叫
2: 就急了？
3: 什么叫敬畏啊？哎呦，我
0: 天，说错了，说错了。
4: 不是，不是，看你们俩。傅老师，
3: 您这干嘛呀？
5: 今天任静老师也不在呀。
3: 我跟你说，就是他在，我也敢说，在我们家我是爷们儿啊。我一咳嗽，马上跪下。
2: 嘿，哎呦，哎，
6: 我，哎
2: 呦，你怎么了？这个，
6: 你怎么回事？这是
0: 老寒腿犯了。
3: 什么？
0: 老寒腿犯了。
2: 老寒腿犯了。
5: 别遮着说了，这明显就是害怕呀。
2: 是啊。得了，我问我们任静老师，哎，任静老师问问您，平常在家里，您三口之间要是发生矛盾了怎么办呀？
7: 很简单呀。
2: 干嘛呀？
7: 唱首歌就解决了。
2: 唱歌就能解决了？
7: 对呀。
2: 哎呦，这有点意思啊！
5: 听着也新鲜。
2: 这么办，今儿大过年的，咱来一回好不好啊？
0: 好啊，
7: 好啊。

0: 唱的太，我跟您说，您一家三口啊，在台上那么一站，就是看着那么其乐融融的。
1: 谢谢，
0: 唱的真好，
2: 真好。其实这就很明白了，就是一遇到什么问题，只要是啊，唱一段。一切问题摆平
0: 哦，一唱歌就都解决了。
1: 对，
0: 这方法我们得学习。
2: 听说你们唱的，你也唱歌是吧？
0: 对，我们倒是也会唱歌，
3: 但是我们唱的难听。
2: 难听啊！
3: 啊，
2: 不过你们相声我倒是听过。
3: 哎，就是真的。
0: 您还听过我们说相声呢？哎，
3: 那您说说，我们俩这相声说的怎么样？
0: 对呀，
2: 你看你唱歌唱的怎么样？
3: 难听啊，
0: 不好听
2: 啊！啊，你说相声啊，说的怎么样？
0: 啊，对对。
2: 还不如唱歌呢。
4: 夏至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日光极尽繁盛，万物都在肆意生长，这是属于夏天最热烈的时节开篇。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在山西夏至少不了吃上一碗地道的打卤面。端午洗衣包粽蒸煮飘香，藏进初夏温柔，饮食上多吃新鲜食蔬瓜果。夏至至万物盛，愿大家不负盛夏时光，安然度夏。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亮针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

0: 剂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立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这个端午节里，文博游依然是全省各地的热点，多个文博场馆纷纷上新展、办活动，传统端午文化与千年三晋文脉深度交融，为广大游客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
1: 端午假期，太原市推出36项线上线下特色文化活动，173项精品展览，涵盖民俗体验、研学手作、古风游艺、艺术展览四大类别。各大文博场馆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游的首选地。作为三晋文化展示的重要窗口，山西博物院假期迎来客流高峰。上午刚开馆，展厅内就已经人来人往，游客穿梭其间，品读山西千年历史文脉。除了常规展览，博物院还推出贺兰怀古西夏陵出土文物展、千年回响大唐北庭文物展、明月出天山富康市丝路文物展，以及吴哥古代高棉的千年瑰宝等系列新展。
2: 我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就会先去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然后优先就会先去到它这个地方的博物馆。之前在那个太原市博物馆看的时候，它那个地方展出了一幅唐代的壁画，然后我身上的那个服饰，然后就感觉跟我的这身衣服非常的像，所以说这一次我就专门把这个圆领袍给穿上了。
3: 山西的这个文物就是说种类特别的丰富，希望我们的山西的文化还是有大量宣传，我就得让更多的外地人甚至是外国人都来到咱们山西。
4: 端午节当天呢，我们的参观人数呢，包含我们的青铜分馆呢，有超过了16000人次了。我们的晋国霸业展厅呢，也是刚刚开放了一个剧本杀的体验服务，它会有一个数字人，然后呢带你去亲身的了解我们这些文物的由来啊，了解文物的故事，同时你还能熟练的掌握当时的一些成语的典故啊，它还是一个游戏闯关的一个形式，去深度了解的我们的山西的晋国文化的历史。
1: 泰山博物馆开启了纵享端午古韵传情系列文化活动，点雄黄、拓印、制作宋景风铃与竹粽挂饰等传统民俗活动，复刻了古代的端午雅趣，让游客在山水寺宇之间感受传统节日的古风意境。
5: 这一个小工艺品吧，端午粽子，这个手工艺品也寄托了我的美好愿望。
6: 这活动内容丰富多彩，都是我们平时见不着的，让孩子们能长知识，让我们老年人能回味过去。
1: 群山环抱的龙山石窟景区这几天推出了登临龙山石窟共沐端午清风活动，祈福许愿、端午品粽、文创集章等特色体验人气爆棚，让厚重的石窟文化变得可感、可玩、可体验。
7: 出来爬爬山、出出汗，活动挺丰富的。我们可以这个吃粽子，可以感受这个我们端午的一个传统的文化。
8: 准备是带着孩子看一下龙山石窟，还缝了这个香包啊，还有五色彩绳，寓意特别好，然后也让孩子们体验一下美好的假期。
0: 端午假期，我省文旅市场热度高、人气旺，临汾、运城、晋城、忻州等地的各个景区因地制宜，推出民俗展演、山水休闲、露营避暑、红色研学等丰富活动，拉动假日消费，让传统佳节更具文化韵味与烟火活力。

0: 我现在是在隰县小西天景区。端午期间，景区依托千年玄素古建资源，推出民俗祈福、非遗展演、夜间音乐喷泉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假日文旅供给。
1: 日间景区开设了端午彩绳祈福、离都鼓舞等非遗展演，烟火民族氛围浓厚。夜幕降临，全新升级的音乐喷泉灯光秀准时上演，成为夜游的爆款亮点。这个端午假期，隰县通过景观观光加民俗体验加非遗展演加惠民福利的多元模式，激活假日文旅消费，传统节日焕发出全新活力。
2: 这个端午假期就出来这个小西天这里来看一下，早就听说这个小西天很有名，看了以后也很震撼，古人的智慧确实是太让我敬佩了。
1: 仲夏时节，运城园区望仙大峡谷，林草繁茂，溪潭澄碧，一步一景，风光如画。游客穿行在林间溪岸，赏山水，拍美景，悠然度过假日休闲时光。
3: 团购过来的价格非常实惠，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来这边风景非常优美，体验感非常好，祝大家端午安康。
1: 这里不仅有自然美景，也有农家土特产、当地风味小吃、红十字救助站、母婴室、轮椅、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也一应俱全，让游客们玩得尽兴，出行舒心。忻州五台山景区的房车露营基地也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这里空气新鲜，水质纯净，生态美，景观好，白天可与山水为伴，夜晚能同星辰共眠。炎炎夏日，游客在山水间尽情享受着避暑胜地的清凉和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绝美。
4: 五台山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避暑好去处，今年端午咱们房车营地的预订单早早超过了八成，自助早餐新添增了粽子等节日特色，晚上还会组织篝火晚会，提供户外烧烤，借着清爽的气候搭配上多样的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期，提升游客游玩的体验。
1: 露营基地位于五台山台怀镇西湾村水神庙北，海拔约1600米，背靠青山，面朝溪谷，巧妙嵌入山林间，而又不破坏原有的植被与地貌，保持了建在自然里、融于风景中的生态理念。端午假期，晋城市泽州县岱阳古镇景区推出汉风端午相思岱阳主题活动，将这座2600多年的知名古镇打造成为沉浸式民俗剧场，数十名古装 NPC 在古镇里带游客穿越时空，感受本真的端午雅趣。同时精心设置了佩戴五彩绳、点朱砂、射五毒等一系列传统民俗，让游客参与体验。
5: 原本只想逛逛古镇，没想到还能参加各种互动，还学到了很多端午的传统习俗，比单纯的看风景有意思太多了，体验感很棒。
6: 我们希望借助这种可看、可玩、可参与的全场景体验，活化传统民俗，唤醒大众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感。
7: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端午假期，这里客流稳步攀升，研学氛围浓厚。今年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打破传统观展模式，以端午祈福追思的民俗内涵为载体，融合太行抗战烽火记忆，通过趣味互动、文创福利、线上传播相结合的方式，让静态的红色史料活起来，活起来，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太行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8: 这次活动形式很新颖，孩子也愿意参加，愿意倾听。过节不仅放松了身心，还接受了红色熏陶，是一次很难得的成长体验。
9: 五乡真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处处都能感受到浓厚的红色氛围。先烈们不畏艰难、敢于胜利的精神，给了我们现代人很大的鼓舞。这趟红色之旅非常有意义，值得我们一代代人传承下去。
10: 拎起布袋子，关上长明灯，把废瓶子变成小花盆。这周是全国节能宣传周，自启动以来，各地一场场接地气的低碳宣传活动接连登场，节能降碳知识正在从纸面上一点点落到日子里。
1: 在全国低碳日山西主场活动中，设在镜子的活动现场接连举办了低碳游山西主题活动及全省打卡联动，倡导人们把低碳理念融入每一次旅程。发布的文化遗产保护低碳行动指南将在全省各级文保单位及景区落地，引导更多人在游览过程中更加注重低碳环保，保护好每一处宝贵的文化。

0: 化遗产。
1: 在晋祠中有千年历史的地方弹低叹，感觉特别有意义。这些古建筑能保存到今天，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见证。我们这代人也要用低叹行动把它们更好地守护好。
0: 在长治市屯留区，多部门联合开展了节能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在街头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为大家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等日常实用知识。
2: 夏天空调开到26度以上，洗菜水留着浇花，这些小事坚持做，既省钱又环保。
0: 校园是传播低碳理念的重要阵地，在吕梁，学生们发挥巧思，将废旧塑料瓶变成精致的花盆和笔筒，用闲置纸板搭起低碳城市模型，在动手实践过程中体会到物尽其用的内涵，让绿色低碳生活的种子在青少年心里生根发芽。
3: 平常我们喝完饮料啊，总会把这些瓶子都扔掉，我抓住点创意，它就能利用起来。
0: 在晋城市泽州县，能源局工作人员走进铸造企业，围绕工业节能、治污减排等核心内容，向企业管理层与一线员工宣讲最新法规与扶持政策。在车间实地查看绿色改造成果，由他们自主研发的新型高效烧结矿树冷窑绿色工艺及成套装备，通过烟气全循环和梯级冷却工艺，实现了余热的高效循环利用，既节省成本又绿色环保。
4: 目前我们企业所有生产工序，生产的余热、废气、废水、废弃物均实现了系统化的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真正做到了能源资源的枝干搭进、循环重复利用。
5: 我们每天产生的垃圾混在一起是负担，垃圾填埋焚烧占用土地污染环境，但分类之后就成为了资源。节能宣传周让我们学会正确分类投放，让每一份垃圾找到重生路径。
0: 您知道吗？咱们随手扔掉的垃圾其实藏着巨大的节能潜力。以废纸为例，回收一吨废纸可产出0.8吨新纸，相当于少砍伐17棵成年树木。回收一个玻璃瓶，节省的能量足够让一个100瓦的灯泡亮4小时。为了让这些废物发挥能量，请记住简单的四分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厨房里的剩菜剩饭、果皮蛋壳、茶叶渣属于厨余垃圾，它们可以堆肥发酵成有机肥，种菜养花最适宜。纸板箱、饮料瓶、易拉罐、旧报纸都属于可回收物，投放前请清空压扁，方便运输加工。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过期药、旧灯管、药剂瓶，这些物品含有重金属或有毒物质，千万别混进普通垃圾桶。其他垃圾是指危害性较小、没有再利用价值的垃圾，比如砖瓦、陶瓷、卫生纸、一次性餐具、奶茶杯、吸管、大骨头、湿纸巾等。12字口诀帮你记住垃圾分类：绿除除、蓝收收、红微微、灰齐归。从今天开始，扔垃圾前花3秒钟想一想它属于哪一类，让我们用举手之劳把垃圾变成绿色能量。

0: 12:4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农历丙午马年5月初7，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中考第二天，我们迎来了农历24节气中特别重要的一个节气——夏至。
1: 昼鬼以云集，消漏自此长。在近期多变的天气中，季节已悄然步入盛夏深处。夏大也，至极也，二分二至确定了四季，夏至便是盛夏的正式启幕。4000多年前，先民们在山西陶寺观象台立龟侧影，最早捕捉到这一日的白天最长，正午时分日影缩至最短，一些地方更出现了立竿无影的奇观。明天起，太阳南归，白昼渐短，因此太阳直射日影最短的这条纬线就被命名为北回归线。这一天也是我们一年中拥抱光明

0: 最久与黑夜最短相逢的日子，一生一壮年，一年一盛夏，时光稳稳地落在最明亮最热烈的节点上，昭示着华夏先民对天地规律的深刻洞察，也赋予这个节气敬天受时天人合一的永恒意义。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从晋南到晋中，黄熟的麦浪纷纷归仓，丰收的喜悦尚未散去，夏种夏管的忙碌已无缝接力，金秋的丰饶已然可期。夏至尝新麦，千年习俗里新麦磨粉蒸磨擀面，朴素的麦香是大地的回响，更是农人四季辛劳后收获的最踏实的甘甜。夏至益阴生，夏至之重不为农事，更在养生。阳气极盛之时，微阴已悄然萌发，此时正值阴阳转换的关键期，人体毛孔开张，空调冷风夜寒温差变化极易引寒邪入侵。饮食上越是外热越忌生冷冰饮，每日午睡半小时养心凝神，心脏对应夏气，情志舒畅便是养心。家有考生更当宽慰孩子，平和应对，心静自安。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夏至时节，骤雨来去，万物在阳光与雨水中恣意生长，我们亦当顺应天时调养身心，以从容之态迎接三伏，静候秋时。历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夏至是光明的起点，更是奋斗的新起点。愿每一位中考少年笔下生风，心有所向，愿每一位年轻人如夏荷拔节，敢梦敢闯，愿每一位奋斗者所有辛劳终得回响，愿我们共同的生活如这盛夏万物蓬勃丰盈，日日向暖，时时心安。
1: 以艺术为纽带，推进文明互鉴。近日，由山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匈牙利中欧文化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丝路话语印象山西”匈牙利艺术家山西古建采风创作活动正式启程。此行，他们将走访参观多处经典古建，开展创作，让千年古建之美跨越山海，绽放光彩。据了解，此次行程从太原晋版图书版本馆开启，在13天的采风活动中，采风团的23位匈牙利友人将探访山西10多处古建筑遗存，实地写生创作，采风作品后续将集结成册，在两国巡回展出。三晋之旅开启前，双方现场签署了人文交流、艺术合作等相关协议，搭建更长效的交流合作平台。
2: 此次旅途让我充满期待，希望在实地创作中学习交流，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第一次到访山西，对接下来的采风之旅感到很兴奋。我会用水彩笔触用心描绘独具韵味的东方古建。
3: 我们期待中匈艺术家碰撞出文明互鉴的火花。本次呢，将精选采风作品出版3语画册，并在两国巡展。未来呢，我们将深化中匈版权贸易与出版合作，让山西古建之美享誉世界。
1: 从太原开始，采风团将陆续赴大同、平遥等7座城市，探访应县木塔、云冈石窟、平遥古城等世界知名古建和景区。一场跨国的艺术交流之行，将进一步拉近中匈两国文化距离，让山西厚重的千年古建文化借助艺术之意传扬到世界各地。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4: 日前，我省民政、公安、人社、卫健、行政审批5个部门联合发布《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实施方案》，提出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多部门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针对高龄津贴、护理补贴申领业务，实施线上线下设置一站式办理渠道，切实简化老年人补贴申领流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能源局发布的省级零碳园区建设方案明确了建设新目标，支持有条件的市加快建设省级零碳园区，全面构建以绿治绿发展新模式，力争到2030年建设10个左右省级零碳园区，用绿色能源制造绿色产品，用绿色产业带动绿色转型。6月18号，长篇小说《烽火雁门关》阅读分享座谈会在人民日报出版社举办，多位文艺出版领域专家齐聚一堂。

0: 围绕该书的历史内涵、文学表达、出版传播、文旅赋能等方面展开交流研讨。长篇小说《烽火雁门关》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进行了形在雄关魂在民众的创作内核，展现出生生不息的长城精神。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这一时节温度高，湿度大，阵性降水也是常常出现。首先今天下午到夜间，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部分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明天呢，在北部的部分和中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后天的降水就集中在了西部的局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在此期间呢，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红桐大槐树景区中雨，21到17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2到13度。云冈石窟晴，25到1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7到12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晴，27到13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6到15度。忻州雁门关多云，26到13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19到11度。晋城王莽岭中雨，17到13度。兰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多云，24到15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4到1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4到15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夏至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日光极尽繁盛，万物都在肆意生长，这是属于夏天最热烈的时节开篇。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在山西夏至少不了吃上一碗地道的打卤面。端午洗衣液包粽，蒸煮飘香，藏进初夏温柔。
6: 饮食上多吃新鲜食蔬瓜果。
5: 夏至至，万物盛，愿大家不负盛夏时光，安然度夏。
7: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8: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9: 置之死地而后生。
1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3: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高太尉不良了。
1: 哎呀，陈大人呐，来了。
2: 陈太尉，此番赴梁山招安，想必是马到成功啦。
3: 哪里哪里，高太尉用心良苦，如愿以偿。这回大人亲自率兵征剿，自然就是马到成功喽。
2: 高俅向来不辱圣命，怕是未等我率兵出师，你我就不会再次相遇了。
3: 但愿太尉此番前去，能比你家的鲤鱼侯下场更好些呀。你
4: 上朝。
2: 高太尉，请。
3: 请。
5: 好多了，心火过旺，淤气在胸，再吃上几副药，静心调养，几日内便可痊愈。啊，好，我去配药。
6: 啊，我跟你去拿。
5: 好好，
2: 又失去了一次机会呀。
3: 哥哥，招安之事关乎梁山兄弟的前程，眼下还时机未到，顾明哥哥切不可操之过急呀。哥哥，一冯诏书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左一个不思悔改，右一个征讨剿灭，此番即便招安进京，梁山弟兄的处境也是不堪设想的，事情只能知其不可而不为。

所以小弟有意让铁牛发作，搅了此番招安。此时赶西在我，因当时情景急迫，来不及与哥哥商量，请哥哥谅解。

倒也未必。诏书暗伏杀机，再加此番招安受辱，他们岂能善罢甘休？高俅之辈定要派大军来征讨，只要杀他个一败涂地，让他们一提梁山就心惊肉跳。到那时再议招安，就不会是此番模样了。

0: 也只能如此了。各个且传将令，命三军打磨军器，整顿船只拴束马匹，准备与官兵拼死一战。
1: 粮草也要小心备足。
0: 各个放心，此事我去安排。
2: 柴一为兄弟去京城一趟，探听探听朝廷的动静。
0: 那就让戴宗戴院长去吧。
2: 再把卢员外请来，咱们再仔细合计合计。
0: 好，小弟这就去请。

0: 大哥，大哥，回禀大哥，神行太保戴宗回山寨复命。
1: 什么事如此惊慌？
0: 殿前太尉陈宗善一回东京就被革职查办，朝廷命殿帅府太尉高俅为大元帅，调集大军征讨梁山。太师蔡京命十节度使率兵会稽冀州，听由高俅调遣，各路兵马已在途中。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颍州汝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江夏零陵节度使杨温、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宝、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琅琊彭城节度使向元镇、清河天水节度使晋忠、

0: 说心里话，我不想和朝廷刀兵相见。
1: 唉，这一次是躲不过去了。相不再厮杀，要么他剿灭我们，要么我们打败他，打疼他，让他害怕，惶惶不可终日，他就会向我们求和招安了。
0: 看来这次朝廷是下决心了。
1: 那就打高俅个一败涂地，让朝廷另下决心。顾明哥哥，胜败在于水战，梁山八百里水泊就是高俅征讨大军的葬身之地。我想先差几位兄弟去济州挪战，趁高俅新来乍到，立足未稳，取他几员大将，一可振奋我梁山士气，二可惹高俅来攻，让他下水，到那时梁山的水军就可大显神威了。
2: 大哥，各寨的兄弟都到了。
0: 好，
1: 各位
0: 走。

0: 高俅亲率大军征讨梁山，能否打败高俅，事关我梁山生死存亡。林冲、呼延灼、花荣听命，你们率2000军马去济州城落战。
1: 高俅害得小弟家破人亡，我与他不共戴天，此番去定取高贼首级。
2: 林教头，此次去济州再挪而不再战，损高俅几员大将，便安全退回，千万不可意气用事啊。
0: 遵命，遵命。

0: 转世兄弟，林教头他们从济州退回之后，你们立刻接应回山。
1: 遵命。
0: 其他兄弟各守其寨，听候调遣。
1: 是。
2: 林冲与高俅有杀妻灭家之恨，恐怕要生意外呀。
0: 啊，是我疏忽了。
2: 军令已出，不可挽回了。

站住！站住！

0: 回去，走吧，
1: 跟我回去，走。
2: 来，姑爷大哥，请，请啊，请。
3: 哎，教头，今日应该高兴才是，你们旗开得胜，杀了高俅的三员大将，给了他个下马威。哎，咱兄弟俩干了这一杯。
4: 大哥真是偏心眼儿，这等好事偏不让俺去，要是铁牛去了，照样能急得一串人都回来。
3: 哎，不就是没有杀了那个高俅老贼吗？他跑不了，迟早是你林教头的刀下之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啊，哎，
5: 金陵水军统治刘梦龙已到了济州，
6: 不出三日高俅的兵马就会下水。嗯，请。

0: 刘将军，听说你的名字颇有些来历。
1: 家母十月怀胎，梦见一条黑龙飞入腹中，梦龙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0: 没有，没有啊。常言道，蛟龙戏水，戏水蛟龙。刘将军既熟悉水性，又精于水战。听说当年。

0: 刘将军曾率水军在西州峡江立过战功啊！
1: 英雄不提当年勇，再次为朝廷效力，刘某深感荣幸啊！
0: 梁山贼寇常年占据水泊，有地利之便，刘将军不可小视哦。
1: 太尉，刁民草寇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能打几条鱼而已，若论水战，怎么能和刘某人的水军同日而语呢？
0: 好，我就等刘将军这句话了。太尉，冀州太守张书夜来了没有啊？
2: 已等候多时了。
3: 冀州太守张书夜见过太尉。
0: 船只征调好了没有？
3: 大小船只1000已征调齐备。

分头行进，驶过港岔后再聚

进，猛进！

那些梁山草寇，快！

0: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水军统治刘梦龙。
1: 留他一条性命，让他回济州向高俅复命。
2: 大哥，
3: 给他一条小船。刘将军，请吧。
0: 看什么看？还不快走！
2: 走，
4: 快走吧你！

0: 太尉大人，好了。
1: 等等。

0: 刘将军。
1: 太尉。
0: 刘将军，说心里话，我是不想让你死。
1: 太尉。
0: 可是你的水军全部葬身鱼腹了，只留你一个光杆将军还有什么用呢？
1: 太尉，这
0: 送刘将军上路。

0: 各位节度使有何破敌良策呀？
1: 太尉，梁山四面环水，是宋江的天然屏障，胜敌先在于水战。刘将军此战失利，虽指挥有误，但官军船只大多为临时征调，难以施展水军威力。以在下之见，可调拨造船工匠，造海丘大船百只，从梁山北面水阔处攻入，定能一举破贼，捉拿宋江。
2: 太尉，韩将军言之有理，如能攻克梁山水军，不是夸号，凭我几十万征讨大军脚踩马踏，也能把区区梁山屡为平地。
0: 张太守，
3: 太尉，
0: 你协从杨温将军火速督造海丘大船。
3: 遵命。
0: 其余各路军马加紧演习水战，待大船造成，定与梁山贼寇决一死战。
4: 遵命。
5: 遵命。遵命。
6: 死活在此一战。宋江拜托各位，请饮干这碗酒，以壮此行。干！
7: 干！干！
6: 宋江不熟水性，不能与兄弟们一起出生入死去作战，但愿与兄弟们一起受冷，等待弟兄们凯旋归来。
8: 大哥，大哥，请穿好衣服。你就放心吧，大哥，不把官军埋进水泊，我绝不会来见你。兄弟们，抄家伙！
7: 哎，
9: 下水。

0: 要求全成了水军的事儿，你让俺步军马军怎么活人呢？又来捣乱，快回去守寨。守寨守寨，高俅不上岸，俺铁牛不是白守了？哎，大哥，给俺一条船啊，俺去剁他几个人头来。
1: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
2: 他不会水，
0: 他不会水，快把他拉上来。
3: 哥，哎呦，来来来，
0: 大哥，他们又不是水军，怎么不去守寨呀？啊，偏偏让铁牛去守啊！闭嘴！
4: 就你上岸，你却恩将仇报，早知道就让你多呛几口污水。
3: 还不是我们两口子来救你？哎呦，真是！

0: 快快查看，
1: 水下有人！
2: 水下有人！
3: 水下有人！
4: 是是是！

水了。

0: 来喝了，
1: 小心兄弟。
0: 来来来，什么时候杀高球啊？热点温宋大哥，
1: 先喝吧。打杀的时候就会杀，
0: 哎、哥跑不了了，过来喝一碗呐。没工也得喝酒啊啊！
2: 儿子。
0: 铁牛过来吧，喝一碗，
2: 黑哥快过来，酒有管够，
0: 什么时候喝你的庆功酒啊？啊！
3: 林教头，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
4: 哦，什么喜讯呢？
3: 高俅被捉上山了，正山路上走着呢。嗯，
4: 你带我去。
3: 林教头，带路可以，你可千万别说是我报的信。
4: 那当然，那当然。
5: 大哥，大哥，高俅带过来了。大哥，
4: 大哥，大哥，
6: 高太尉受惊了，
4: 请。

0: 你们去歇息吧。
1: 是，
2: 是。
0: 啊。
2: 开门！
3: 谁在敲门？
2: 我是林冲。
3: 宋头领有令，任何人不得入内。
2: 为什么？
3: 违令者斩。

0: 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堂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1: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2: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杀青啊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不怕血压血脂血糖高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杀青呀吃了好几块，量了一下血糖啊也没升高，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6: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
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6: 没错，
5: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6: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
5: 嗯，
6: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

0: 生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 啊。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
1: 嗯、啊，
0: 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血糖呢不会因为它而产生任何的波动。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啊，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了呀，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

0: 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1: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2: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杀青啊，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不怕血压、血脂、血糖高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3: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杀青丸啊，吃了好几块，量了一下血糖啊也没升高，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5: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5: 没错，
4: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5: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
4: 嗯，
5: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5: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4: 啊。
5: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
4: 啊，
5: 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血糖呢不会因为它而产生任何的波动，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啊，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松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7: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 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年纪大了呀，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3: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不怕血压血脂血糖高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3: 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量了一下血糖啊也没升高，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儿了。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 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年纪大了呀，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3: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9: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0: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 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前。

0: 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夏至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日光极尽繁盛，万物都在肆意生长。这是属于夏天最热烈的时节开篇。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在山西，夏至少不了吃上一碗地道的打卤面。端午洗衣、包粽、蒸煮飘香，藏进初夏温柔。
2: 饮食上多吃新鲜时蔬瓜果。
1: 夏至至，万物盛，愿大家不负盛夏时光，安然度夏。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针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

0: 看尽，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金专线4009981188。

0: 上山已经两天了，宋江每日只是好吃好带，杀又不杀，放又不放，不知是何居心，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李玉侯，李玉侯，你平日不是计谋良策很多吗？可今天怎么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1: 听说被生擒的官军都已放下山了，莫非要留我们和朝廷做交易？
2: 高太尉，宋江照顾不周，请多包涵呐。
3: 高某上梁山已数日，不杀也不放，每日好酒好饭款待，不知是何用意。
2: 太尉多心了。梁山兄弟挽留太尉，是想表示一点恭敬。
3: 恭敬？哼，一句话，几碗好酒好饭，就能说明诚意吗？
2: 如果太尉不愿多留几日，明日宋江就送太尉回京去。
3: 此话当真？
2: 既然说得出，就能做得到。
4: 当然，我们希望高太尉能做一点有益于梁山的事情，你是能做到的。
3: 高某如能回去，定当全力保奏圣上，派人前来梁山招安。对各位义士委以重任，为国效力。
2: 这也是梁山众兄弟多年的心愿。只因有奸臣从中作祟，使朝廷与梁山数度兵刀相向，耗费国力，枉送了无数性命，宋江及梁山兄弟深为痛心。
4: 高太尉此次来率大军征讨梁山，就是数万兵士死于刀枪之下。
3: 误会，天大的误会。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啊，此次相见才知宋义士及梁山众义士真乃英雄豪杰，如为国家所用，必能大展宏图。高某回京如不亲奏圣上招安，天地不容，将来必死于乱枪之下。
5: 林教头，您还等着干什么？再不动手可就晚了啊。
2: 高太尉，汝言之必行，行之有效，宋江将感激不尽。
3: 宋义士如不放心，我可将李虞侯留下当作人质，将来等圣上招安诏书下达，再做交换不迟。
2: 不，让太尉回去，就不怕太尉失信。高太尉身为国家重臣，一语千金，是不会失信的，对吧？
3: 那我现在就走。
5: 哪里走，高俅？
2: 林教头，
5: 大哥，你别管。
1: 哎呀，
5: 你，你还认识林冲吗？你也有今日啊！我要用你的头祭我娘子的不散冤魂，解我十年仇恨。
6: 林教头，十年之前的事，那都是我义子高衙内所为，与我实不相干，我真不知内情啊！我
5: 死到临头你还想抵赖？我问你，

0: 在白虎街堂设计陷害我的是谁？判我死罪不成，要在刺配途中杀害我的又是谁？说，
1: 还敢他啰嗦什么？杀了他！杀不得！啊，你说你这哥哥，
2: 不能杀他！
1: 放手，不能啊！
0: 快来人呐！
1: 哥哥，
0: 不要莽撞啊！
1: 您叫他
0: 哥哥，不能杀他，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杀了我！
1: 杀了他！
3: 你放贼不共戴天，我要杀了他！
0: 害了我全家，
3: 宋义士啊，林教头对我有气，我不怪罪他，日后我当面谢罪。不过赵安大师事关重大，刻不容缓，还是容我早些下山吧。
4: 高俅，我誓不为人。林教头，他一时走不了，我仍眼睛盯着，等宋大哥一离开，再去杀他不迟。
5: 走了，
3: 怎么了？
4: 宋大哥，宋高俅下山去了。
5: 啊！快，走！
6: 宋江拜托之事，还望太尉费心劳操。
4: 一定，太尉慢走。
5: 哇！

林教头，林教头，林教头。

0: 梁山的事儿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呢？当时不答应宋江，你我能活着回来吗？
2: 太师府来人送礼问安。
1: 知道了，你出去看看，给太师回礼，再有人来就说病体不愈，不宜回客。
3: 是。
4: 高俅出身市井无赖，根本无信可言，依我看靠他是没有多大指望的。
5: 放他回去是不想和朝廷结怨，如果他真能面奏天子，助我们一臂之力，岂不更好？
4: 我看靠不住，还得另想办法呀。
5: 要不让燕青再去一趟东京，找找那个李师师，若能让皇上明了我梁山兄弟的心愿，也许会有所转机。
4: 哎，这也是啊，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
6: 元宵夜闹东京，惊了圣驾，
7: 害得姐姐差点丢了性命。
6: 怎么，还嫌不够吗？
7: 啊，姐姐休要恼怒，小弟此番就是给姐姐赔礼来了。
6: 请坐。为何偷走我的短箫？

0: 小弟实在喜爱，本想问姐姐借，没来得及，现在奉还姐姐。
1: 你的心思恐怕不在这只枭上吧？嗯。除了赔秦还枭，好像还有别的什么差遣？
0: 还是那桩事儿，求姐姐相助，向圣上转达我们兄弟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若能促成朝廷招安，姐姐，你便是我梁山坡数万兄弟的大恩人了。
1: 我一个烟花女子，怎敢受此重托？再说，就算是我和皇上亲近，也不是想见就能见，想办什么事儿就能办成的。
0: 姐姐，你上次可是答应过我们的。
1: 上次是上次，这回是这回。
0: 姐姐，元宵夜之后，朝廷曾派陈太尉到梁山招安，因其言辞欺人太甚，被我们兄弟扯了诏书。随后高太尉又率大军来梁山征讨，被我兄弟打败，人马折戟大半，高太尉也被抓上梁山。本该取他人头，因我宋江哥哥不想和朝廷结怨，便放他一条生路。他曾发下大誓，说回东京后必奏过天子来梁山招安。我家宋江哥哥知道他是转面忘恩之人，不放心，所以派遣小弟前来求姐姐。
1: 哥哥愿听曲子吗？
0: 能听姐姐的曲子是小弟的福分。
1: 那好，你来抚琴。
0: 小弟只是粗通音律，哪敢在姐姐面前卖弄。
1: 我一定要你扶呢。
0: 姐姐，见笑了。

0: 姐姐。
1: 我唱的可好听。
0: 小弟从未听过比这更动听的曲子了。
1: 那是哥哥的琴好。来。为这琴，为这曲。

0: 菜事，请。
1: 哎呦，郭太尉，你的气色很好嘛。
0: 承蒙太师关照，高某感激涕零。本无什么大病，只是怕圣上怪罪，故托病在府中。太师是知道的。
1: 是啊，可是总这么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啊！啊，征讨梁山是你我的主意，你托病不上朝，也是为了掩人耳目。

0: 就怕日久圣上闻之，内中情由，那么你我都脱离不开干系呀、啊！啊，
1: 请
0: 请
1: 。那么，以太师之见呢？
0: 唉，江南贼寇方腊，鲁州夺府，犯上作乱，近日又公然自立为皇帝，与大宋王朝分庭抗礼，朝野震惊啊！方腊一日不灭，大宋的江山一日不稳，这个有人们就借此旧事重提了，要皇上去梁山招安宋江嘛。
1: 太师的意思是
0: 顺水推舟，让圣上降旨去梁山招安宋江，让他们以道治道，以贼治贼。
1: 只要宋江灭了方腊，他自己也必大伤元气呀、啊。
0: 那个时候他就翻不起什么大浪了。
1: 只是前番反对招安，此番又力主招安，会不会？
0: 哎，此一时彼一时嘛，这话就看你怎么说了啊。同样的话，他说出来就是狂言妄语，你说嘛，那就是金玉良言嘛啊！
1: 姜还是老的辣呀！好些了吗？吃了十几副药，只是不见好，总喊心口疼。这病不在身上，在心上。林教头，教头，起来喝药啊！
2: 哥哥，哥哥，你怎么？
1: 快喝药。

哥哥，你和军师又善待大小事务缠身，不必牵挂林冲。我再要几副药就会好的。

0: 小弟这一拜，就拜住了姐姐的一点心思。也罢，姐弟就姐弟了，只要有个知心知意的人牵挂着、想着、惦念着，姐姐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姐姐，不是小弟不知情之意，只是有重托在。
0: 别说了。你还是搬到逸香楼来住吧，这样也好有个照应。从今往后，你的事就是姐姐的事。
1: 姐姐，
0: 小弟来自梁山，想必一定武艺高强。这只短箫你喜欢吗？
1: 小弟当然喜欢。
0: 上回你是从我这儿偷走的，这回你要是能从姐姐手里夺走，他就归你了。

哎，哎，姐姐，哎，哎，姐姐，这只箫，小弟会永远带在身边的。

0: 陛下，高太尉病体未愈，告假在府中调养。
1: 他此次率大军征讨梁山，兵马折损大半。我听说他自己也被捉上山去。此等大事，为何不奏于寡人呢？
0: 高太尉此次率兵剿捕梁山贼寇，双方各有损伤。高太尉真要被捉上梁山，那岂得生还呢？他确实有病在身，难以征战。
1: 朕闻梁山宋江之辈，虽然叫居山林，可是他们却从不侵州府，不饶百姓，只等招安，为国效力。这些可是实情啊？
0: 是，梁山贼寇据我朝廷天威，已不似从前的模样，却有归顺之心。不过，这江南的方腊夺我州府，抢我钱粮，又自立为王，与朝廷分庭抗礼，已成大患。以微臣之见嘛。
1: 好，太师请讲。
0: 以微臣之见，皇上可亲修丹诏，派人前往梁山去招抚宋江，使其成为官军，再去平江南方腊之乱。
1: 太师言之有理。只是谁能担当此任呢？
0: 梁山宋江为寇多年，野性不泯，需要好言相扶。如果圣上能重新启用素景前去梁山，定能不负圣上的厚望。
1: 素锦日前已赋闲在家，他愿意去吗？
0: 有圣上谕旨，素锦他能不去吗？
1: 好吧，那
2: 让翰林学士
1: 你修诏书。
0: 是。

裱花炉叶装点成今日山清水碧，一腔忠烈撼天地，终得金鸡。

0: 宣诏制曰：朕自即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行礼乐以遍海内，公赏罚以定干戈，求贤若渴，爱民如子，博施众济，与天地君同，体道行仁，为使黎民蒙庇，弃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久矣，报效之志凛然，随犯罪恶，各有所由。朕今特差殿前太尉素景，击捧诏书，亲赴梁山水泊，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进行赦免。金牌36面，红锦36匹，银牌72面，红锦72匹，赐予宋江等大小头领。赦书至日，莫负朕心，早早归降，必当重用。故兹诏赖，享宣西河。宣和4年3月初9日，诏是。
1: 万岁！
2: 万岁！
1: 万
2: 岁！
1: 万万
2: 岁！
3: 宋江接旨。

圣上，降旨招安，随我梁山心愿，太尉鼎力斡旋，我等时有今日。

0: 皇恩浩荡，宋江当刻骨铭心。
1: 四御酒，斟酒。

0: 哎，
1: 哼，
0: 哎，
1: 哎，来来来来来，
0: 五二兄弟，五二兄弟，
1: 哎，这，嗯，
2: 诸位义士，从今以后，我们都是朝廷的人了，我们将同保大宋江山。奏乐。
0: 五二兄弟，哎，五二兄弟，站住！哎，你们这都是咋了？
3: 今天这酒，我不想喝。
0: 这可是御酒啊！
4: 心里憋气，王母娘娘的酒也不稀罕。
0: 哎，
4: 这酒啊！喝了我就得忠于官府。
0: 你说低了，是朝廷。
2: 朝廷，朝廷你能看得着啊？还不是由官府摆弄？哼！

0: 苏太尉为招安之事，不顾祸及自身，于圣上左右力奏，终于拨云见天日之光，大恩大德，宋江等莫齿不忘。
1: 苏景虽知宋义时及梁山兄弟忠义凛然，替天行道，就存报国之心，无奈朝廷奸佞作祟，其间多有曲折啊，致使一桩兴国利民之举延宕至今，才得以如愿呢。也正好应了一句俗话，叫做好事多磨啊。
0: 苏太尉从中周旋，功德无量，我等敬太尉一杯薄酒，聊表谢意。
1: 你我已同为大宋臣子，都是为了报效国家，不必客气。如今英雄既然归顺，大义俱全，苏某也该回京复命。凡望义士早早收拾下山进京，不负圣上宣召复安之意呀。
0: 十日之内，宋江必启程进京，太尉回见天颜，善言保奏。
1: 义士，但请放心，军马若到京师，可先差人到府中通报，或当持节来迎啊。
2: 大哥，林教头，不行了。

0: 就
1: 教导哥哥过来看你来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 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7: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

0: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那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各位父老乡亲，咱山西人自古经商讲诚信，汇通天下靠的是实诚，可如今有些弯门邪道的生意盯上了咱老百姓的钱袋子。今天老掌柜我就带大家伙擦亮眼睛，识破那些非法金融活动的把戏。
1: 农村陷阱，假借乡村振兴的幌子。
2: 大爷，投3万就当股东，年底翻倍，在家躺着就能赚钱。乡亲们，投资咱们村合作社，高额分红，保本保息。
0: 打住，这一村一社是假，骗你血汗钱是真，沙子帮扶高息都是盯着你的本金来。记住，好事儿不落空，落空准是坑。
1: 商贸流通，商铺里的消费返利，
3: 消费返利充值变股东。
0: 凡是让你消费返本、充值返利的买卖，都得留个心眼儿，这叫借鸡下蛋，蛋没见着，鸡没了。
1: 养老骗局，免费的养生大餐，
3: 预定床位免费领鸡蛋了。
0: 免费鸡蛋天天领，最后骗光你的养老金。养老服务要找正规机构，那些充值办卡、预定床位还能赚取利息的项目，其实是要毁掉你的晚年幸福啊。
1: 金融领域，警惕非法金融活动新花样。
2: 来投资虚拟币，日息1%，还有黄金购销通道，稳赚不赔。
0: 什么虚拟货币、RWA、黄金投资、助贷中介，咱普通老百姓搞不懂的，千万别碰，这些都是盯着你的钱袋子啊。说一千道一万，别信天上掉金砖。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你我共行动。
4: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拜谒天王，跪！

0: 我梁山自天王创业以来，聚四方义士，八方豪杰，同为生死兄弟，久怀忠义报国之心，建功立业之志，继往开来，日渐兴旺。今日喜得朝廷招安，我梁山兄弟如拨云见日。此番去京面圣，为国效力，必鞠躬尽瘁，彪炳青史，以告慰天王在天之灵。山寨内所有财物，除部分留作公用外，余节均分。军校以下众人，愿去者发放回乡，愿留者随行赴京，待兄弟们功成名就之日，定为哥哥讨封立庙，万代祭祀。
1: 哥哥，我们去了。
2: 大哥，
1: 大哥，
2: 大哥。

0: 叫娘子啊啊！
1: 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
0: 哎哎，
2: 快点，
0: 三妹！哎，三妹啊，
3: 这箱子里还要不要了？
4: 不要了。
5: 箱子往那头上包，我也对对。好，
6: 什么事儿了？
5: 我快点吧，快一点，快一点，
7: 把牵到这边船上，快点，快！
8: 兄弟，你这腿呀，看我这一下，哥哥放心吧，兄弟多用几心啊！
5: 好。
9: 启奏陛下，宋江奉命率领梁山将士启程向京城进发。
10: 军师，怎么不见柴大官人和燕青啊？
11: 哦，提前进京禀报去了。
10: 哦，军师，到了京城，皇帝老儿给咱哥哥什么官做呀？不会比那高俅小吧？
11: 又说胡话。归顺朝廷是为了尽忠行义。能为国效力，也就心满意足了。

0: 点！
1: 娘子，
2: 快点，快点！
1: 三妹，
3: 你是叫三妹啊，还是？

0: 启奏陛下，梁山宋江率兵马归顺朝廷，沿路所过州县秋毫无犯，现在城外陈桥驿屯驻，听候面君朝见。
1: 既已归顺，便是我大宋的忠臣良将。朕欲为宋江等封官加爵，使其为国效力。众卿以为如何呀？
0: 启奏陛下，宋江等人围寇多年，贼性难民，今率数万之众通城下寨，实为不宜。以臣之见，可将梁山兵马分为五路，调往各处，以防祸乱。
1: 啊，如能调开，当然甚好。可要是他们不从，闹僵起来，那不就引火烧身了吗？
0: 以臣之见，陛下可拟一道圣旨，转宋江等108人进宫，预先埋下伏兵。宋江等如不从调遣，便尽数剿除，然后散其兵马，以绝后患。陛下，今边关狼烟未息，江南尚有太祸，如听信这般败国之言，必毁我圣朝天下。宋江率众刚刚归顺，108人情同手足，虽死不舍分离。此辈好汉智勇非同小可，国家用人之际，为何要设计陷害？非奸逆误国之辈，不会出此谗言。
2: 大胆肃静，竟敢替贼人讲话，必是为其收买。
3: 陛下，宋江等辈乃心祥之人，不可急于加官封爵吧？以臣愚见，应派遣他们去江南剿平方腊之乱，待其建功立业之后再论功行赏不迟啊。啊，
1: 素卿，你说呢？
0: 宋江等人归顺朝廷，为的就是报效国家，但征尘未息，鞍马未歇，便调遣出征杀伐，私有不妥。依臣之见，对其可先行安抚，待心神稳定后再调江南剿寇。
3: 陛下，
2: 陛下，
1: 啊，好了好了，众卿所言都各有其理，不必争执。宋江军马暂驻京郊，选宋江、卢俊义，次日进宫。退朝。
4: 圣上召，宋江、卢俊义立刻进宫，其余人等在此驻扎，无令不许私自进城。
1: 御史请回，我等随后便到。

0: 道说，军中事务请仔细照看，所有人等不得擅自进城，等见过圣上再当理会。
1: 知道了，大哥快去快回。

0: 怎么都这般脸色呀？
1: 只说是招了安，便是朝廷的人了，为什么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
2: 这般后娘养的一样对待我们，心中不能贴在一起，能有什么好结果？
3: 哼！为什么非要个风妻因子啊？青史留名，整日受窝囊气，留那个名有个鸟用啊？
4: 军师，军师，那个李虞侯领了一伙军士到处张贴告示，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弟兄吗？
3: 军师，我们忍不下这个恶气，反了就反了，干脆杀将起来，凭着且留着两把板斧，杀上金銮殿，夺了皇帝的鸟位，让咱哥哥做。军师，你就当宰相，我们弟兄都做大将军。
1: 大不了再回梁山吧。
0: 兄弟们的心情我都知道，可是宋江大哥呢？为了招安，他费尽周折，用心良苦啊，还不是为了弟兄们能有个好的归宿？这些大家都看到了，如今刚有了结果，受点小气便闹僵起来，岂不让大哥枉费了一番苦心吗？就算受不了这口气，也得等大哥回来再做道理。兄弟们，先各自回帐，宋大哥回来自由主张。

0: 梁山宋江，
1: 梁山
0: 卢俊义，
1: 参
0: 见武皇。
1: 万岁
0: 万岁万岁
1: 万
0: 万
1: 岁。平身。

0: 你等所犯之罪，朕已一笔勾销。眼下正值用人之际，你等率众归顺，朕当以忠良待之。来啊！
1: 在。
0: 朕各赐你们两位锦袍一件，以示厚爱。其余将士，朕已命殿帅府备好衣物钱粮犒赏，望你二位

0: 敌属下将士头领同心同德，报效国家。
1: 皇恩浩荡，宋江必为众弟兄广为传颂，报效国家，万死不辞。

我宋江能有今日，还仰仗兄弟们的爱戴。梁山的事业就是我们兄弟们的事业，宋江一日不敢疏忽懈怠。如今归顺朝廷，不为别的，只为兄弟们都有一个好的归宿，为此才不负兄弟们对我的厚爱和拥戴。兄弟们想想，已到了这般地步，仅为几张告示，心里窝了点火就反将起来，我们成了什么了？我们还有什么忠义可言？兄弟们再想想，梁山数万军士都拥入京城，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惹出点事来？坏我梁山声誉是小，朝廷中奸佞小人就有了算计陷害我们的口实。还有，如果朝廷还像过去那样把我等视为流寇一般看待，为何还把我梁山数万军马屯于他的城下？就不怕惹火烧身啊？

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如果兄弟们还要忍着性子去做事，我就没办法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看就不必再说了，大哥的话，兄弟们。 终会想开的，朝廷送的服装已经到了，各位兄弟先回各寨，让军士们换服装吧。啊，告诉各寨军士，无令不得擅自进城。

0: 来，
1: 这几天他心里有火，我去找挨骂。
2: 快！
1: 真他娘的！
3: 赶紧换吧，要不换大哥看见了要难堪的啊！
4: 军师，为什么非让我们换这身皮呀？啊？
0: 哎。那鲁智深和武松为什么可以不换啊？
3: 哎，鲁智深是受过戒的和尚，武松虽没受戒，却一直自称是出家人，这是例外，宋大哥同意的。哼，
5: 我等招安就是为了建功立业，报效朝廷，也好给梁山弟兄谋个出路。如今机会来了。
3: 什么机会？
5: 江南方腊自立为帝，圣上震怒，命济州太守张书夜接替童贯为征讨大都督，再征方腊，还让我等随张书夜南下为征讨先锋。
3: 哥哥，让梁山军去打方腊，肯定是蔡京高俅的主意啊。
5: 军师何以晓得呀？啊，
3: 在他们眼里，梁山军和方腊一样都是强盗，让你们自相残杀，到头来两败俱伤。他们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哼，真是狠毒之至啊。
5: 军师此言偏颇了，我等奉旨出征，怎能再视作强盗？梁山英雄得此用武之地，还是令人庆幸的。
3: 方腊和我梁山一样，同为豪杰，聚集着上百英雄好汉，我们前去征讨，意在何处啊？
6: 圣上真要降旨令我们出征，我们推脱不去，也会给他们留下抗旨的口实。我们总不能再回梁山吧？
5: 既为朝廷人，就应为朝廷效力，忠君大事不能含糊。梁山军屯驻陈桥驿已有数月，无所事事，违令犯纪之事屡有发生，高俅暗中又克扣粮饷，饭菜已大不如前，我担心这么下去会起事端呐。
3: 梁山军的前景实在令人担忧啊，
5: 所以处处得小心行事，真要南征，兄弟们那儿你还得去多走走。
3: 哥哥放心，说归说，做归做，我会尽全力而为的。
5: 那就先这样吧。嗯，等圣旨下来，我们再做商议。
3: 好，那我们走了
5: 啊，
6: 我们走了
5: 啊。嗯，
3: 请。

0: 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征讨郑先锋；卢俊义为兵马副总管，平南副先锋，率兵马随招讨张书夜南下，征讨贼寇方腊。政府先锋各赐金带一条，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其余正偏将佐各赐断匹银两，军士赐肉一斤，御酒一坛，
1: 以状行色。
0: 待有功相，所有将佐人等论功加官授爵，钦此。
2: 兄弟们，领酒肉了！
3: 哎，领酒肉了！
2: 兄弟们，走啊！领酒肉了！
3: 领酒领肉了！
4: 走啊！
2: 快走！快走！领酒肉了！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得胜还朝，苏某恭候佳音。来，
8: 尽忠报国是宋江和众兄弟多年夙愿，定当全力而为。
7: 请。圣上有一口谕，想留军中能捐金玉石印的金大坚，能使良马的黄普瑞，还有月和萧让四人在驾前听用，不知宋先锋肯不肯割爱啊？
8: 我们是兄弟，也是朝廷的人，既然圣上留用是他们的福分，大军行前便让他们各到其位。
7: 如此最好，苏某告辞了。等起兵南下之日，苏某再来送行。
8: 多谢太尉关照，
7: 告辞了。

0: 哎，
1: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
1: 有话好说，别跟我吹胡子瞪眼睛。这一斤肉一坛酒，为何剩了半斤半坛？上边发下的就是这些，不高兴啊？问上边去。
3: 走，
1: 要是不愿意吃喝呀，就一边待着去，一边待着去。哎呀，少在这跟我撒泼！
2: 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平日你就克扣军粮军饷，今日连皇上赏赐的酒肉你也不放过，还敢犟嘴？
0: 哼，你他娘算什么东西？啊！剐不尽、斩不尽的贼！
4: 谁贼说谁？
0: 如今归顺了，你们还是贼性不改。
5: 怎么骂人？骂人！哼，
0: 真是的！
2: 你说我什么？
4: 好，好，好！哎，
1: 站住！
0: 干什么？你想杀人？
1: 还记得梁山水泊不？没好好治你，知道你是个坏种，没想到你如此之坏。要不早就把你这狗贼翻进水里，哪能让你活到今日？
0: 哼，那怪你瞎了眼。把你手里的生铁片子收回去，滚开！
1: 爷爷，今天我偏不走，非让这铁片子上溅点血不可。
0: 呀哈，就怕你没那个狗胆。来，我今天把头伸给你。哎，你有胆往这儿来？啊，往这儿砍，敢吗？告诉你，问问你们的头领宋江去，他在我面前也得低三分。凭你一个小毛贼，还想抽刀杀人？

给，哎，呀！

0: 何成把吕虞侯给杀了。
1: 相官们呢？
0: 都已经跑回城里去了。
1: 快去传燕青带宗进帐。
0: 是。
1: 这军校是阮氏兄弟的手下，生性耿直，梁山坡大败高俅时曾立有大功啊。
2: 大哥，大哥，
3: 大哥，
2: 军师，
1: 军师，阮氏兄弟手下的一名军校杀了吕侯，惹下了祸端。你二人火速进城，务必找到肃太尉，请他从中周旋。就说杀吕侯的小卒已经斩首示众了。
4: 军师，这……
1: 那吕侯是高俅的心腹，他绝不会和我们善罢甘休。快去，晚了就会出大事。快去！
2: 哎，好。
5: 去找阮氏兄弟，
1: 还是让我去吧。

0: 不成？要杀他，就先杀我。
1: 军师，宋大哥胳膊肘为什么总要往外拐？
2: 这是我的主意。高俅、蔡京奸党一直伺机加害我们，如不杀了何成，宋大哥是过不了高俅、蔡京这道坎的。
1: 军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非要过他们这道坎？大不了再回梁山。
2: 你们这是意气用事啊！
0: 慢着，
1: 反正我不让杀，你看着办。
2: 这。

0: 他该杀，该剐，不该死在咱手里。我的何成好兄弟呀、啊，你不知道他是朝廷的命官，你遇事就不能忍一忍？
1: 大哥，今日这事儿全是小弟何成一人所为。他仗势欺人，克扣酒肉不说，还辱骂我梁山兄弟。我忍无可忍，便杀了他。为了出这口恶气，我死了也值得。我愿拿我这条小命换他李虞侯的一颗贼头。既是梁山的人，就有梁山的气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拖累大伙，更与大哥无关。

拿酒来。大哥，没有大哥就没有何成。何成，我这辈子没白活。何成走以后，大哥多保重。宋江大哥，何成去了。

兄弟，何成，兄弟。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是言见笑言，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

0: 仅唤出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还，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7: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吗？

0: 子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明日我们一起去吧。此次南征，我心里总是不踏实，让长老给指点指点。

0: 我想去大相国寺参拜智清长老，前来告假。
1: 智深，前几日不是去过了吗？
0: 啊，大军不日就要出征，去向长老道个别。

0: 此去一别，不知何时才能与弟弟相见。
1: 想着很长，回头一看，只在恍惚之间。姐姐不必担忧。
0: 沙场征战，刀枪又不长眼睛，怎能不叫姐姐担忧呢？

0: 姐姐，
1: 这是姐姐为你向皇上讨的。有了这御笔亲书，无论走到哪里也不怕吃官司了。
0: 姐姐，
1: 姐姐也许这是多此一举，弟弟可不要见笑啊。
0: 姐姐如此周到入微，弟弟不知该如何感恩戴德了。
1: 谁让我是做姐姐的呢？好生收着。方便时便捎封书信来，不要让姐姐挂念。

0: 寺院为佛门之地，清净无为，讲究四大皆空。两位将军均是求取功名之人，缘何来此啊？
1: 久闻长老清德，却因俗缘浅薄，未能拜见尊严。今因奉诏南下，征讨贼寇，心过安民，只身兄弟与长老辞别，我们兄弟相随拜见，实为万幸。这点薄礼，请长老买些香火，全作我们兄弟的一点心意。
0: 二位施主不会只为供奉香火而来吧？
1: 实不相瞒，我们兄弟即将出征，前途未卜，想请长老指点迷津。
0: 二位施主请坐。佛门以慈善为本，视名利如浮云，然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均为名来又为利往，

所谓指点迷津，也不过一句空话。二位都是做事之人，身负君命，用不着老衲多言，还是顺随心意而为吧。六根束缚多年，四大牵挂已久，勘探时光火中翻了几个跟斗。唉，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贫笑吼，阿弥陀佛。

身已无心红尘，决意皈依佛祖，不能随军征战，请大哥与军师见谅。

昔日兄弟相聚，108人如花放开，上应天数，下为兄弟，不能同生，愿为同死。可如今李冲兄弟先去了，小让、月和、金大剑、黄埔瑞四兄弟留在宫中听令，今日又走了智深兄弟，让人

0: 谁在设宴？大哥，花荣教我箭法，我一箭就射中了。
1: 公孙胜走了，我苦留不住，让他和你说说，他怕别是伤感，让我

山岭崎岖，水渺茫，横空雁阵两三行，忽然失却双飞伴，月风清夜断肠。

0: 大哥，
1: 黄蜡之地方茂已经弃城逃往杭州去了。
0: 大哥，咱们今儿个折了好几个兄弟。
2: 陆员外到了没有？
0: 大哥，
1: 他们来了。
3: 启明，
4: 三，
3: 你率本部人马在城南30里安营下寨。
4: 遵命。
3: 小二，安抚城内百姓，掩埋城里的尸体，清扫战场，守城待命。
1: 遵命。
4: 遵命。
1: 大哥，请。

我把阵亡兄弟的灵位放在这儿了。杨志断了一条腿，残废了。

0: 那宋江南征方腊，所向披靡，一连攻克了十几个州县，又攻下了苏州城，南贼死伤惨重，方腊好景不长了。
1: 太师说的是，宋江也损兵折将，已有20多个头目阵亡，双方是两败俱伤。老太师的以贼灭贼之策确实是高人一筹啊。
0: 此刻的宋江应该一鼓作气乘胜南下，你宿命招讨张书夜，催促宋江限期攻克杭州，不得延误。
1: 好，殿帅府立刻下令，不让宋江有喘息的机会。不管他们是狼吃狈还是狈吃狼，谁吃了算谁的。
0: 哎，高太尉
1: 啊，
0: 这可是你说的呀。啊。

0: 大哥，所有的尸体已经掩埋，城内百姓也不再惶惶惧怕了。各部军士呢？
1: 都在埋头睡觉，吃了就睡。
0: 嗯，哎，是不是要攻打杭州城了？杭州是防腊重镇，防守严密。梁山军连续拼杀，已一月有余，已很疲惫，以疲劳之师攻重兵防守之城。 就先失了一招啊！还有，对杭州的情况，我们还不甚熟悉，如急于进兵，便又失了一招。
2: 听戴院长说，朝廷命张叔夜催促要限期攻下杭州，可是实情？
3: 大军需要休整，更是实情。虽然我们已经攻下十几个州县。 可伤亡惨重，这样不顾血本的打下去，我们梁山兄弟能有几个生还？
0: 大哥，沙场征战必有生死胜败，大哥也不必过于伤感。
3: 啊，请坐。来，坐吧，坐吧。好，好。我想和方腊见一面。嗯嗯。征讨大军压境，方腊不能不考虑他的前程。
0: 大哥，这话不是戏言吗？
3: 我为此事已想了整整一夜，至少值得一试。真要和方腊议和，也得得到朝廷和张昭讨的首肯，否则弄不好会祸及自身呢。
2: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从，我不能眼看着兄弟们一个个的丧命。我们征讨方腊，是为了平祸乱，不是来杀人的。如果能说服方腊归顺，对朝廷、对方腊、对我们，都是好事。你说呢？
4: 就怕方腊不降，若是朝廷怪罪下来，朝廷真要怪罪，我来承担。大哥，把守杭州的是方腊手下人称九天飞龙的庞万春，我去泰安岱庙打猎时，我曾和他相识，助过他一臂之力。 我愿替哥哥。

0: 先去杭州城一趟。
1: 哎哎，我也和他相识啊。我和你一块儿去啊。
2: 此事非同小可，还需仔细商议才是。要迫使方腊休战，必先围住杭州，造成大军压城之势。
3: 两日之后起兵杭州城。

0: 安营扎寨。
1: 后退十里，安营扎寨。
2: 大哥进口佳音，小弟去了，
0: 保重。

0: 哎呀，庞大哥啊，
1: 参见庞将军，
2: 请坐。
0: 哎，庞大妹子，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我是你黑哥呀。
3: 既然是哥哥妹妹，为什么要来绞杀？
0: 我们是来打方腊的，又不是打你兄妹。
3: 住嘴！还敢口出狂言，辱我皇上！
2: 哎，不得无礼。
0: 李逵，还是庞大哥够义气。
1: 没想到你我兄弟近日竟在沙场相见，真是人生无常，让人哭笑不得。
2: 你我各保其主，也在情理之中。
1: 近日来见庞将军，是奉我家宋江哥哥之命，想请庞将军助一臂之力。
2: 你家哥哥已非昔日的及时雨宋公明，而是率大军来征讨我们的大将军。就算我庞万春有意相助，他也未必敢为。
1: 庞将军，这确实一件与你我两方有利无害的好事。
2: 是吗？两军交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与双方都有利的好事，怕是难有。
1: 我家哥哥想见你家大王一面，化干戈为玉帛。
3: 哼！
0: 哎，你哼什么？不信呐？
2: 我家圣上与大宋王朝势不两立，就怕你家哥哥要白费一番苦心。
4: 圣上驾到。

0: 参见圣上。
1: 参见圣上。
2: 啊，起来起来起来。哪位是宋江的来使？
0: 圣上，这位是浪子燕青，这位是李逵，江湖上人称黑旋风。
3: 黑旋风，来人，给我拿下。是。嗨，
2: 退下，退下。听说你家宋江想和我霸占沿河？
4: 是啊，我们兄弟二人专为此事而来。
2: 哼，我也想会你家宋江一面。明日辰时，永京门外相见。
3: 好，
4: 明日辰时，我家哥哥定在永京门外恭候。

0: 莫非这位就是江湖上人称及时雨的宋公明吗？
1: 小可宋江，久闻方将军威名，却无缘相识。今我奉大宋天子圣命，挥师南下，才得以拜会将军。
0: 我现今也是天子，你该尊我为陛下才是。
1: 你这个皇帝是自封的。
0: 他宋朝的江山是怎么来的？也是其祖上从别人的手里夺来的。他的祖上夺的，我为何就夺不得？
1: 那也得看能夺不能夺。数十万天兵压境，结果你是清楚的。明知要覆没，为何不给自己和手下的兄弟留一个好的归宿呢？
0: 哼，像你一样做朝廷的鹰犬，就会有好的归宿吗？
1: 方将军在说气话。你我厮杀已一月有余了，双方兄弟互有伤亡，宋江时不忍看更多的兄弟在这场厮杀中丧命，才不顾日后天庭震怒，与方将军商议休战之事，还望方将军以诚相待。
0: 我也有一言奉劝将军，你既为一方豪杰，手下的兄弟又均是能征善战的英雄好汉，你我如能合兵一处，打出他一个清平世道来，何愁不会有好的归宿？何必非要在一个昏君之下，奸党之间，仰人鼻息，食人牙慧呢？
1: 方将军不会不知，历朝历代的江山都是以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换取而来，将军为了一己之皇位，便让手下兄弟先后送死，日后即便坐上龙庭，又岂能心安理得？方将军一意孤行，是不是有些私欲过重了？
0: 宋将军，原先你只是占山为王，为了得一小小官位，便将梁山弟兄卖与朝廷，用他们的鲜血来涂红你这身官袍，你岂只是私欲过重？将军背着你家朝廷与我会面议和，蔡京高俅之辈岂能容你？宋将军，我真为你的前景堪忧啊。假如你我一道共讨昏君，不也照样能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吗？

0: 宋朝江山气数已尽，将军也当审时度势，不可坐失良机。
1: 秉承忠义，顺天护国，乃我宋江人生的宗旨，也是众望所归。方将军逆天而行，就不怕身败名裂吗？
2: 放肆！大胆！
1: 铁牛，休得无礼！
0: 宋将军的好意我已心领了，我的话也希望将军三思。你我手下兄弟脾气都不好，如果在这里闹僵起来，你我的面子都不好看。我先告辞了。
3: 方将军，
4: 回城。

0: 员外，萧逸有点担心，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呀，和我哪来的这么多客套？
0: 今日宋将军引那方腊讲和，叫我看是讲输了。
1: 哦，怎见得？
0: 方腊那一番话挺厉害，指戳宋将军的心窝子，宋将军气得脸都白了。
1: 征讨凭的是两军阵前的厮杀斗嘴，赢了输了都无所谓。
0: 员外，我是担心。
1: 担心什么？
0: 他会动摇军心。
1: 嗯，就你心细。你看将士们连日征杀，已经疲惫不堪了，连缺的觉都补不起来，哪有心思想这些？
0: 那就是小乙多虑了。
1: 嗯，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

0: 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

0: 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夏至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日光极尽繁盛，万物都在肆意生长，这是属于夏天最热烈的时节开篇。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在山西夏至少不了吃上一碗地道的打卤面，端午洗衣液包粽蒸煮飘香，藏进初夏温柔。
6: 饮食上多吃新鲜食蔬瓜果，
1: 夏至至万物盛，愿大家不负盛夏时光，安然度夏。
7: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8: 置之死地而后生。
9: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1: 中国共产党。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臣不敢不奏。果真有这等事吗？
1: 高太尉所奏事实，宋江方腊乃何出一丘，如今又沆瀣一气，倘若南北两股强盗联起手来。
0: 陛下，谣传之言不可轻信，宋江顺天护国，忠心可嘉，南征方腊，旗开得胜，眼下兵进杭州，将士们正在浴血奋战，宋江若有反意，在京城时早反了，何必跑到杭州举事，恭请陛下圣察。陛下
2: 啊，好了好了，你们不必说了，你们各执一词，朕要静观其变。退朝。
3: 我想写封书信给方腊，做最后一次争取。
2: 方腊已拒绝了我们的好意，如再派人去就很危险了。
3: 方腊也是一方豪杰，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这点德行总是有的。如果能说动他罢兵休战，不仅我们的兄弟能够生还，江南百姓也能免受战乱之苦。
2: 人各有志，方腊可不这么想啊。
3: 我们仁至义尽，他还执迷不悟，固守顽抗，我们再大心里就干净了，那就拼他个你死我活。
4: 大哥，我愿冒死前往杭州。
5: 大哥，张昭讨再次催促大哥攻城，再不攻城他就无法向朝廷回话了。

率军南下征讨方腊，险得小胜。不想那宋江反兴复盟，竟与方腊在城下议和，妄图合兵一处共犯朝廷，此等大事。

0: 长顺兄弟，为了咱梁山的弟兄们，我宋江拜托你了。
1: 大哥，我们兄弟俩从小在浔阳江上打鱼，风里来浪里去的，没少吃苦，只是得遇哥哥上了梁山，才活出个人样子。别说此行未必就死，就是死了，我浪里白条用这条命报答哥哥，报答咱梁山弟兄的情谊，也值。
2: 大哥，我和我兄弟一起去。大哥，我也去。
1: 大哥，还是我去吧。我去。大哥，我去。别争了。
3: 就张顺兄弟一人去，如果此行不利，必有一场恶战。各位兄弟回营待命，做好攻城准备。

0: 相识兄弟，我在此等你回来。
1: 大哥，你就放心吧。
2: 兄弟，保重啊。

0: 我是宋军来使，要见你们大王。放箭。
1: 方腊的弟弟方茂，我家圣上已经回宫了，你就死了那份心吧。这位兄弟死得惨烈，你把尸体取回，好生祭奠。来日我们决一雌雄。

0: 城门。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冲！

0: 长妹子，你打不过他们呀、啊！你再不跑，连我也救不了你。
1: 厉害了，妹子！
0: 快跟我走，快跟我走。

方某，我杀了你！

宋江在乌龙岭连连受挫，血战三月未能前进一步，他的108将也有

0: 48人殒命沙场了。
1: 宋江与方腊可谓猛龙斗恶虎，这等结局早在你我意料之中啊！
2: 童贯大人到，
0: 快请。
2: 是。
3: 太师，太尉。
0: 啊，童大人，请。
3: 啊。
1: 不知童大人的20万大军何时启程啊？
3: 啊，两日后动身。
0: 童大人亲赴大军南下督战，责任重大，我和太师为你壮行啊。
3: 承蒙太师太尉看重，童贯定不负厚望，征讨方腊之功绝不会落入宋江之手。
0: 乌龙岭乃方腊最后的屏障，如被宋江夺取，他定会率军直取方腊巢穴清溪城。
1: 要是宋江擒住了方腊，你可就白跑一趟了啊。
3: 太师放心，宋江打过乌龙岭就成残兵弱将了，我定敢在宋江的前面打进清溪城，生擒方腊。
0: 好，祝童大人马到成功。

0: 这些士兵痛苦难忍，就以死解脱。人手少，照管不过来，药也没多少了。哎，我想喝水，我想喝水。粮草还能支持多久？最多能支撑一个月。我已派人到附近的州县征粮去了，把不能征战的马都宰了。
1: 这样的马已经没有了。宋大哥，宋大哥，招讨张书夜奉诏回京，前来辞别，已到帐中了。大人对我梁山兄弟不薄。 招安时，就多受恩惠。此次南征又得信任，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实在惭愧。此次招我回京，只怕是凶多吉少啊！但无论如何，我张书夜也要秉公而言，你们放心就是了。
2: 宋江不慎。
1: 犯累积大任，我面见圣上会如实奏明你等忠君爱国之心的。好，时辰不早了，我就此告辞。

0: 宋先锋留步吧，
1: 一路顺风。
0: 当今世道，杀人放火容易，做忠诚良将难之加难，唯其难才更显珍贵。你以弃暗投明，弃武再生二心，使前功尽弃，

0: 切记，切记。我梁山兄弟以忠义为本，宁让朝廷负我，我绝不负朝廷，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1: 好，望诸位福星高照，尽快破敌，回京复命。告辞了。

0: 潼关一月之内就会赶到，来意很明了，一是督战，二是抢攻。我们需在他到来之前打过乌龙岭，收复方腊巢穴清溪城。如果让潼关抢了先，我们将前功尽弃，有口难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唉，这乌龙岭山大林深，必定还有上山的路径。我想领一支军马从侧面找条山路杀上去，如能成功，便可两面夹击。
0: 目下这样硬杀硬拼，就是破了乌龙岭也得付出惨重的代价，我看卢员外之言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谢珍、谢宝兄弟出身猎户，带他们去也许会更有把握。
2: 员外要千万小心，实在不行就及早返回，我们另想良策。
0: 卢员外去后，我们可在山前叫战，找到上山路径后立即派人报知，然后两面夹击。

0: 军师，没有动静。
1: 把鼓擂的再响一些，
0: 是，把鼓擂的再响一些。
2: 哎呦！

0: 原本。
1: 谢珍谢宝，爬崖探路。
2: 是。

0: 副探们会长，谢谢。来者可是征讨都督张书夜？
1: 正是下官。这次召你回京，可知为何？下官不知。真的不知？
0: 真的不知，朝廷派你南下何为？你也不知吗？这太尉，这话从何说起呀？就从宋江议和说起。张都督，你可知“狼狈为奸”这四个字？
1: 敢问大人，谁是狼？
0: 谁是背？哼，我开导开导你。宋江是梁山贼首，方腊乃江南之流寇，他们两个议和，想干什么？你还不明白吗？
1: 太尉，宋江乃本都督麾下的征讨先锋，岂能再视为强盗之首？
0: 征讨之中，或战或和，此乃军中事宜，将官自当视机而定，岂能扯到狼狈为奸？议和未成，宋江正苦战乌龙岭，前方将士血肉横飞，岂能妄生非议？好一张利嘴！我看宋江没有俘虏方腊，倒先把你给俘虏了。我来问你。 宋江议和，可有圣上旨意？
1: 没有。
0: 可有殿帅府的批文？
1: 也没有。
0: 那你这个都督还督个什么？
1: 下官奉旨回京，自当面见圣上。
0: 我看就不必惊动。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

0: 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

0: 机制。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

0: 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手哪不占空间，洗衣

0: 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0: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2018年初春，天还没透亮，镜中榆次区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突然传出一阵争吵声。
9: 牛和松，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咱们就离婚。
8: 在邻居们眼里，牛和松可是个顾家的好丈夫好父亲，今天这是怎么了？妻子用身体堵着门，10岁的儿子光着脚跑出来，死死抱住爸爸。
9: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回那个穷山沟，这个家你不要了。

0: 牛和松没说话，目光落在门边一个发白的军用挎包上，那是他当兵时用过的。他蹲下身用力抱了抱儿子，然后背起包转身拉开了门。这位曾荣立二等功的退役军人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向太行山深处一个无人看好的名叫后脑的村子。时间回到一年前，刚脱下军装的牛和松成了晋中日报的一名记者。他亲眼看着一个个村庄靠着好政策通了路，搞起产业，脱了贫，但每次回到自己的家乡长治是湖关县后脑村，他的心就会一沉。
1: 哎，我报道了那么多的致富路，为什么我的家就无路可走？
0: 好几个夜晚，他坐在书房，把两张照片摊在桌上，一边是别村的新房新路，一边是家乡的老屋陡坡。那个在部队里喊了22年的为人民服务，此刻就像锤子一样敲打着他。
1: 我得回去，我得给家乡闯出一条真正的路来。
0: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妻子的时候，妻子愣住了，她无法理解丈夫的决定。
2: 你才刚回来，报社的工作不要了？
0: 妻子的反对是牛和松意料之中的，可军人的性格里有股子轴劲儿。他软磨硬泡了3个月，讲村里的难，讲自己的不甘，妻子最终妥协了。
2: 一年就一年，你要是干不出个样就必须回来。
0: 2018年初，牛和松递上辞呈回到了家乡，当起了村里的民兵连长。没人相信这个书生式的退役军人能用一双手改变整个村子的命运。回到村里，牛和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操旧业。他拿起相机走遍全村，想把家乡的美写成一篇篇文章，吸引外界的目光。半年，100多篇稿子发了出去，却无人问津。这一天，他爬到村里的最高处，猛然间他发现著名的青龙潭瀑布近在咫尺，可一道近乎垂直的悬崖像一堵巨大的石墙，把所有机会都挡在村外。一崖之隔，两个世界。于是他连夜勘察地形，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修路。可开山修路谈何容易，60度的陡坡，挖机开不上来，村里的青壮年又大多外出，只剩下老人、妇女、孩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面对大山，他能调动的第一个兵就是自己。2018年9月3号凌晨，牛和松在村微信群里发出了一封求助信。
1: 我想邀请后脑村的父老乡亲和我一起上坡除草，开荒修路。我会在后脑村竖起一面旗，愿意跟着我干的就穿上劳动服，戴上厚手套，拿上一把镰刀，扛上锄头铁锹，朝着红旗的方向来找我。如果人多了，咱们开火起灶；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也会坚持到底。我不相信这短短500米的距离就能阻碍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0: 清晨，牛和松独自背着那面红旗上了山。他在最陡的坡前用力插下，旗面上的两行字在荒凉的山坡上显得格外醒目：立下愚公移山志，脱贫攻坚奔小康。很快，山路上有了人影，76岁的老党员李文福默默地扛着镐头上来了。接着，是老主任牛海富、妇女主任李淑芳，村里的老党员、退伍的老兵，三三两两的也都来了。
3: 牛连长，算我一个。这山呐、早该修了，就是缺个带头人。
0: 一支由老党员、老兵和老人组成的三老修路队，在红旗下成立了。 没人知道他们这双手在面对坚硬的

0: 直臂时到底能不能赢。设备不够，大家就用铲子撬，用肩膀扛。没有石头，他们就用最土的法子，用麻绳把人吊在悬崖上，一锤一锤地敲。可在悬崖峭壁上修路，光有力气是不够的。牛和松又把自己的工资拿了出来，买工具，买材料。他的这股子傻劲儿打动了乡亲们。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把钱借了回来，留守的老人卖了家里的鸡蛋把钱送过来。在这张明细表上，密密麻麻地记着老乡们的每一笔捐款。牛永刚50元，李伟东100元，方圆圆1000元。直到有一天，牛和松在捐款名单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牛新宇，20元。这是他的儿子，那个当初哭喊着求爸爸别走的孩子。这20块钱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牛和松心里最硬的角落。他发誓一定要带着乡亲们修出一条致富路。然而大山在给了他希望的同时，也并没有吝啬他的凶险。一次在往山顶运送石料的时候，连人带车翻进2米多深的山沟。
1: 快来人呐，车翻了，压住人了。
0: 牛和松满脸是血，被两块巨石死死卡住，昏迷不醒。医院里，妻子看着缠满绷带的他，泣不成声。
2: 咱不修了，行不行？命要紧啊。
3: 我当过兵，这路就是我的阵地，只要路没修好，我就不能撤。
0: 住院的第8天，刚有好转的牛和松执意要出院，妻子没再阻拦，她起身帮丈夫收拾好行装，送他出发。几天后，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红旗飘扬的工地上，只是这一次，他背影里少了一丝对家人的牵挂，多了一份背水一战的决心。1年后，一条长470米、拥有359级石阶的挂壁山路，如一道天梯，终于将悬崖两侧的世界连在了一起。大家给这条路起名为“新时代愚公路”。路通了，但牛和松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修路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再次折腾起来，带领村民把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变成了清水池，把废弃的猪圈牛棚改造成了传承精神的愚公精神展览馆。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2021年，牛和松带领村民贯通了3000多米长的旅游步道，他像一条纽带，将散落在各处的景点和乡亲们的希望串联在一起。这条路，乡亲们执意要用他的名字命名——和松路。从此，后脑村正式摘掉全帽。从2018年离家到2024年，整整6年，牛和松卖掉自家房子，带领乡亲们凿出4条路、2个景点、5000多米山道、上1000级石阶。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后脑村，会看到另一番景象：悬崖边，30多家农家乐炊烟袅袅，民宿的灯笼常常亮到深夜。村里的山楂、核桃、柿饼装进印着青龙峡的礼盒，成袋的运出大山。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都陆续回来了，他们在自家门前开启了民宿，做起了导游，搞起了直播。牛和松呢，依然黑瘦，他常独自走到愚公路的起点，看着远方，而他的身后是充满活力的新村。
4: 这路就是我的孩子，我也看着他百年前行的，在乡村征程的道路上

0: 夏至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日光极尽白昼，万物都在肆意生长，这是属于夏天最热烈的时节开篇。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在山西夏至少不了吃上一碗地道的打卤面。端午洗衣包粽蒸煮飘香，藏尽初夏温柔。
1: 饮食上多吃新鲜食蔬瓜果。
0: 夏至至，万物盛，愿大家不负盛夏时光，安然度夏。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1: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不是，您好。
12: 你好。
11: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2: 对，是的。
11: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1: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2: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1: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2: 可以，走。
11: 好。
12: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超丽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是24节气中的夏至。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播出兴县通过打好红色旅游名县、特色农业强县、新型工业大县三张牌，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1: 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0: 中考第二天，我省各地各部门暖心相伴，全力护航。
1: 山西首个高速公路智慧云收费站汾孝站投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17年6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山西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来到革命老区吕梁兴县蔡家崖，嘱托大家把吕梁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牢记嘱托，近年来兴县人民大力弘扬吕梁精神，通过打好红色旅游名县、特色农业强县、新型工业大县三张牌，让革命老区在传承红色基因、壮大优势产业中焕发新活力。
2: 盛夏时节，元宝山下渭汾河畔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静静矗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批批参观者来这里追忆那段边区军民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
3: 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1942年5月新县田家会反扫荡当中的战士们冲锋陷阵的一张照片。在去年的阅兵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方队——战旗方队，其中25面是咱们山西的，有8面是我们晋绥的，第3面旗子就是它，田家会英雄连。
2: 兴县曾是晋绥抗日根据地首府，是保卫延安、屏障陕甘的前卫阵地。烽火年代，仅有9万人口的兴县，人民倾全力支援革命，开垦荒地超100万亩，过万青年参军，1000余人壮烈牺牲。
4: 我们这一路从陕北到达咱们山西，感受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个抗战期间做出的艰苦卓越的奋斗，也感受到了边区人民为我们这个抗日战争做出的

0: 巨大的贡献。
1: 展厅内，山西大学的师生正在上思政课，一件件带着历史温度的文物，一张张定格热血青春的照片，让吕梁精神红色故事变得立体而鲜活。
2: 我们虽然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但是还要居安思危，以自己的所言所行所想去传承这份精神。
3: 我希望同学们通过今天的活动，读懂历史背后的信仰与担当，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1: 新县现存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78处，位于高家村镇的晋绥边区日报社旧址是抗战日报晋绥日报的诞生地。烽火岁月中，新闻工作者以窑洞为阵地，以笔墨做刀枪，传递党的声音，播撒革命火种。这几年，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缮，最大程度还原当年办公原貌。
4: 目前呢是，窑洞内部的这些修缮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晋绥日报社旧址一些史料的挖掘，通过场景复原的一些设备设施吧，让人们能够深入体会一下当时革命先烈在于那种艰苦条件下是如何开展革命工作的。
1: 眼下，新县正加快推进红色资源集中连片开发。
5: 我们将全力擦亮晋绥首虎红色新县文旅精致招牌。以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打好红色牌的同时，新县也在希望的田野上精耕细作。在康宁镇现代农业设施蔬菜示范园，57座大棚整齐排列，各种甜瓜5月起陆续成熟。这几天新引进的盛唐香妃甜瓜吸引了不少游客，
6: 味道挺好的，甘甜沙绵。
7: 准备回去的时候带几箱回去，让家乡这个人亲戚朋友都尝尝。
8: 共种植17余棚，总面积20余亩，2025年总收益大概在20万元左右。
1: 近年来，康宁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引导农户种甜瓜、西瓜、蔬菜，同时还成立了专业合作社，统一技术指导、品牌包装。附近不少村民在这里打工，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9: 我们从5月份能干到8月份，每天100，感觉也挺好的。
10: 园区了，共带动周边老百姓60余人了在园区就业，年产值了大约是190余万左右。
1: 这里绿色醒目，银色亮眼。在新县经开区一河铝业生产车间，3条产线全速运转，滚烫的铝水经冷轧、退火、拉丝等多道工序，变成高导杆、漆包线等产品，日产铝材可达100吨。
11: 我们的上游棕铝华润产出的原铝业，铝含量稳定在9985以上。用这类高纯铝业生产的铝材，导电性能呢会更稳定、更优异。
1: 为了从2公里外的山西中铝华润引来滚烫铝业，经开区帮他们建了一条专用通道，铝业一站直达，原料直接变产品。这些年，经开区引进了8家下游企业，其中山西金通铝业在1期已经投产的基础上，又追加了2亿多，建起了2期厂房。
12: 1期是驻扎批料。然后是2期是机械化加工，产品是铝板带，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飞机的外壳、新能源电池、手机外壳。
1: 新县是山西4大铝土矿区之一，从一滴铝水到一条产业链，2025年新县铝产业产值已突破200亿元。
13: 我们不断改善营商环境，逐步形成从铝土矿到铝产品完整的铝产业链。
1: 红色基因代代传，绿色发展步步实，银色产业日日新。新县正把吕梁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澎湃动力，一幅老区振兴、人民幸福的新图景正在吕梁山徐徐铺展。
14: 我们始终牢记嘱托，用心守护红色根脉。去年呢，我们接待了27万多人次，我们把红色故事搬进课堂，搬上屏幕，还与高校合作开展大思政课，着力把红色资源保护好，红色基因传承好。
15: 这些年我们打造120师战斗故事校本课程，开发重走120师抗战路沉浸式研学路线，将吕梁精神与德育、智育深度融合，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光彩。
16: 这些年蔡家呀，可以是环天覆地的变化，文教资源得到了某种重组，原有这个天然性， 每家每户都壁挂楼子了。

0: 扔到家里，吃饭啦、洗澡啦，这些都是挺方便的。
1: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吕梁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的殷切嘱托，建成蔡家牙村农家乐，并对外承租用营，发展千亩实用性采摘产业，完成煤改气390余户，完成晋绥大道拓宽改造工程。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2: 山西台报道。
3: 今年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我省各地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让人们尽享多彩假日时光。
2: 今年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商圈推出一批参与感强、体验性高的文旅活动。在太原，晋祠博物馆打造纵风雅集寻贤晋祠沉浸式游园活动，演员化身李白、范仲淹、欧阳修等与晋祠渊源深厚的历史人物，在亭台水榭间与游客对答诗词。
4: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5: 南老泉。
4: 对
6: 的，挺好玩的，然后跟他们也有互动，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7: 比较喜欢欧阳修那个 NPC，
5: 嗯，
7: 因为感觉他的表现力很强，就把我带入到当时那个场景里去了。
2: 晋祠博物馆还同步开展了手工体验活动，不少家长陪孩子一起修剪捆扎专属艾草祈福挂件，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对小朋友拓展对端午的那个知识面特别有意义。
2: 文化景区人气旺，山水休闲游同样备受青睐。这几天五台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山中清凉静爽，四面八方来的游客在古建与山道间漫步，尽享假日慢时光。
9: 感觉五台山的景色很好，然后今天天气也很好，就是感觉很开心。
10: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其实后面的景色有那种森林草原、高山草原的感觉，所以我就特别喜欢。
2: 运城望仙大峡谷林木繁茂，游客穿行其中，赏飞瀑流泉，享夏日清凉。景区里红十字救护站、母婴室、轮椅充电桩等设施一应俱全，让游客玩得尽兴舒心。
11: 印象最深的是峡谷里边那个瀑布，这个瀑布挺震撼的。
12: 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体验感非常好。
2: 临汾寨歌塔康阳景区山水清凉，景致宜人，大人们结伴来露营烧烤，孩子们在山间亲水嬉戏捞鱼捉蟹。美食市集上各类特色小吃、网红美食一应俱全，晚风民谣现场演绎吸引了不少游客。
13: 假期这几天游客特别多，生意十分红火，真切感受到文旅带动消费。
2: 这个端午假期，多部新片齐聚大银幕，题材涵盖悬疑、喜剧、动画、动作等多种类型，不少市民走进影院和家人朋友共享光影时光。
14: 亲子的有这个玩具总动员之类的，这个动作片有这绝命任务，今天这个观影人次也是这蛮多的，然后这个节日氛围也比较好。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5: 中考进入第二天，全省各地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努力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让每一位学子都能从容应考，为梦想奋力一搏。
16: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呢是位于忻州市第六中学中考考点，考生陆续入场，考场外围呢秩序井然，交通平稳有序。
2: 中考进入第二天，考生们少了些紧张，多了份笃定，步伐更加从容。
17: 我觉得这次题目还是相对比较简单，和平时那个模拟考的出题啊也比较一样。
2: 各地保障工作丝毫没有松懈，在忻州、大同、阳泉、长治等市，交警、卫健、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在各考点周边筑牢安全、畅通、安静的应考环境。为应对考生证件遗失等突发状况，运城市盐湖区公安民警在考点专门设置了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
18: 顺顺利利的，挺好的。
19: 考试期间持续巡逻值守，严防各类干扰考试秩序的突发情况，全力以赴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
2: 各地爱心助考服务也是温情满满，在太原、晋城、临汾、朔州等市，爱心助考服务点备足应急文具、防暑用品等物资，志愿者还为家长提供饮用水、路线咨询和路况指引等服务。恰逢端午假期，志愿者还为大家准备了五彩绳，送上美好祝愿。
0: 金榜题名这个车挺特别，空调还有 WiFi 啊，真的太贴心了。然后还有这个祝福的彩绳，我给太原公交点赞。
8: 准备了温热的绿豆汤、防暑药品、文具等物资，用暖心行动为广大考生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2: 吕梁市还在考点外

0: 增配了专业心理咨询师，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疏导，缓解紧张情绪，助力轻松应考。
1: 孩子要是有一些缓解不过来的时候，及时的用心理针灸的3到5分钟的时间给孩子及时的处理。
0: 科技传递着别样的温度，在晋中一处考点前，憨态可掬的机器人和机器狗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他们稳稳地把鲜花送到考生手中，用炫酷又治愈的方式为大家加油，
2: 为广大考生加油助威，祝所有的考生能够一举夺魁。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为落实国家构建高水平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重大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局，近日我省七部门联合出台《山西省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聚焦技术、土地、人力资源等关键生产要素，推出针对性改革举措，为全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0: 实施方案主要聚焦七方面任务，首先激发技术要素创新活力。实施方案提出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权保护，构建市场化技术交易与转化体系，推进技术和资本要素融合发展。我省将持续推动植物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有序扩大赋予科研人员植物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范围，鼓励政府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同设立和发展面向重点产业的开发共享中式研发平台，探索以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方式推动科技成果资本化。其次，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实行产业用地标准地出让与弹性出让挂钩，与交地及交政融合，鼓励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国有建设用地等方式，保障产业用地供应，盘活存量土地与低效建设用地，探索市场化推进存量土地开发建设，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保障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促进人力资源要素有序流动方面，实施方案提出全面调整放宽户口迁移政策，落实居住证全程网办、户口迁移省内一站式办理和跨省通办等便民举措，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优化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和新群体市场化人才评价，全方位打造引才、育才、留才、用才的优质生态。加快培育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方面，实施方案提出完善公共数据高质量供给机制，依托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成全省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推动政企数据共建共享，推进各领域数据场景应用，重点支持文物、旅游、医疗等行业开展数据场景建设，打造一批标志性示范项目。同时，增强资本要素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创新金融有效服务供给，推进普惠金融，推广信义贷模式，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持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资源环境市场制度建设，持续深化电力、矿业权、天然气等领域市场化改革，健全碳排放权等的市场化交易机制，以绿色要素改革助推全省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方案明确，要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新业态、新领域，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探索全要素精准直达最优项目，引导资源要素向优势区域、优势产业、优势企业集中。山西台报道。
4: 实体岗亭退场，智慧云端上岗。近日，我省首个交通数字化转型智慧站点汾滨高速汾孝武岗亭智慧云收费站投运，全新运营模式让高速通行更高效，也为全省智慧路网建设打造了标杆。

0: 上午十点，记者在汾平高速汾孝收费站看到出入口十条车道视野开阔，车辆有序快速通行。以往各个车道的人工岗亭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智能机器人。
1: 这个智能收费机的操作流程是经过咱前端的设备车牌识别，把这个数据集中反馈到智能机器人，代替原有人工去核对所有的车辆信息，去进行这个收费计费。
2: 这就是入口，车辆驶入车道之后，机器人的伸缩臂会直接将卡递出，司机直接把卡抬杆就可以通行了。以前大约要花费25到30秒，现在不到10秒的时间就可以取卡通过。
0: 这里就是专为无人收费站打造的智慧云舱，整个收费站的前端设备采集到的所有信息都在这里汇总，云边端一体化运营，实现车道业务集中远程管控。遇到车牌识别异常、车辆故障等特殊情况，还可以一键式交互解决。
2: 如果说有特勤的话，司机朋友在机器人上有一个求助按键，按到的话，我们这边云坐席的人员可以视频实时对讲来处理。以前处理一个特勤都在5分钟左右时间，现在只需要1到2分钟。
3: 从江苏那边过来的，无人比有人好，不方便嘛，快嘛，
4: 亮堂了，现在挺顺畅的，给人的感觉是又舒心又省时。
0: 2020年，省界收费站取消，全国高速公路实现一张网运行。去年4月，山西入选全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省份，汾孝收费站第一时间抢抓机遇，开始转型探索。
5: 我们定下破局和立标两个目标，打破一岗一人、实体岗亭的老模式，向云端要效率，给全省打个样。
0: 从人工值守到云端协同，汾孝收费站的升级是我省交通数字化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全省以能源保供、文旅畅行为主线，选取了重载、文旅等重点路段2611公里作为示范通道，同步开展数字化、智慧化升级改造，力争到明年年底实现示范通道通行效率提升20%，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效率提升30%，公众出行服务满意度达到95%。
6: 今年我们将锚定年度任务目标，持续加强与公安、文旅、数据等部门协同联动，构建高效协同的一体化运营管理体制，提升全省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0: 山西台报道。
7: 眼下我省小麦迎来大面积收割期，田间农机轰鸣，麦浪翻滚，一片丰收图景。从传统农耕到科技兴农，运城市万荣县融合成敏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丁成敏一家祖孙三代人接力务农的麦收故事，折射出乡村农业发展的时代变迁。
8: 自己跟人家服务，这就是麦田的土壤。
9: 早上6点，丁成敏一家就起床吃饭了。这些米饭和馒头将支撑他们一天16小时以上的高强度劳作。
10: 吃了就跑晚上回来。
11: 哦，我一下两米饭。
9: 丁成敏今年68岁，万荣县融合成敏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是他一辈子的心血。如今，丁成敏已卸下经营重担，由儿子丁全伟牵头运营，农大科班出身的孙子丁泽辉也加入进来。麦收就是抢时间，这两天正是最忙的时候。每天，丁成敏都会提前把设备检点好。
12: 高速活运作嘛，你不打黄油的话，它就容易出问题。这个抢收的时候就不能耽搁时间嘛。
9: 上午10点多，麦田里热浪翻滚，丁全伟驾驶联合收割机收割脱粒，丁泽辉操控灭茬机紧随其后，收割灭茬整地，父子俩无缝衔接，一体推进。
12: 以前那个收割机的话，它损失率它规定就是在5%，现在损失率基本上能达到2%，哎，离亩地就多个几十斤粮食嘛。
9: 正午时分，趁着农机降温的间隙，丁泽辉向记者讲起了小麦增产提质的科技密码。这几年他把大学时学的专业知识落在田间地头，最核心的改变就是通过种子包衣有效抵制了病虫害侵袭。
13: 我记得刚开始毕业回来的时候，小麦就是个8-900，去年高产的地块都达到了1400多，
9: 高学历年轻人返乡种地，身边难免会有不同的声音。丁成敏却说，自从孙子回来后，合作社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大了。
8: 无人机，做这个做训的做农农啊，报大妈嘛。
9: 丁成敏种了40年地，一代代农机的更新换代，麦收效率的翻倍提升，他最有发言权。
8: 好，变化快，他光我收割机都把食材都卖的都换了，这不了，变化大过的一下就破，效益高太。
9: 下午6点，老伴儿开始准备饭菜。晚上7点多，天色渐黑，丁成敏刚回来就又接到一个急单。晚上10点半，忙碌的一家人才终于回到家中，吃上今天的第二顿饭。
10: 明天8点多怎么开始？
9: 吃完饭后，一家人又开始检修设备。
12: 加一下油，车检查一下。拖拉机今天保养了吗？
13: 保养。
12: 啊，
13: 该弄的都弄。
9: 从清晨忙到夜晚，丁泽辉面对镜头说出了自己最真切的心里话。
13: 国家对这个农业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年轻人可以加入进来，大胆的干吧。
9: 运城台报道。
1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4: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7: 感谢收看，再见。
1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庆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进入到了夏至节气，开启盛夏时光，但同时雷雨天气也会频发。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在过去12小时，途中蓝色区域内的部分地区降水量已经超过了30毫米，而且未来12小时还将会有超过20毫米以上的降水，要注意出行安全了。而且未来呢，我省还将会有对流性降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后天是西部局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局地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了。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1: 太原多云，13到30摄氏度，大同多云转小雨，10到27度，朔州晴，11到28度，忻州晴转多云，13到29度，吕梁晴转多云，14到29度，晋中晴转多云，14到28度，阳泉多云，14到30度，长治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晋城小雨，16到24度，临汾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运城小雨，18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减轻一个

0: 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2: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4: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5: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0: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

0: 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2: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3: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4: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4: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2: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4: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2: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4: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2: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4: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2: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5: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4: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6: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

0: 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1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2: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1: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3: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1: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4: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要了，对不对？到手的东西了，搬了你，那都管了吗？
1: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5: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1: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5: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1: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浩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

0: 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

0: 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1: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夏至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日光极尽繁盛，万物都在肆意生长，这是属于夏天最热烈的时节开篇。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在山西夏至少不了吃上一碗地道的打卤面。端午洗衣液包粽，蒸煮飘香，藏进初夏温柔。
1: 饮食上多吃新鲜食蔬瓜果，
0: 夏至至万物盛，愿大家不负盛夏时光，安然度夏。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2幅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

0: 以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谁生病了？
1: 安了，也是敌了个晦命。就这么一个，说什么我都得把他救活了。那里边不便宜啊，一天10000块钱，那又能怎么的？钱不能比命金贵呀。我把房子没了，一直这么待着，我是3天了。那家是谁？
0: 我妈昨天刚来。
1: 那妈没事，没事。爸爸，那你这个人不行，你得跟他们学学。那我兄君说每天晚上都可以休息啊。
0: 姑娘，我建议你啊，晚上买个眼罩，夜里这里的灯刺眼，
2: 带个小被子就行，不然白天你没地方塞。
3: 还有姑娘，得带一个大一点的保温杯，不然接热水的地方跑可远了，不方便啊。
1: 这都是经验。
4: 姐，给我，这是我姐。
1: 哦，
4: 啊，你好。
1: 都怀着宝宝了
4: 啊，
1: 真不容易啊。哇，你快坐坐。
4: 谢谢你啊。
1: 啊，不
4: 谢谢啊，叔叔
1: 啊，我有客气。
0: 也挺不容易的，怀着孕
3: 多不容易啊。
4: 哎姐，家里还有多少钱？
3: 一共就剩24200，爸的礼金我全都带来了，
4: 就这么点儿。
3: 这些都是朋友给的，生意上那些伙伴不来讨债就算不错了。
4: 真现实啊。
3: 都现实，你我都一样。
5: 老沈
2: 啊，
5: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钱转多少吧，那给给看。
1: 啥？我看，你看呗。
0: 你不一家之主吗？我看。
1: 我啥时候当过一家之主了？我。就这么点啊？啊，全部。
0: 你什么意思？你以为
1: 我？我这意思就这么点钱，这孩子都是我老婆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呢。
0: 辛辛苦苦攒下来了，钱都给他那个婆婆了，还整天看不上我，你想想心里都窝囊。
1: 你看你，你看你，这边给人转着钱，这边还叨咕着啊？难道是不是傻？
0: 就是傻。转多少啊？
1: 转多少你定呗。
0: 救命的事儿，还能转多少？都给转了呗。
1: 全部啊？
0: 那不全部咋整？
1: 要不说你还傻吗？我傻老婆，傻老婆。

0: 喂，妈，你怎么给我转那么多钱啊？
1: 哎呀，不多，爱秀花钱多吓人呐！能顶几天是几天吧。你说我再烦你婆婆，你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说你公公也真是的，连个保险都不买。
0: 不是，这是你们养老的钱。
1: 胡说什么养老啊？我这么年轻，养什么老啊？我们
2: 我也年轻，那个我们都能干啊，都是壮劳力，你放心吧。
0: 那你自己身上还有没有钱？
1: 有，
2: 有，你妈那还有三张卡呢。
1: 就是，没事啊，有的是。那个闺女啊，妈跟你说啊，妈现在跟你爸确实走不开这饭店，你不能去医院帮你，你那个留个心眼啊，自己别太累了。
2: 留啥心眼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别太着急就行了。
1: 不是，你现在是两个人，你听见没有？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啊？
3: 好，请29号到5号窗口缴费。
0: 哎妈，到我了，我先不跟你说了。
1: 啊，你去去忙。
0: 美琪，
4: 哎姐，今天缴了多少啊？
0: 你看，
4: 什么？
0: 多亏我妈提醒我，我才想起来，我给爸之前买过一份人寿保险。
4: 你怎么会给爸买保险啊？
0: 爸当时让我给宝宝买教育基金，我咨询了一下，人家根据我们家的情况说，首先应该给爸买。
4: 谢谢明珠姐。
0: 可是，受益人我写的是法定继承人，按道理说，那个孩子也得有一份。
4: 他是不是我爸亲生的还两说呢。
0: 我说句话你别介意啊，那个孩子跟你爸长得一模一样。
4: 那怎么办？他们差点把我妈给气死，我还得跟他们分钱呀。
0: 这样，你先拿着保险合同去趟保险公司，看看能不能把受益金领了，保命要紧。我把保险合同发你。
4: 行。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爸为了生前买了一份人寿险，我想问一下怎么赔付呀？死亡证明带了吗？
5: 带了。
4: 户口本也在里边。
5: 你是独生子女吗？
4: 还有个哥哥，也去世了。
5: 哦，你母亲没来吗？
4: 脑出血，还在 ICU 呢，所以我们等这个钱救命的。
5: 理解理解，是这样的，按照合同走的话，你还需要再提供一份公证。
4: 公证？
5: 对，你要证明你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是这样的，我们这里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子女过来领了保险金，结果老人在外面非婚生子，跑过来闹。
4: 行，我知道了。
5: 还要公证？
4: 对啊，那个小孩有出生证，肯定也有户口，这一公证他妈不更要蹦出来争遗产？
5: 可是不公证我们也拿不到钱啊。
4: 妈现在医药费欠了那么多。
2: 何丽华家属，何丽华
6: 在。
7: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病人心跳骤停，正在抢救，需要跟你们家属确认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否同意上人工心肺接
6: 入。上上
7: 签个字。
6: 费用是多少？
7: 3万到5万不等，一天。
0: 上吧，实在不行咱们把婚房卖了。

生死一线，在 ICU 不停上演。我和美琪睡睡醒醒，相顾无言。这漫长而煎熬的长夜，我们只有彼此。有这份患难铺底，

0: 跟你说，你约的陈姐怎么没来啊？来了来了！
1: 刚给你发完微信你就来了，你从哪儿来啊？我从东土大堂而来。
0: 我在你们四楼的 ICU 已经住了三天三夜了。
1: 怎么了？

0: 喂，
1: 轮到你了吗？
0: 啊，还没有呢。小吴正在讲，他讲的一般，
1: 超越他，
0: 那是自然了。你怎么样？
1: 我在工作室呢，正好还没解封，快急死我了。哟，解封了！哎呀，浩哥，你可真是我的大福星啊！我一给你打电话，我的好运都来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
2: 你加油啊！我看好你，张主任，拜拜。
0: 嗯，拜拜。
1: 喂 ，Sam， 啊，那个之前说恢复了，我现在就把你们那篇文章发了。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不是不可抗力吗？哎，这样，我再给你发一篇软文，免费的。啊，行行行，那就这样啊。哎，拜拜。李医生，有何贵干啊？
3: 你们两姐妹可真行啊，都不来产检。

0: 这事你得上心啊。
1: 哎呀，我给忘了，我过两天行吗？今天特别忙。明珠怎么也没去产检啊？哪家医院呀？
2: 妈妈，妈，我跟明珠姐看你来了。
1: 妈，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3: 你说
1: 啊？
3: 你说呢？
1: 妈，你说什么呢？
4: 你妈最近总是念叨玉镯玉镯，一个一个的，我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3: 那个，嗯，告诉你。

0: 明珠姐，你说要是这玉镯真只有一个，到底戴在谁的手腕上？
1: 八成又欠费了啊！
0: 啊！我下午回趟家，把包拿去卖。
2: 是夏姐，
0: 是夏姐。
2: 哎，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呢？
1: 这是我爸、我妈、我弟弟还有我自己众筹的50000块钱，你先拿着用。
2: 不行，我不能要你
1: 的钱，这救人要紧。
0: 那就当我借的，等我有了就还你。
1: 哎呀，
0: 老齐，你先去把欠费交了吧。谢谢芝夏。
1: 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赶紧去。
0: 谢谢你们。
1: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我现在特别忙
0: 啊。哎，夏姐，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
1: 什么事儿？
0: 就是这个镯子，你修好拿回来给我以后，我怎么看不到一点修复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不是我之前断掉的那个镯子？你说话呀！
1: 不是，我妈怕你在婆家难做，就去百桥玉都买了只一模一样的。
0: 那这得多少钱啊？这太贵了。
1: 哎呀，别钱不钱的了，玉女士的一番心意，这是钱能买得到的吗？
0: 不是，
1: 你看啊，上次我妈住院的时候你去看她，她看到你戴着这只镯子，用到好了一半呢。
0: 不行，
1: 不是，
0: 你干嘛呀？
1: 哎，
0: 姐，你听我说。
1: 哎哎，
0: 你妈妈的心意我领了，替我谢谢她。但这个镯子我坚决不收，我回家我把那个镯子修好了还能用。
1: 什么？
0: 我不会挑理的。
1: 就休息休息。我跟你说实话吧，你那只镯子是假的，所以我妈才买了只一模一样的给你。她做好事不留名，就是希望你能把她的心意戴在手上。你说你这个时候让我把镯子还给她，她得多着急啊！她已经快着急死了，听话。

0: 你搁哪有那么多难吃糖？
1: 你快赶里去了，上午顺手拿的。
0: 这不拿点好吃的？嗯，
1: 有吃就不错了。
0: 哎呀，老哥又来了。
1: 哎，哎呀，兄弟啊，
0: 哎，
1: 三个红包真的吃不消呀！
0: 哎，老哥，别，卖车归卖车，咱别这么客气啊！你要吃糖，喜糖喜糖。
1: 哎，啊，糖不敢吃。来来来，走，兄弟，
0: 我带你办手续，老哥。
1: 哎，好，
0: 走，哎，走，哎，走。吃喜糖吗？
1: 哎呀，不吃，年纪大了，不能吃糖。
0: 我呀，真没给你放手。这是吃最多了，
1: 明白？
0: 上次来早就决定早就拿着钱了嘛，是不是？
2: 来，车主签个字。
1: 哎。
3: 哎，老哥，你这车有罚款呀？
0: 没有啊，
3: 怎么写着呢吗？
2: 是你的呀，非法营运。
1: 哎不，姑娘，我有亲戚啊，在交通队有熟人，他给搞定了。
2: 不可能！
3: 不是，老哥，现在啊，你就得老老实实把罚款交了才能摆平。你现在这时代找人没有用了。
1: 啊！你真的给搞出来了，
4: 像是。

0: 今天没去上钢琴课呀？
1: 妈妈给我改成网课了，礼拜五上。
0: 为什么呀？啊？
2: 啊？
0: 那怎么上网课了？
2: 便宜呀。嗯。
0: 钱不是已经都付了吗？我还出了一半呢。
2: 没付。
0: 那钱去哪儿了？
2: 借给我妹妹了。

1: 浩哥，和牛奶。浩哥，你的果盘。浩哥，我要生气了。
0: 真的是反复斟酌过的，网课也蛮好的，那些老师也都很负责任。
2: 是谁说要对自己要求高一点？是谁说要学就学好？之夏，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先照顾好我们的小家庭，再去帮助你们的大家庭？
0: 学钢琴和人命说轻说重啊，
2: 这哪有可比性啊？那是你妹妹的婆婆，八竿子打不着。
0: 都说了，那是我妹妹。
2: 你妹妹送出去了？
0: 送出去怎么了？送出去她也是我妹妹啊，我们是血缘关系，懂吗？那照你的意思，那嫁出去的女儿还是泼出去的水呢？悄悄将来要是嫁人，还认不认了？别生气了，浩哥。竞聘主任的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呀？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时候提这个很不合适，但是最近糟心的事情太多了，就很想有个事情可以让我高兴高兴。
2: 如果说我升职能让你高兴的话，大概率你高兴不起来了。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小五嘛，他后台比我硬，人脉比我广，他人还比我活络。
0: 正好你这就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怎么这么怂啊？
3: 爸爸还带我去反甜甜圈吗？
2: 老爸给忘了。
0: 快去吧，快八点了呢。
2: 先陪爸爸去趟超市，看看鸡蛋打不打折。
4: 你就说这个郁金香哈，我都有点累看待他了。你说他花那么多钱给闺女买了个真镯子。

0: 子，哎，把那个假镯子吃进去了。
1: 好帅的陆明，要不是明珠婆婆倒下了，真没人知道这事儿啊。
2: 我倒觉得人家郁金香两口子对待明珠挺真情实意的。
1: 对，这事有点蹊跷，再琢磨琢磨。这个女人疑点太多，心思也重，正好是个特务。
3: 妈，和平年代了，
1: 不行，一会儿你去楼上把那个镯子也给我拿下来，咱把镯子卖了，钱还给他，不跟他扯不清，咱路归路，树归树，不欠他。
3: 不行，这镯子是我跟爸辛辛苦苦卖大牌赚的，专门给你买的。别人家的传家宝我管不着，我们家的传家宝不能卖。
2: 哎呀，儿子一片真心，人家给你买的镯子说卖就卖了，是吧？你再说那玉镯子呢，不隔个十年八年的，根本卖不出价格来呀。
1: 叔叔，咱家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了。妈不把镯子卖了，你不欠那个姓玉的人情吗？你将来以后咋整啊？
3: 我吃饱了。
2: 你妈就是说说的，她不会卖。你儿子伤心了。
1: 那这咋整啊？现在没钱，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你现在不把钱还给他，将来怎么？
2: 吃饭的时候你说这事干啥？啊？你咋的？你现在就能卖出去？你卖给谁去？想一出是一出，你咋这样呢？你。

0: 儿子妈给你削了苹果，可好吃了，又脆又甜的，来吃一口呗。
1: 哎呀，我不吃，
0: 你就吃一块呗，妈呀，又脆又甜的，真的，来，就这一半块，来，
1: 不吃，
0: 对不起啊。 妈保证以后肯定不卖这个镯子，好吗？都留给你媳妇儿，行吗？啊！你发誓？我发誓。岳秀娥如果这辈子把这个镯子卖了，她一辈子都……
1: 好了好了，妈，
0: 就说儿子乖嘛，Number One，来，可好吃了啊！就吃一块，你尝尝，好吃吧？
1: 妈。
2: 臭小子你！哎，喂，兄弟，哎，这大晚上的又干啥？哎呀，兄弟，我才知道，就那罚款，是你替我交的呀。
3: 哦，你说那筐子胡子，行了行，就这事儿啊，不是个事儿，拉倒。
2: 你站住！3万块钱，你拿着。
3: 我把摩托卖了，啥？嗯，摩托可是你的命啊！你咋卖了呢？
2: 你干嘛，兄弟？我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丫头的。哦，丫头家里发生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我媳妇连睡都睡不着，你告诉丫头，这生活中吧，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困难，可不要一个人扛。她现在有两个爸爸妈妈呀！
3: 是是是，你要想表示，你自己去。 表示去啊！哎，兄弟，你也知道，他跟你们更亲呢。拜托了，哎呀，我走了。
4: 娇娇。嗯。 钢琴课变网课的事儿，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为什么呀？
5: 因为奶奶也算是钢琴课的徒子呢。老爸，嗯，我这算不算骗人啊？
4: 是不是因为你没当上主任，我才需要骗人啊？如果你一直当不上主任，我是不是就要一直骗人啊？其实
5: 面包店到了。

0: 我好想你啊。
1: 我也是。
0: 念七，你带我走吧，我实在撑不住了。
1: 卓，以后不能这么自私了。在你的生命里，你还有很多身份呢。你是女儿，也是妈妈，而且身边还有这么多爱你的朋友，对吗？答应我，好好生活下去。好好爱自己。

0: 睡你。
1: 哎，
0: 慢点，慢
1: 点。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来。你这几天就睡这儿啊？
1: 啊，这就这条件，我跟美琪相互照应挺好的。
0: 我早知道我过来替换替换啊。
1: 你替换什么呀？我们年轻人身体好。
0: 傻闺女。你把这个拿着。
1: 就不能再要了。
0: 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许大成给你的，说救救急。
1: 那我更不能要了。这夏姐前两天刚送来50000块。
0: 哎呀，就事论事，他给你你就说。他把他的命都给你了，摩托车卖了。
1: 你不怕我被抢走了？
0: 我怕啥？我闺女谁也抢不走。歇会儿，歇会儿。
1: 好，你也坐。
2: 哎，哎，
1: 哎，
2: 起来了
1: 啊！
2: 你快看看，你看我买了什么了？方便面、八宝粥，还有点心。我正好碰上超市打折，好多东西全都降价了。
1: 哪个超市打折啊？
2: 一出门右拐那个超市啊。
1: 啊啊，我知道。
2: 那也可以去买啊。
1: 那我去买。
0: 哎，你别去，一会儿我去。你们这几天就吃这些东西啊？啊，
2: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闺门关前，有这个吃已经很好了。
0: 哎呀，我姑娘啥时候吃过这？你想吃啥跟爸说啊，我让明辉给你们送回来了就。
1: 我爸开餐馆的。
2: 哦，
0: 对，我这
2: 我这个我得说你两句吧。
0: 啊，
2: 你得好好心疼心疼你这个闺女啊！你说天天挺着大肚子，收拾婆婆。忙前忙后的，从来没说一句苦，没说一句累，特别是他这个笑啊，见人就笑，我都感觉。

0: 闺女把这个大门都关上了，是，哥，你说的真好。啊，
1: 吃饭吧。没事，我去买点货。
0: 我说买个豆荚。
2: 不，我去买。
0: 不用，拿着。
2: 妈，
0: 快，豆荚。
1: 又买豆荚了？
0: 对呀，这个豆荚多好啊，放了很多糖啊。
1: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啊，对，那要这样的话，咱碰一下。
1: 碰一下，
3: 碰一下，
1: 你好，我交费。
3: 好。
1: 我这有现金，不够用再刷卡。
3: 好。
1: 这个包倒是很难抢的。
3: 嗯，确实还可以。那你为什么要卖啊？
1: 包太多了，飞不过来。

口都还是好的，一点生锈都没有。然后这个款当时也是不是直果吗？然后我就买了。

0: 我们现在就要去医院，你们先去吧。
1: 医生，谢谢您。
2: 病人现在虽然转入到普通病房，但离完全康复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家属要辛苦一点，有什么事就找我。
1: 谢谢。
2: 把字签一下。哎。

0: 病房，最最艰难的日子总算是熬过去了。接下来还有很多难事要办，很多难关要闯，但是我和美琪都相信，再难也不会更难了。
1: 你们先打，你们先打。哎，等我一下，等
2: 会。哎，
1: 华主任，
3: 妈，你干嘛去？
1: 华主任，
2: 你小子有事儿啊？
1: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食堂能不能预付下明年的大排款？
2: 明年？
1: 对呀，今年预付，明年打88折，老划算了。
2: 那今年的事儿还说不准呢，明年的事儿谁能晓得？万一我换岗了呢？万一你小子考上大学了呢？哎
1: 呀，你也说是万一了。你这样想，咱们用时间锁定折扣，用诚信换取信任。
2: 你小子太能说了，不吃馒头争口气，考个播音主持去。
1: 华主任，
2: 我有事儿了啊。沈才明，搞钱失败哟。

0: 爸，妈，我直播了。
1: 你别瞎捣乱。
2: 赶紧上楼写。

0: 作业快了，
1: 写完了。啊？
2: 你高三的作业，你还有写完的时候？
1: 高三写不完，我都高五了，怎么写不完了？
0: 陈光，
1: 啊？你等我好好表现啊！全球直播，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啊？走了。
3: 叫赵学长。
1: 是你们的沈财迷，没错，今天是我开播的第一天首秀，家人们来了就不要走了，我们今天只送不卖。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就是沈家饭店的少东家沈财迷。
0: 哎，大超，不是你看看你这个是不是哎呀他们的哥哥呀？小，
4: 再开个70年，为我们家的店
1: 是
4: 百年老店了。大家看一下这个生意好不好，好不好，好吃吗，好吃吗？
5: 你别说哈，这小子在学校说话都没什么用，在这儿这么难。
4: 来，
0: 这小子直播做的有点天赋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姐姐的弟弟啊？
6: 明辉。
0: 不是明辉啊，跟你打架那个
6: 手下饭店吗？
7: 沈老板出来了。
1: 哎呀，你看，这就是我们沈家饭店的大当家，这好菜就行云流水，帅气逼人。怎么样，大家觉得我爸帅不帅？帅的话就在屏幕上扣个一，
4: 只要满屏飘一，我将送出我们沈家饭店的礼物券88张。
0: 扣一，
4: 没事，只有8个人也没有关系，人多我们多送，人少啊
1: 我们也多送，是不是爸？
2: 哎，大哥，那个我没备那么多菜，少送点。
0: 全世界直播都看不见，别说话。
1: 我爸着急了
2: 啊！送，
1: 我爸着急了，家人们。我们沈家饭店啊，确实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地方小，供应的能力确实也有限，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将推出一条全新的产品线，就是盒饭。

0: 你们金榜题名的那一天，别忘了来我们沈家饭店摆酒。
1: 好，
0: 我和清北一起等你。
2: 明珠姐，
3: 你去哪儿啊？
2: 正好，你下午陪一下妈吧，我去趟丽郡。
3: 你去丽郡干嘛？
2: 要钱。
4: Maggie， 感觉你成熟了很多。
2: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3: 竞聘结果出来了吗？
5: 啊，小吴。
6: 你跟爸爸会离婚吗？
2: 不会。妈的甘露醇今天减量了，看来情况有好转。
3: 真的？
2: 啊。
7: 沈明珠，我晚上去你家找你，遗产的事情还是要谈谈清楚。
2: 你待会不要告诉冯冕琪啊。
0: 为什么？
2: 那你来找我干嘛？还不是要钱？
3: 不是我要钱啊，是老冯的儿子要钱。
5: 我躺平，我有罪。
8: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9: 你好。
8: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9: 对，是的。
8: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
10: 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8: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0: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

0: 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里的26项验光吗？
0: 可以，走。
1: 好，
0: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里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5: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亚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亚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您的订单马上就要超时了。
1: 喂，你好，你好。啊，您别急，马上就到啊。
2: 你说我儿子真是做生意的天才哈，直播间那么一吆喝，上百盒盒饭卖光了。
3: 你快行了吧？你儿子那么能干，那么有才华，你让他回来呀、啊，继承你的家业，省得累咱俩。
2: 开什么玩笑？我儿子是要考南大北大呢，你这算家业吗？你看不上啊！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3: 哎哎啊！你快关了吧，我大牌都卖没了。啊，
2: 没了。嗯。
4: 上炕。
5: 起立。
4: 我说一句，各位学霸们，你们金榜题名的那一天，别忘了来我们沈家饭店摆酒。好，我和清北一起等你。沈家饭店白酒都有，都有。
6: 我也要，我也要。
7: 哎，明珠姐，
8: 你去哪儿啊？
7: 正好，你下午陪一下妈吧，我去趟丽郡。
8: 你去丽郡干嘛？
7: 要钱。之前我爸给我充了10万块钱，提成没要就辞职了，我去要要看。
8: 你都辞职那么久了，能要得回来吗？
7: 试试嘛，年轻人要多尝试。我爸说的。去吧，走吧。嗯，
9: 提成。
7: 嗯
9: ，Maggie， 讲真，我没太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我只能说去帮你问一下人力资源部。
7: 谢谢怎么的，让您费心了。
9: 最近怎么样？
7: 不怎么样。
9: 啊，
7: 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一团乱嘛，很糟糕。对不起啊，三明子，之前我没有好好珍惜这份工作，那个时候就觉得每天上班下班好无聊啊，天天都是 KPI 更无聊。但我现在想一想，就是自己好日子过太多了。
9: Maggie， 感觉你成熟了很多。
7: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嗯，我还想问一下，市场部还缺人吗？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干。
9: 不能，已经来新人了。
7: 那以后要是有合适的岗位，能不能考虑我？
9: 能。
7: 谢谢
10: 老宋。
1: 哎，吴主任，
10: 让你做的招聘 PPT 做好了吗？
1: 啊，做好了，
10: 拿进来我看看。
1: 哎，好。
11: 喂，
12: 竞聘结果出来了吗？
11: 啊，小吴，我跟你说了吗？都内定好了。
12: 内定个屁！我朋友已经告诉我了，你的综评分数是最高的，对不对？
11: 你都知道了，你还问我干什么？
12: 张浩，我告诉你，你没被选上的终极原因，就是因为你领导都觉得你太佛系了。部门主任是要带着团队往前冲的，你但凡表现得积极一点，这个主任也会是你的。
1: 你让他们不要听风就是雨啊！啊！你现在过来毛头阿宇吗？之前我出来竞选的时候，啊，有人拍着胸脯跟我讲，啊，能保证的呀，唯独一个能挺身而出的人，现在撒手人寰了。
12: 张浩，你这话什么意思呀？这个叫 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冲有什么用啊？
1: 啊？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的问题。许之下，许领导。我这个人就会躺平，我也擅长躺平。你认识我的第一天，我就在躺平。现在我准备去躺平，好吗？

0: 妈妈，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了？
1: 没有，没有。
0: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睡啊？
1: 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啊。
0: 可是很挤。
1: 挤吗？这么大一张床，怎么可能挤呢？
0: 我觉得很挤。
1: 娇娇，等你长大了，你也会结婚，你也会有自己的宝宝，到时候你就不能跟妈妈睡觉了，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机会，懂吗？
0: 妈妈，你跟爸爸会离婚吗？

0: 不会，不会，不离婚你就回去睡，我需要自己的空间，不然长大以后结了婚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了。
1: 不，娇娇，妈妈告诉你啊，女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
0: 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
1: 妈妈，你有吗？
0: 你赶紧睡觉，你睡着了，妈妈就有了，睡觉。

0: 我躺平，我有罪，
1: 我有罪，我恨我自己，一恨自己房子太小，吵架都不能分居，二恨自己没给娇娇做个好榜样。她才多大呀，她居然觉得婚姻是自我的终结。
0: 三恨呢？
1: 三恨自己已经过了随便换老公的年龄了。
0: 不是，吃饭。
1: 哎，这是我妈做给我的，你不许吃。
0: 我不吃，都给你吃。啊。大妈回来了。
2: 哎，哎呦，今天菜场，我跟你说，那人多的。
0: 是吧？
2: 哎，我想你们要送佳佳去上那个钢琴课嘛。哎，
3: 我正好路过，顺便给你们送点过来。
1: 妈，娇娇现在上的是网课，我们礼拜六都可以睡会儿懒觉。您吃饭了吗？一起吃饭。
3: 张浩，张浩，你跟我借钱，你不是说要给娇娇那个上钢琴课的吗？
0: 啊，
1: 张浩，娇娇上钢琴课，你只出一半的钱，你都出不起啊，还要跟妈借。
3: 你钱花哪儿了？
1: 钱花哪儿去了？
3: 张浩，我跟你说啊，你是一个有家有口的啊，你不能走偏啊。
1: 走偏倒没有。那我不知道那钱是张浩借您的，我借给我妹妹了，她婆婆脑出血，抢救呢。
0: 救人来着，救人！
3: 你怎么跟我讲的？你不说专款专用的吗？专款专用的吗？你啊！
0: 不是情况紧急。
3: 紧急什么你啊？之夏，我知道你啊是家里面的老大，但是弟弟妹妹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对吧？你自己现在是一个小家庭的人，你帮衬自己的娘家是不是要有那个边界？
0: 都明白。
3: 干嘛干嘛？我没讲清楚，要有边界感。
1: 妈，我借出去的那是救命钱。
3: 你现在是张家的儿媳妇儿，
1: 我妹妹就是在救她的婆婆呀，这才是儿媳的楷模啊。
3: 你将我的军啊？那行啊，那我把话说在这儿啊。有一天，如果我进了这个 ICU，
0: 不是，
3: 千万别救我，更不要借钱救我。
1: 对不起，妈，这个要求我做不到。我可能不适合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正好，咱们离婚吧，好吗？
0: 不是，之夏，你这干嘛呀？你说这干嘛呀？什么离婚呢？你现在怀着孕呢，我能跟你离婚吗？
1: 对，法律规定的，我怀孕你不能跟我提出离婚，但是我可以跟你提离婚。
0: 不是，我发现你
4: 妈妈，

0: 哎，美琪，妈的甘露醇今天减量了，看来情况有好转，
1: 真的啊。
0: 姐，
1: 哎，
0: 排骨汤。
1: 我正打算回家去取呢，妈也是，你功课那么忙，还让你送过来，
0: 小问题，easy。
1: 谢谢你啊，明慧。
0: 要谢就谢我姐，我看我姐面子上。
1: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美琪，
1: 你去把这饭盒烫一下，待会儿妈醒了喝点汤。
0: 好。

0: 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卖成人纸尿裤的。
1: 好。
0: 谁啊？
1: 沈亚姐。
2: 沈明珠，我晚上去你家找你，遗产的事情还是要谈谈清楚。
1: 谁的遗产啊，姐？
0: 你待会不要告诉冯冕琪啊。
1: 为什么？
0: 让你不要告诉就不要告诉吧。
1: 你不告诉我为什么，我现在就去问冯冕琪。
0: 哎，你误会了。我公公在外面有个私生子，他妈要来找我谈谈。
1: 亲，你这找的都什么家庭啊？
0: 哎，你待会儿有事儿吗？
1: 我没事。
0: 那我交给你个任务，你待会儿一定帮我看好美琪，千万不要让她回家，知道了吧？我婆婆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才倒下的，我怕美琪受不了。
1: 知道了。
0: 看好了啊。
1: 知道了。
0: 一辉，给高水房一个大哥给。拿着。

0: 回来了。
1: 你怎么上来的？
0: 保安帮我刷的卡。我说是冯总的好朋友。
1: 你少做点自我介绍吧，这小区都是熟人，你不做人我们还要做人？
0: 都贴上封条了还怕丢人啊？
2: 哎，你要去哪
1: 儿？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天都黑了。
2: 哎，我姐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留下来陪陪你。
1: 你陪着我，我感觉更忙不过来。快点回去吧，明天不上学啊。
2: 别提上学，我跟你要，我也不想看见胡刚。
1: 那，你要是不走，你帮我看一下我妈呗，我回家洗个澡。
2: 哎，不行，你不能走。
1: 干嘛？
2: 你走了，你妈要出点啥事儿，我可跟我姐交差不了。干嘛？
1: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我家出什么状况了？
2: 没有，你别老瞎担心。
1: 说，
2: 真没有。
1: 快说。
2: 那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嗯，
1: 这房子你是分不到的，这是我的名字。对面房子你也看了，都已经贴上封条了，工厂已经被查封了。拍卖之后先还银行，再还债主。我婆婆现在脑出血，躺在医院里。到处都需要钱，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全借遍了。我现在一听见电话响，我就浑身发抖。我就怕医院说人不行了要抢救，要么就是催我们交医药费。我婆婆倒下，都是拜你所赐。
3: 哎，我打断一下，是拜我所赐还是拜你公公所赐？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三个巴掌都有责任吧。
4: 我跟老冯好了那么多年，我从来没要求他回家离婚，算不算良心小三？
1: 你算吗？那你来找我干嘛？还不是要钱？
3: 不是我要钱啊，是老冯的儿子要钱。于情于理，老冯的遗产都应该由我们一份。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房子封、工厂封，这些跟我都没关系，我只管跟我有关系的。我知道老冯有一份人寿保险。
1: 那份保险你想都别想，你有手有脚，我婆婆躺在医院呢，医药费各种费用，她后期康复还需要很多费用。
3: 有那么严重吗？我看冯太太是养尊处优惯了，一点苦都吃不了。我要是知道医院医药费那么贵的话，我吓得爬都爬起来了。
1: 这种时候你还说这种话？

0: 要不然你去法院告我们吧。反正我们收到的传票已经很多，不缺你这一张。
1: 我告诉你，你还真别激我。
2: 还不是你们那么不要脸，你什么情况？
0: 差点把我妈害死。
2: 不是你，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啊？
3: 滚！
0: 滚！
2: 你想干嘛？你想干嘛？你
0: 干嘛？北齐，
2: 北齐，
0: 我告诉你，放手！打你干嘛？
2: 别打了！
4: 你不要打！
0: 你
4: 们别打！别打！
0: 别打！别打！
4: 别打！别打了！
1: 你们都等着，这事儿没完。
0: 滚！
2: 沈明辉，什么情况？
5: 美琪她非得回来洗。
0: 这事儿不怪明辉。我就是回来打小三的，丁红兰，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还跑来我家争遗产，他配吗？我们家还哪有什么遗产呀？把我们家害成这样，你们家害成这样是他害的还是你爸害的？现在妈一个人在医院就跑回来，
2: 我请了隔壁床的护工王阿姨帮忙看一下，
0: 钱谁付？
2: 洗澡去，洗完赶紧给我回医院。

对不起，我错了。我让你看个人你都看不住，你还嫌检查不够乱吗？我是觉得这事儿他……对不起，滚。 回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娇娇，
1: 嗯，
0: 你在干什么呢？
1: 帮你们挤牙膏呀。昨天你和爸爸都睡得晚，你们多睡一会儿吧。
0: 爸爸妈妈是大人了，以后这种事情我们自己做。
1: 好，那我去叫爸爸起床。大懒虫，起床啦！起床了，大懒虫！
2: 没听见！
1: 起床了！
2: 哎呀，别闹！
1: 老爸，快起来了，妈妈帮你把刷。

0: 都戴好了，牙膏也系好了。
1: 醒醒啊，
2: 是娇娇做的
1: 啊。娇娇懂事了，
2: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这么懂事。小孩子懂事说明家里出事了。

0: 妈，我给你把牛奶热一下。
1: 沈小姐，
2: 哎呀，
1: 王医生让我跟您说一声，您妈妈现在是脑损伤的黄金恢复期，需要做康复训练，费用呢确实不便宜，希望您考虑一下。

0: 有事随时联系啊。
1: 好好好，
0: 拜拜。喂，明珠啊。
1: 喂，丹妮。
0: 哎，你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1: 不太好，现在还是不能下床。
0: 我听你说话怎么有气无力的？你这会儿在医院吗？我来看看你吧。
1: 别别别，医院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我想给你借点钱。
0: 行啊，你要多少？5万够吗？
1: 够了够了。
0: 行，那我马上转给你。
1: 感恩。
2: 哎，没事，跟我客气什么？挂了啊。
3: 秋千，走了。
1: 妈还是需要做康复，脑损伤有个黄金恢复期，错过就错过了。
3: 我也知道，可是钱呢？
1: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待会儿去挂个专家号，病号老难挂了。
3: 好，敏珠姐，要是没有你，这个家就该散了。
1: 这不是有我吗？啊，还有你侄子，这个家已经跌到坑里了，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哎，琪，你看，婆婆又踢我了。

0: 哎，明珠姐，艾小张，赵总呢？啊，
1: 赵总在楼上开会呢。
0: 啊，那我等他一下。你们最近忙不忙啊？
2: 越来越不忙了。
0: 啊，那蔡颖姑那边呢？
1: 也不行，基本上没散课，还是靠你们之前推的婚姻呢。
0: 哦。
1: 哎，赵总。哟，明珠，你怎么今天有空过来啊？
0: 啊，我就是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我婆婆那边恢复的还可以，等她出院我就回来上班。啊。
3: 没事，反正上班也拿不到什么钱，你就多歇歇吧啊！啊，我还有事，我先忙了啊。
4: 啊，
3: 把这个收好啊。
4: 嗯，好。
5: 喂，志夏姐，我来宾馆销假，我发现我们宾馆生意很差。
4: 你们如风酒的销量有影响吗？
5: 刚开始还行，这段时间也不行了。 你们南溪宾馆管理有问题，哎，我听说要裁员啊！
3: 裁员？那不会裁到我吧？我可还指着这份工作养孩子呢。
5: 会的，你是孕妇，你们老板不能拿你怎么样。你呀，先在那儿干着，等把孩子生完以后再说。骑驴找马吗？

0: 哎，你婆婆怎么样呀？
1: 好多了，已经准备出院了。
0: 嗯，好多了就行。哎，那行吧，就这样吧。啊，我这儿忙着呢。好，有任何事情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2: 好，
0: 嗯，拜拜。看什么看？
3: 我也想请你找我。
0: 去啊，你找去啊。就你那点臭本事，有头大肚子母驴让你骑骑就不错了。
4: 找什么呢？我帮你找找啊。
0: 找驴。
4: 啊？哎呀，哎，看我带什么来了？银耳汤，我妈特意给你做的，滋阴养颜去膏。
0: 心火肝火旺，脾气大，对吧？
4: 毛豆，你尝尝吗？
5: 我没有肝火，我先撤了。
0: 找驴去啊？
6: 这头母驴挺好的。
4: 他走的正好，你就能多收点了。尝尝呀。
0: 承蒙他老人家看得起，我不喝。我不会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
4: 那我就做许家的上门女婿。成不成吧？我知道孕妇不能吃的太甜，那冰糖我都放得少。
0: 不是你妈做的吗？
4: 我妈冰糖都放得少。
0: 下回熬的时间长点，都不黏糊。
4: 我熬了一个多小时呢。我妈。哎，我妈想给宝宝买衣服，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0: 我娘家负担重，不敢跟婆家提要求。
4: 你说这种话，我就要批评你了啊！什么叫不敢提要求啊？你不提要求，像我们这种犯了错误的人啊，怎么知错就改呢？这别生气啊。
0: 你就买鹅黄色的吧，男孩女孩都能穿。我妈好像买的也是那颜色，正好配一个系列。
4: 鹅黄色，行，那我得把那个绿的退了。确实，鹅黄色大概。我妈。这屋挺热的。
0: 哎呀，明天产检啊。
4: 8点，那7点1刻就得出门啊。明天你产检还得空腹抽血，那你不能吃早饭。哎，我给你带早饭吧，粥行吗？行，那就喝粥。哎呀，这策划案写的真有才华，写得好。
0: 这是毛豆写的，我正改呢。
4: 那一般。欠斟酌，得跟你缺呀、啊。来，
7: 姐，思维给你约好了。
0: 谢谢啊。哎，哪天约饭啊？
7: 哦，我最近得加班。
0: 改天啊。
7: 我这个月都挺忙的。
0: 那就下个月，下下个月，总得有时间吧？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走了。啊。你忙吧。
7: 哎，好。怎么样了？
0: 医生说蛮好的，思维才超越了下个月的1号，我都有点紧张了。
7: 你紧张什么呀？
4: 我们家往上倒3代，个个都是体健貌端，一表人才，
0: 就是没有一个能当上主任的。
4: 这个重任呢，就只能交给下一代了，啊，交给你啦。哎，你这么喜欢主任，以后孩子们生下来直接叫张主任吗？
0: 你这个梗可真烂啊！
4: 哎，你说你跟李医生那么熟啊，我们能请人家帮个忙，看看是男孩女孩？
0: 看看还能改啊？男孩女孩都一样，咱们不能害了李医生，丢了饭碗。
4: 是是是。
0: 哎，虽说你妈总是讲男女平等啊，对娇娇也是心肝宝贝一样，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妈心里还是希望能有个孙子。这话我不好讲。 你回去好好给他敲敲警钟，重男轻女就跟贪污受贿一样，不可以想，更不可以干。
4: 哎，你别说了，哎，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妈以前也说过，你放心，老太太有觉悟着呢，她想她都不会想。
0: 电话响，
4: 是怎么电话响？哎，我妈。哎，
0: 阿妈，我跟张浩在医院产检呢，怎么了？
4: 在一块儿，
2: 我楼下有个小诊所，可以看男孩还是女孩。
0: 妈，怎么又提这事儿？我刚还跟张浩说呢，就是看了又能怎么样？
4: 是啊，
8: 哎，你不要误会，哎，我不是重男轻女，我就是想把个提前量。
2: 亮不亮的我都不会去的。
0: 妈，这事儿您就别费劲了啊，我挂了。觉悟呢？觉悟呢？
4: 好好说嘛，你生什么气？
0: 不对，正好。你妈最近怎么那么执着于看男孩女孩啊？什么事瞒着我呀？
4: 没有啊。
0: 说呀。
4: 一件小事。我说你别生气了。
0: 你不说我更生气。
4: 我们家老房子要拆迁。我妈的意思是呢，要是生个男孩就买个学区房。
0: 女孩呢？
4: 女孩也得买啊，买个金项链，学区房可能就算。
0: 男孩就打算，女孩就算了。
4: 没错。
0: 你妈一个堂堂的退休芝麻官儿，这觉悟怎么跟我妈这个家庭妇女一个层面啊？啊，平时大道理是一套一套的，关键时刻怎么就现了原形了？
4: 就现原形，现什么原形？以什么为原形啊？那是我妈，这岁数大了，对吧？岁数大的人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也很正常。那她讲归她讲，咱不听不就行了吗？
0: 不听，我不听，她就一直烦我，还嫌我不够烦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了，这孩子是我的，我不劳她费心。
4: 不是，你现在跟她说什么呀？啊？那都一家人，搞那么剑拔弩张干嘛呀？她是我妈。那老人家得哄，你不能跟他刚。
0: 我为什么要哄？为什么要哄？这个家，老的、少的、中间的，个个有事都来找我，我是一个一个挨着哄，我是服务标兵吗？张浩，我告诉你，我哄够了，我不想再哄了。从今天开始，谁爱生气谁生气，我是孕妇，我最大。我现在只对自己好，我自己高兴就行。
4: 我去，
8: 去医院。

以后我只要一有钱，我就给宝宝买金条，给他攒起来，一直攒到他结婚，肯定攒了一大箱子，我到时候一口气给他。嗯，是不是很大手笔啊？嗯。

0: 不是给我的。喂，美琪。明珠姐，你快来，那个小三儿又来了。这是谁？
1: 米奇。
0: 哦。哎呦，他们在干嘛？
2: 还没掏着。哦，这是两只大狮子。
0: 美琪，他的头在鱼缸里。你带着孩子跑来医院争遗产，你觉得合适吗？想多了，我知道你现在没钱。那你还来干嘛？
2: 我要回老家几天，小琪没人带。
0: 小琪没人带，关我们什么事儿？
2: 当然关你们的事。小琪姓冯，你们冯家就得负责。爸爸死了，不还有姐姐吗？不还有嫂子吗？
0: 是不是我爸孩子还两说呢？
2: 放屁！
0: 你爸捡脐带的照片不要看，你爸主持满月酒的照片你要不要看？还有你爸跟我泡温泉的照片，
2: 滚！行了，行了，
0: 我跟汪晶走了，不要再互相伤害了。

0: 这里面有小七的水杯和一些换洗的衣服，这几天就辛苦你们照顾他了，我会尽快回来的。你认真的吗？这么小的孩子，你要我们怎么带？有你这样当妈的吗？
1: 你以为我想吗？你再绞尽脑汁的搞钱，我要养活小七，大家不都一样吗？
0: 我回一趟老家来回机票3000，多一个孩子多3000，这钱你们有吗？你们给吗？
2: 小贤，妈妈走了啊！妈妈再见。丁红，丁红，你别走啊！丁红，
3: 阿姨，阿姨，阿姨，是我妈妈让我跟着你的。
2: 人呢？ 好了。 不接啊？那怎么办啊？报警吧。
3: 放心吧，啊，已经联系上冯小琴的母亲了。怎么说？啊，
2: 他说啊，老家有急事需要回去一趟，把孩子呢托付给嫂子和姐姐了。对了，你们俩谁是孩子的姐姐呀？他
4: 是姐姐，
2: 我不认你姐姐，我根本不认识你。
3: 同志，出示身份证。
2: 哎呀，警察同志，你不了解情况，这根本就不是。
3: 别说，
2: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 这个孩子是我公公在外面生的，
3: 那你公公人呢？
2: 人已经走了。
3: 哎呀，那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啊！你们先等一下，我再去打个电话。

0: 你好，有什么能帮您？
1: 开间房。
0: 好，
1: 要套房。
0: 小姐，套房是2888。
1: 哦，还是帮我换成豪华大床房吧，套房面积太大，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0: 好。

0: 气之下，你真棒，终于舍得为自己花钱，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多美啊！
1: 玉玉，
2: 怎么说？
1: 不接电话了。
2: 啊？
3: 他这么小小孩就不要了？他这算遗弃吧？警察
1: 同志。好了，总之别激动，构不构成遗弃？不仅看客观行为，还得看主观意图，不是你能够定的啊！
2: 不是，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1: 你们既然是孩子的姐姐，孩子这么小，留在这里不方便，你们先把他带回家照顾一下不好吗？
3: 不，你这什么操作啊？你作为一个警察，
2: 你听我说，警察同志，现在我们家有一个病人，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我们俩根本就没有能力再照顾一个小孩。
3: 就是啊，你再说。
1: 好了好了。你们现在有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克服困难把孩子带回家，二，让孩子克服困难在这里等他母亲。
2: 不是，他妈妈不是不接电话吗？
1: 所以说要等啊，等到他接电话呀。

0: 我跟晨晨商量好了，等宝宝出生以后我来带。
1: 哎嘿，你辞了职在家带孩子，哎，你是个大男人嘞。
0: 哎呦妈，你这什么观念呢？现在超级奶爸多的是啊。
2: 咱回家好吗？你在哪儿？老公去接你。
3: 我跟你讲啊，

0: 我说带你家去溜达溜达。不是，我没有义务给你带孩子呀。你也是要生孩子的人了，如果没有人帮衬一把的话，你敢生吗？
1: 姐，我劝你还是回去吧。
2: 说不回就不回，
1: 中年妇女能屈能伸，能对自己好，也能对自己狠。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1: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6: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学意图，登峰造极者皆知，真正的功力不在闪电惊鸿之间，而在沉缓如渊之处。快了，气则浮；猛了，进则散。这掌控的微妙，便是慢字真章。

0: 你都打了三遍了，我的面啥时候好呀？
1: 这个面啊，急不得，急不得。
2: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我面小生闯荡面食江湖数十载，可谓是月面无数。无论是手快如风的蹄尖，还是扬手如电的刀削面，还有50秒就可以上桌的擦疙瘩，速度与激情可谓是这片江湖的主旋律。然而，在这片以快论英雄的天地间，却藏着一种催不得的面。就连差评都是因为慢，但是一点儿不影响它成为必吃榜。今儿咱就去会会它。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这人还真不少。
3: 哎，我都习惯了，想吃上的面就得等，一等一个不吱声。
4: 我这12点就过来了，12点半还没吃上这口面呢。哎，
5: 不用催，不用催，催是没用的。
6: 您看需要什么？
2: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呀？
6: 当然是咱们的铁锅酱肉焖面。
2: 没问题，再来个过油肉。等面的功夫，咱先点个菜吃吃。
6: 好，
2: 机智如我，嘿嘿。
6: 那您稍等。
2: 不要让我等太久。哎，这个笑，笑得我心里有点没底呀。
6: 你要的过油肉好啦。
2: 过油肉可是真地道，黄瓜当配菜，老太原的做法，不错。对了，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嘿嘿，带了我的竹叶青。酒色清亮温润，通透雅致，入口绵柔顺滑。清雅的竹韵草本香气缓缓萦绕舌尖，温润柔和，回甘清甜绵长，清香层层递进，越品越温润，越喝越醇香，这才是独属于山西人的温柔滋味。山西的好酒就要配山西的好面啊。等等，我的面怎么还没来？我菜都要吃完了，这面怎么还没上？
5: 不用催，不用催，催是没用的。
2: 不行，我得去看看。这是掌管火候的神，
7: 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吃不见这个味儿。
2: 老板王鑫，店里的火控总管，妥妥的时间管理大师。
7: 啊，管不了，管不了，我一点也管不了。
2: 六口铁锅就是他的主战场。
7: 你好，你们的面上一下啊。你们几位？
2: 80后的他更是风风火火，把店里盘得明明白白。
7: 不明白，根本不明白，每天就是催催催。
2: 好吧，那你有句口头禅，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7: 一切等待啊，都是值得的。
2: 老板，我真等不及了。
7: 来，焖面来了，久等了啊。
2: 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呀。面条根根分明滑润，裹满料汁，一口下去，小麦的香气和酱汁的饱满在口腔里叫着劲儿，真是越嚼越香啊。还有绵软清甜的豆角，软糯略带沙感的土豆，酱肉肥瘦相间，晶莹透亮，入口即化，丝毫不会觉得腻人，只有满口醇厚的油脂香。肉汁、菜汁、酱汁完全被铁锅焖进了面条和配菜里，每一口都是复合香气的交响乐。这味道好像小时候放学回家那早就等着我的美味。蒸汽腾地冒出来，裹着面香肉香扑在脸上，那是最踏实的温暖。等等，这难道是锅巴？黄金焦脆的铁锅锅巴，薄薄一片却集精华于一身，咔嚓咔嚓的在口腔中欢呼雀跃，这简直是终极彩蛋呀，确实没白等。
8: 这个焖面味道在家里现在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搁

0: 几台就想过来吃一吃。
1: 这样的一个泡菜，完美的焖面搭子，好吃。
2: 老板，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只见老板闭气凝神，气息沉定，倏然睁眼，和面、揉面、擀面、切面、时蔬、切断、腌制、炒蔬，手法如电，一气呵成，行云流水。这不挺快的吗？原来这才刚到真正考验火候和功力的时候，这焖的要义全在肉、汤、火三字诀中。咱们呀，慢慢来，首当其冲，酱肉功。取金五花，厚薄均匀，层次分明。改刀七分宽，十二分长，多一分则味难透，少一分则形散神消。将肉块放入老酱汤，十四味秘料兵将各显神通。武火沸扬，文火慢炼，关火后静修5到6个小时，方可吃透酱香精髓。捞出后，保鲜膜紧裹定形态，锁油脂。切片时方能齐整不碎，肥瘦相间，入味入魂。再看这汤魂诀，半骨鸡骨熬制的高汤，当天小炒肉的肉汤，每日酱过的原汤，三者按1:5:1的比例握手交融，这汤魂便是焖面的根基所在。压轴当属火控法，中火热锅，面条如云沙覆顶，转大火盖盖闭关，锅内水汽循环奔腾不息。6分钟后需揭盖松动面皮，水汽循行更长，继续转小火温柔焖2分半钟。待面条吸饱肉魂，菜粕汤韵功成圆满，足足15分钟。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0: 这家焖面之所以好吃，是因为是老店了，都开了20多年了。
3: 他爷爷、他爸爸全是干这的。
4: 咱们店就是2004年开的，啊，当时我还小，我还上学，啊，是我爸妈开的。他们也就是一直做餐饮，我们属于餐饮世家。
2: 新哥的父亲曾经也是太原餐饮界的传奇人物，虽然如今的焖面店已经全权交给新哥打理，但是老爷子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的东西从未有过松懈，包括他的脾气。
5: 哎，炫儿，哥，这不对啊，这鸡巴黄瓜片太多，你知道吧，咱也吃惨了，就这个菜不懂啊，不要给人家肉少了，打包的能不能快点，意思点。
4: 怕他，因为他脾气不好啊，尤其对于餐饮、对于味道、对于这种技术的东西，他很执着，一丁点不对都不行。今天他刚刚骂了人，哎，所以我也胆战心惊的，本来还要跟他商量个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同意。
5: 不行不行不行，那哪能行呢？那意思就是这的干的，你还能这放多少肉了？
6: 咱们用实货。
5: 是啥的是？
6: 你洗一洗，说不定行了嘛。
5: 啊，那不行那不行，要是你实货，老是干不了。
4: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看到外地的游客来，很多比如说单人的一个人来了以后，他慕名而来想吃我们这个焖面，但是对于我们这个量他可能接受不了，就我们一锅大概2-3个人吃啊，然后他没办法吃，然后就因此会错过很多这样的一个顾客。
5: 这做了20多年了，这一个锅里头放多少面，放多少肉，放多少汤，对吧，这都有个标准的。你现在你要是到你的小锅，味道肯定不一样，拔不住质量咱就不能干，那你成长不要上，上啥的上。
4: 认定了我是一定会去做的，我会通过自己的方法，一定要最后让他同意。有没有这种锅了？没有啊，就类似的铁锅吗？没有。老板有没有这样的铁锅了？
7: 没有。
4: 没有哈，是吧？

0: 细想一下吧，年轻人考虑的也对。现在游客也多了，你看一个人就不确实不能吃。在这个老脑筋确实应该改一改，可以改，但是必须改得更好，啊，顾客必须满意。
1: 深夜的小店，还有微弱的灯光，一场关于家味传承的革新实验正在进行。 棒皮鸡的父亲和敢于求新的儿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让更多人尝到这口面，还是站到了一起。锅变小了，心却更近了。这份曾被戏谑娇气的小锅焖面，留住了老味道的魂，更盛满了与时俱进的温情。
2: 现在有这个单人份的焖面，您可以点个单人份的就行。
1: 它让那独属于太原带着家的滚烫记忆。 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妥帖地温暖每一个愿意为这份味道等待的胃和心。有空来山西爹碗，催不得的面。 你以为新哥家只有招牌酱肉铁锅焖面一张王牌，那可就小瞧他了。除了必点的招牌酱肉铁锅焖面，还有他自创的干椰焖面，面条更细，口感偏干，一口下去，满是老太原人记忆里的儿时味道。焖面江湖这么卷，新哥却轻松拿捏你的味蕾记忆。暗示焖面的老饕们别犹豫，这口带着烟火气的老味道，冲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4067995999，40040679959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4: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

0: 1-800-38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

0: 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在戏曲艺术里，声腔是区分艺术特点和行当流派的首要因素。与此相对应，在戏曲舞台上能够产生新的唱腔，并且得到业内和戏迷的认可，甚至成为某个剧种、某个行当、一个时代或更长时间的主流，是极为不易的事。在山西四大梆子中，晋剧的爱爱腔、转转腔，上党梆子的爱真腔和蒲剧的俊英腔，就是近几十年来出现并被公认的新唱腔流派。我们今天要走进的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蒲州梆子传承人、一级演员、第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蒲剧表演艺术家武俊英。从一半个世纪以来，他在大量的舞台实践中突破传统，独创新腔。俊英腔让古老的蒲剧进入了婉约动听的新时代，开辟了蒲剧艺术发展的新天地，引领了蒲剧旦角声腔40多年。他独具特色又新颖的演唱风格倾倒了无数观众，被专家誉为独占蒲院第一腔。今天武俊英将带着他的徒弟们同台献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俊英腔的迷人魅力。

96年前的1968年，我初次登台亮相。当年那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已经在舞台上行走了56个春夏秋冬，从老家新疆唱到了运城、太原、北京。我不记得自己演过多少场戏，也不记得给多少人唱过戏，但戏迷对我的厚爱我却永远，所以我带着我的徒弟们

情难灭。

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呢是1968年考入新绛县普剧团的，当时要到剧团走了，我的外公说啥也不想让我去。为什么？他说剧团那么多人，我们小孙女喜欢吃面条，你那么多人每天谁给擀面了？首先生活上有困难，不想让我去。可是我呢就从小就喜欢戏啊，好不容易考上剧团了，不去是不行的。我就跟着妈妈，跟着邻居，1968年的11月3号就到了剧团，就开始了我的艺术生涯。到了剧团以后呢，练功喊嗓子是非常辛苦的，在那个期间呢只能上个群众啊，小角色。后来呢就和我们师父时间待得比较长了。就是有一天我就想拜田玉文老师为师，最后呢我就悄悄地跑到老师房里给老师跪下，就在那儿，就好像就是你认了我吧，我想好好的学习。老师满足了我一下，跟老师跟了10几年，86年以后就调到运城地区普剧团。来了以后呢，就是我在新绛团演一个本戏叫《玉蝉泪》，所以呢老师就让我把这个戏推荐给地区普剧团，还是由我来主演。从音乐上和剧词上都有非常大的改动。这中间有一个大段唱啊，就是18年唱了好

为什么这个十字绕了这么多的圈啊，我自己感觉到这人物当时的心情，我这是十八年的付出，不是十八天也不是十八个月，应该把这几个十八年给大家交代清楚，也把腔脱美，把这个人物的内在的东西唱出来，这大家就喜欢，所以把这个戏带到运城以后呢，以到现在为止还有五六个团传演。

是同床，真不共，总是相随。

在1972年的时候呢，领导决定让我去那个艺训班当代工的老师，在那儿待了1年多。完了以后呢，82年排的宋女，宋女是我老师唯一给我留下的完整的一出戏吧。我师父这个版本呢，中间有判夫曲，就是从初一判到30。

这个其他老师们呢也演宋女，他们的版本就没有这个攀附曲。这是82年最佳优秀演员调研的一个戏。可是呢，在县团每年的演出场次很多很多，没有时间让你坐在排练室进行排练。眼看着呢，这汇演期就到了，但是我们还没带过乐，还没有教唱，任务是很紧很紧的。那天在万荣的一个村里下雨了，不能。

演出了，我们团长就宣布今天送女带乐，我就也好像没听见没听清楚一样，就问老师说今天带乐了，说老师说哦，我说这还唱腔还没教嘞，咋带乐了？老师就说了一句说你到剧团十几年了，二姓都不会唱，那一段是二姓，你唱吧。我也不敢犟嘴，也不敢说话，哦，那就唱吧。反正我掌握一条，唱几句紧的就拖一个腔，拖一个腔再唱几句，就这样。那天把乐就带完了，带完以后你怎么唱的自己也忘了，也不知道怎么唱的，这不是办法，这得一句一句的过，又是汇演节目要复省的。我爱人是拉板胡的，我就和他下午出这个化妆以前这段时间呢，我就把宋女的一句一句唱给他听，让他来鉴别，我俩互相鉴别哪一句好的就保留了，不好的就再唱一个版本啊，就是自己在那儿用心的唱，有时候逼出来，有时候自己就能成长的快一点。我也感谢新疆团给我当时那个环境下坚持排这个戏吧，特别是在运城演的时候呢，我又采取了一些轻板唱法，谁知晓是五月圆，人不圆，哎，大家挺认可的，这是一个我的腔的形成的雏形，最后呢就拿到省里的最佳优秀演员奖。

1986年的时候呢，我不是调到运城地区团了，就决定参加省里的青年团调研。当时我决定给我排苏三奇迹。当时那会儿，我们领导还领着我去苏三监狱，让你对苏三多了解一些啊。最后呢，在中间有两天排的都排不下去了，说给我换节目啊，换秦香莲，那不是我的行当。我们导演呢就还坚持下来了，把词改好了以后就投入排练了。前辈们演的苏三奇迹不是20多分钟，整个我们这个苏三奇迹呢，就是45分钟。就在走北京参加梅花奖评选以前呢，大家都担心说，俊英你的唱腔大家比较喜欢，但是你的身段和表演可得加劲了。我家里买了一个那个大穿衣镜，边唱边看边做动作啊，哪一点好不好看镜子上就能照出来。在家里没事就练，没事就唱。在北京演出了以后，得到专家的认可，观众的喜爱。苏三奇迹演出了以后吧，后来就省里头有任务呀，就调我们去省里演出。一个半月的时间呢，3次赴省演出。那这个腔呢，就是已经形成了。这个苏三奇迹啊，在下农村演出，我不怕忘词儿。怎么了？我还没唱出来，观众就在那儿大合唱了。非常感谢那些戏迷们啊，真是一人吟唱万人和，台上台下唱苏三。

1990年呢，举行了一次胜利的啊振兴普居调研。当时呢，我就演的《西厢记》，主要定的调子是我们排我们的土西厢，走的我们自己的路子。为什么是土西厢？普救寺是《西厢记》故事发生的地方。再一个呢，我们普居有发源于普州，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戏传演下去。啊，把它打造成精品。我好悔这个《西厢记》这个段子，从唱腔上来说，要出新意，把人物用心的唱出来。在1990年汇演了以后呢，得了金牌奖。这就是军营腔的巅峰时期。在1996年呢，我们还把就是《西厢记》拍成5集电视连续剧啊，得了第17届。飞天奖，还有电视剧展播奖，在省里呢，普剧调研也得了金牌奖，拿了这些奖吧，这我感觉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子。既然你说大家喜欢你这个腔，你就把它发扬光大，啊，给徒弟们呀、戏迷们呀，啊，传承下去。

我记得呢，在要十几年、二十年前吧，领导要求各地挖掘各地的，就是素材，比如说我们唱《西厢记》啊，唱《苏三》呀，都是我们山西发现的，就是这种，戏剧故事的事情啊。你看《苏三》在洪洞，《西厢记》在运城。我们团选了一个寇准的戏，我演的寇夫人，这个角色呢是调味的那种表演，不是跟文静啊，表演方面就是要显出自己的风格嘛。音乐设计呢，闺门旦很少用的拉的调式，有些戏迷呀，有些同行呀，都问我要这个伴奏带，为了谱剧的传承和发展啊，有什么需要的我就给他们。这个段子呢一直传唱到现在。

千秋蒲剧史，一代俊英腔。从1968年至今，武俊英的从艺之路已经跨越半个世纪，几十年的艰辛与付出成就了俊英腔的辉煌，实现了蒲剧艺术的推陈出新。平一腔，开一派，武俊英的名字注定会永远载入蒲剧和中国戏曲的史册。如果说俊英腔是他的魂，那蒲剧就是他的命。如今年近70的武俊英不仅依旧活跃在舞台上，他也会和年轻人一样走进网络直播间，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渠道传承蒲州梆子。我们也衷心地祝愿武俊英老师艺术生命之树常青，艺术之花永远绽放。好了，本期名家经典传声留影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也请大家每周日的同一时间准时锁定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了解更多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xrtv.com 和 www.sxntv.net。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公孙先生，下雨有什么好看的？过来喝茶吧。战大哥，公孙先生到底怎么了？
1: 他们担心这场大雨。
0: 大雨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几天不是一直都在下雨吗？
1: 问题是这场雨下得太大了。
2: 这么大的雨下一会会造成水患的。
0: 啊，不会吧。
2: 蔡河贯穿开封，每逢夏季河水就会上涨，如果雨势太大太急就会泛滥成灾。我去看看大雨。
0: 哎，公孙先生去找包大人干什么？
1: 大人是开封府府尹，开封城里闹水灾，他肯定比谁都有胆。
3: 大人，
4: 公子先生，你看这雨势，
3: 只怕一时还停不下来。
4: 一旦暴雨成灾，受苦的还是黎民百姓。
3: 大人不必太过担忧，府衙上下已经随时注意雨势的变化，可以照防涝计划来做应变。

0: 城里已经开始积水了，
1: 雨势太急，积水难退，这场水患只怕在所难免。
0: 张龙赵虎
2: 属下断，
0: 立刻分派人手前往河堤两岸以及低洼地区，劝导居民疏散至安全之处，必要时强行撤迁。
3: 是。
0: 王朝马汉
2: 大人，
0: 统领府衙上下提高警觉，随时听令救灾。
2: 属下遵命。
0: 公孙先生可曾被迫暂时收容灾民的住所？
1: 城内各级学术都已征用安排妥当，一旦真有灾情，足够灾民食宿之需。
0: 如今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4: 大人，可有用得上我和爱我的地方？
5: 包大人，我们真的帮不上忙。
1: 爱我，如果是面对奸人歹徒，你们当然帮得上忙，可是面对天灾，

0: 的命啊！你快带着你娘，别忘了带着你媳妇儿，快走吧！
1: 等雨停了，咱们再回来，你又何必留在这儿呢？
0: 别管我，都别管我，你们都赶快走，不准留下！
2: 老头子，
0: 你快！

0: 别急啊，别急，别急，都有，
1: 每个人都有，
2: 这些都有。
3: 来，馒头。
4: 注意，不要让他的伤势恶化。
5: 是。
6: 宝宝，别哭啊！大水退了。宝宝，别哭啊！宝宝，别哭啊！宝宝，
7: 没了，家都没了，一切都没了。
6: 我们没事，我们逃出来了。
8: 娘。
9: 我是小弟啊，爹！
4: 附近的学塾容不下这些人，会暂时把他们安置在这里。
10: 这算什么嘛？才下了几天雨，就死了这么多人，老天爷简直太残忍了！
11: 这就是天灾的无情。
10: 赵虎大哥，你们不是去疏散老百姓吗？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老百姓被淹死呢？
12: 他们舍不得离开家，怎么劝也不走。
11: 为什么不强行撤迁呢？
12: 人手实在不够，再说溃堤又发生得太突然，

0: 百姓具体受灾的情形如何？
1: 回皇上，蔡河两岸民宅全毁3200户，半毁8417户，失踪4620人，5403人不幸罹难。受灾百姓初步估计近10万人。

0: 百姓的身家性命无端受害，是朕愧对他们了。
1: 臣身为开封府府尹，却未能让百姓免于遭此劫难，请皇上下旨，治臣失职之罪。
2: 启奏皇上，天灾难料，若非开封府对防涝救灾早有准备，受灾百姓恐将更多。包大人并无失职之过，请皇上明鉴。
0: 既然无愧于职守，又岂能怪罪于包青？起来吧。
1: 谢皇上不罪之恩。
0: 你们都起来吧。
3: 谢皇上。
0: 受灾的百姓如今是如何处置的？
1: 安置于开封府内各级学塾之中，食宿可保无虞。
0: 此举并非长久之计，总不能让灾民一直住在学塾之中啊。赈济灾民是朝廷不容推卸之责。王丞相，
2: 老臣在。
0: 立刻筹拨专款，指派专人接替开封府投入赈灾。
2: 遵旨。
0: 将作剑。
4: 臣将作剑判监事洪昌，恭陵圣谕，
0: 朝中重大营造工程属你江作剑执掌，朕要你排除万难，尽快协助灾民，将受灾民宅整修重建。
4: 臣遵旨。
0: 都水监判监事许固，
2: 臣在。
0: 川泽金粮之事由你都水监掌管，蔡河泛滥，溃地成灾，你可曾查明原因？
5: 啊，回皇上，历年来每逢雨季都难免如此。
0: 住口！
5: 朕该死。
0: 什么叫做难免如此？历年来何曾发生过如此重大的灾情？无辜的百姓身家性命葬送在无情的大水之中，又岂是难免如此就可以交代的？倘若不能查明原因，涌出后患，朝廷要你何用？百姓要朝廷何用？朕还有什么颜面做大宋江山统天下黎民？灾情如此严重，绝非常态。朕怀疑这不仅是天灾，且兼有人为之祸。宝清，
1: 臣在。
0: 你素有查案之能，水灾又发生在你开封府境内，朕要你去查这其中有无弊案，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1: 臣遵旨。
0: 王丞相，
2: 老臣在。
0: 此事由你亲自督办，朝中各部全力配合。倘若真是天灾也就罢了，否则朕定要将那造成水患的罪魁祸首揪出，以告慰无辜惨死的亡魂。
6: 皇上认为蔡河水患有弊案涉入其中。
1: 本府奉旨查弊，由王丞相亲自督办。
7: 我就说嘛，下几天雨怎么可能就闹水灾呢？肯定是有人在里面搞鬼。包大人交给我们，我和展达哥替你把搞鬼的人给抓出来。
8: 艾虎，现在不是抓通缉要犯，必须先弄清楚造成水灾的原因，否则就如大海捞针，什么也查不出来。
1: 不错，你们要事先做好准备，也好随时协助本府追查弊案。
7: 好，那我们就静候包大人的命令。
1: 公孙先生。
9: 大人，
1: 赈灾之事已由朝廷派员接手，备妥文书名册，准备交接。
9: 是。
1: 王长马汉，
10: 属下在。
1: 备将前往都水监。
11: 下官参见包大人。
1: 许大人免礼。许大人是都水监一监之长，理当入座。许大人请坐。
11: 谢包大人赐座，下官恭敬不如从命。

0: 本府虽是奉旨来查水灾弊案，然而对河川之事从未涉猎，还请许大人多加协助。
1: 啊，下官定当全力以赴。
0: 既然如此，许大人何不坦言相告？
1: 包大人此话，
0: 许大人在都水剑刃上已有多年，太和易水横过开封。若说许大人对天子脚下京城要地的主要河川了若指掌，那是理所当然。不知本府说的可对？
1: 这。
0: 然而，今日在金銮殿上，皇上追问水灾原因，许大人却推说不知，实令本府难以相信。
2: 包大人，下官。
0: 许大人，太和水患毁掉无数百姓身家，皇上痛心疾首，令本府查明原因，揪出罪魁祸首。你若是知情不报，日后一旦查明真相，休怪本府将你一并纳入纠举惩治之列。
1: 皇上让包大人来查弊，下官就知道迟早是瞒不过包大人的。
0: 那么许大人还不快说？
1: 是。据下官所知，河道堵塞乃是造成水患的主因。
0: 太和河道年年皆有疏浚，又怎会如此？
1: 那是因为河道变窄了。
0: 河道变窄？
1: 哎，蔡河中游大多是王公大臣、富商巨贾的府邸，为了夸耀显富、争长比短，这几乎所有的府邸都建起了楼台水榭，因此占用了河道。
0: 岂有此理！为图一时奢华，竟然罔顾百姓死活。
1: 这详细情形可否让主簿杜平来向包大人当面说明？
0: 好，换他来，本府要问个清楚明白。
2: 罗总管，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才好啊？
3: 怎么办？洪大人，我真不明白你紧张什么呀？
2: 这
3: 皇上要查的是水灾原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2: 这
3: 天下大雨，河水泛滥，那是都水剑的事啊。
2: 可是这次皇上派来查弊案的是包大人，哎呀，他可是出了名的难缠啊！如果让他查出来什么，
3: 你放心，他就是再有能耐，也查不到你头上。如果真的出了事情，我替你顶着。
2: 这件事儿是不是跟杜大人禀报一声啊？
3: 怎么？我说话不算数？
2: 不，您是杜大人的舅爷，您说话当然算数了。
3: 嗨，这就对了嘛。这些年，凡事都是我和你决定就行了，什么时候惊动过他？放心回去吧，啊。
2: 哎，好吧。可是，那如果真的查出来有什么事儿，
3: 你随时过来找我，这总可以了吧？
2: 嗯，好吧，那我先走了
3: 啊，
2: 告辞。
3: 啊，就这么点胆子，还做四品官呢？
4: 真的不需要跟大人说一声？
3: 嗯，让他知道了，我肯定得挨顿骂。
4: 哼，如果不说，倘若真要出点什么事情，恐怕更不好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

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

0: 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

0: 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夏至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日光极尽繁盛，万物都在肆意生长，这是属于夏天最热烈的时节开篇。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在山西夏至少不了吃上一碗地道的打卤面，端午洗衣包粽蒸煮飘香，藏尽初夏温柔，
6: 饮食上多吃新鲜食蔬瓜果，
0: 夏至至万物盛，愿大家无负盛夏时光，安然度夏。

0: 占用河道的楼台水榭少说有四五十处，平时不会有任何影响，可这几天大雨不断，造成河水暴涨，
1: 中游水流受阻，
0: 导致上游的水位升高，才造成了决堤之灾。
2: 你确认这就是造成水灾的原因？
3: 哦，包大人，都水舰的分析的确是如此。
2: 本府并非质疑都水舰的分析，而是其中有令本府不解之处。
3: 那请包大人明示。
2: 雨季年年皆有，连江大雨也是常见之事，往年虽有水患，却从未发生如此重大的灾情，这又作何解释？
3: 这
0: 包大人，许多楼台水榭都是新建的，
2: 河道容量如何，水流是否受阻，都水建理当尽在掌握之中，又怎会批准增盖扩建？
3: 那些增盖扩建的根本就没有送来审核。
2: 什么？那岂不是违法私建？都水建为何不依法强制拆除？
3: 下官，
2: 纵容非法乃是失职之罪，徐大人这是在以身试法。
0: 包大人，请容下官斗胆进言。
2: 好，你说。
0: 那些违法私建的都是王公大臣，或者是与朝中高官来往交好的富商巨贾。
2: 哼，本府知道，不论他们是什么人，都不能无视于朝廷的律法规章。
0: 包大人，都水舰虽属朝廷五舰之一，但实质却属工部管制。许大人以五品判监事之职对抗朝廷一品大员，岂不如同以卵击石？
3: 下官也想依法行事，拆除违建，唉，实在是官卑职小啊。
2: 倘若许大人真有除弊之心，何不协助本府挺身而出揭发此事？
3: 包大人不怕因此得罪了权贵？
2: 皇上命本府前来查弊，本府岂能不据实回奏？纵使因此得罪了权贵，又有何惧？只不过却必须要请都水舰提出相关的佐证才行。
3: 下官愿率都水舰全力配合。
2: 哦，许大人不怕你会因此得罪了权贵而惹祸上身？
3: 哈，包大人一无所惧，下官赔上这顶乌纱又算什么？
2: 好，许大人胆识，本府佩服。
3: 下官惭愧。杜平，
0: 属下在。
3: 速将蔡河水患的情形作出文案，明日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面呈。
0: 属下遵命。

0: 飞。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1: 臣妾打扰皇上了。
0: 不会，你找朕有事啊？
2: 皇上，您忘了，今天晚上您应该去诸圣宫过夜的。
1: 喜鹊。
0: 哎呀，朕确实是忘了。喜鹊，那你怎么不来通知朕呢？
2: 是娘娘不让喜鹊来的。
0: 爱妃，
1: 臣妾知道皇上正为了水灾的事情烦心，原本不该来打扰皇上的。
0: 朕身为一国之君，却不能保护好百姓的身家性命，朕实在是惭愧。
1: 天灾难料，皇上又何必自责呢？
0: 不，这除了天灾，也必定是人祸。朕已经下旨命包拯去查，一旦要是查出结果，朕定要替灾民讨回公道。
1: 包大人明察秋毫，相信一定能查明真相，皇上就不要太过操心了。
0: 你哥哥庞玉死在包拯的龙头闸下，你难道不恨他？
1: 臣妾当然不会忘记。

0: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包拯的确是个贤能之臣，朝廷有他是皇上之福，百姓之福，臣妾又何必做昧心之言。
1: 你不但是朕的爱妃，而且还是一位贤妃啊。
0: 臣妾只是希望皇上能够宽心罢了。
1: 朕忘了去诸圣宫一事，你不会怨朕吧？
0: 臣妾不敢，请皇上保重龙体，臣妾告退了。

0: 大人，夜色已深，大人何不早点安歇？
1: 本府心中有疑，总是挥之不去。
0: 大人何不说出来，与学生言商？
1: 好。都水见分析，违法私建造成了河道片窄，是水灾的原因。公孙先生认为，是否合理可行？就学生所知。
0: 这应该是颇为合理的推论。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可能？大人可是另有发现。
1: 那倒没有，只是本府隐约之中觉得不该如此单纯。或许真有其他原因，不过眼下当可断言，
0: 违建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 大人何不先解决拆除违建之事？至于大人心中之疑，不妨他日再议吧。
1: 嗯，也好。公孙先生也早些休息吧。
0: 是。

0: 姐夫，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杜平帮忙打听一下包大人查水灾弊案的情形。
1: 不行，他那都水监八品主簿虽然官职不高，却也不是给你们通风报信用的，我不许你去找他。
0: 可是咱们总得知己知彼，有所准备吧。
1: 准备什么啊？当年你们高价承建朝廷的工程还赚得不够啊，凭什么一定非要偷工减料才行啊？
0: 这不是想节约点成本吗？
1: 够了，自己捅出的纰漏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不许你把脑筋动到杜平头上。
2: 这事儿大人真的不管了？
0: 玉蒙啊，你在大人跟前已经半辈子了，可是你不如我这个当小舅子的了解他。他虽然明着不管，可是暗地里他还得管。你放心，这下子肯定会平安过关的。

0: 爹，
1: 你把公事都带回府里来了。
0: 包大人奉旨查水灾弊案，许大人向他禀报了违法私建楼台水榭的事，包大人明天要看完整的文案，所以只好带回来做。啊，
1: 既然是紧急公事，倒也无可厚非。不过公私不该混淆不清，将来该避免的还是要避免呢。
0: 是，孩儿谨记。
1: 包大人认同造成

0: 这次水灾的原因是出自这些违法乱建的楼台水榭了吗？
1: 是，我相信包大人会不惧权贵彻底拆除。
0: 啊，看来你对包大人是颇为敬佩呀。
1: 是，包大人公正廉明，铁面无私，堪称是朝中群臣之表率。孩儿以后能做到他的十分之一，也就知足了。
0: 很好，你能够效法于他，才不辜负爹对你的期望啊。不过你能做的还不仅如此，我相信你一定能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好官清官呢。
1: 是，孩儿会以此自勉的。
0: 当初你舅父也想和别人一样在咱们府里加盖扩建，要不是你极力反对，恐怕我们现在也会成为这个水灾的帮凶了啊。
1: 那也是爹的大力支持，否则今天也难逃被拆除的下场。
0: 看来咱们父子两人是所见略同啊。啊，你忙公事吧，注意早点休息啊。
1: 是。

0: 好砚台啊，这端砚真是名不虚传呐。
1: 太师喜欢就好，也只有像太师这样的风雅之士，才配得上拥有这块极品端砚呢。啊？
0: 不，无功不受禄，老夫怎么能收杜大人如此的厚礼呢？
1: 这算不上什么厚礼。端州的知州是老朽的昔日门生，我这也是借花献佛而已啊。
0: 那如此说来，老夫就不客气收下了。哎呀，
1: 太师能够收下，真是给足了面子了。
0: 来，庞福，快收起来。
1: 是。
0: 哎呀，杜大人。退休多年，朝中人脉关系如此之广，老夫真是自叹不如啊。
1: 不敢我只是个退休的二品尚书，怎比得上太师乃是当朝重臣呢？
0: 想当年杜大人任工部尚书之时，老夫不过是户部辖下的一个七品员外郎，算起来杜大人可算是老夫在朝中的前辈了。
1: 哎呦，太师严重了，太师严重了。
0: 杜大人，令郎在都水监任职可算顺利啊？
1: 托太师的福，一切顺利。不过蔡河的水灾倒是让他这两天忙得够呛啊。
0: 遇到天灾，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儿啊。
1: 不过皇上认为这其中有人为的弊案，已经下旨开封府包大人负责查弊呀。
0: 有这种事？大禹成灾有何弊案可查呀？
1: 听犬子说，包大人认为是河道两岸这新建的楼台水榭所造成的，所以他准备向皇上请旨拆除。

0: 爹，菜和发大水没有影响太师傅吧？
1: 哎，没有没有没有，爹是怕女儿受到惊吓，所以才进宫来探望一下。
2: 太师别担心，娘娘在宫里是不会受到惊吓的。
1: 好啊好啊。

0: 啊，喜鹊，娘娘身边就你最机灵，可得随时随地照顾好娘娘啊。
1: 是，喜鹊知道。
2: 爹，后宫虽然平安无事，可是皇上却为了受灾的老百姓感到十分难过。
0: 皇上仁德，不过你还是该劝劝皇上，要保重龙体，这毕竟只是天灾呀。
2: 不，皇上认为这是弊案造成的，他已经下旨要包拯去查，如果真的查出有什么弊案，皇上是要追究到底的。

0: 爱虎。
1: 展大哥。
0: 怎么了？
1: 真气人，那东水剑来了人，为什么不让我去听呢？展大哥，包大人每次和外人谈话，为什么总是不让我去参加呢？
0: 那是因为你是半个江湖人，半个赏金猎人，而不是真正在官府当差。
1: 那你呢？你是朝廷的四品官，包大人为什么不让你参加呢？
0: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1: 我
0: 包大人有需要我们的地方，自然会找我们商讨。
1: 那如果包大人不找我们呢？
0: 那就是说我跟你都帮不上忙。

0: 杜平把十年来蔡河水患的记录与河道的两岸楼台水榭兴建的情形做出了整理比较。
1: 本府看到了，
2: 下官是想借此证明河道受阻变窄才是水灾的主因。
1: 你的用意本府明白，然而你们所谓的违法私建却为何不见记载？
0: 正因为是违法私建，所以都水建才无法掌握到相关的资料，只能有府邸的外部去观察。
3: 徐大人，蔡河水道属都水建管辖，按理应当有权去绘图勘察才对啊。
0: 哎，话虽如此，可那些权贵们的府邸根本就不准都水建的人进去啊。
1: 要想拆除违建杜绝水患，恐怕必须先得证明那违建的确存在才行。如今也只有请皇上圣旨。

0: 此理，举报！微臣在，这奏折上记录的可都是实情？
1: 回皇上，据都水县的分析，这的确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
0: 那为何还不将河道上的楼台水泄全部拆除？这，
1: 皇上，适量建筑可以起到缓解河水流速的作用。
2: 对河道而言有利而无害，而真正造成水灾的，是那些大量的违法私建。好，包拯，臣在由你开封府协同都水建，查明违建之后全部拆除。
3: 启奏皇上，微臣恐怕力有未逮。
2: 你说什么？皇上，违法私建大多是王公贵族。
3: 或是朝中大员的府邸，有些甚至于是朝廷封赏的领地，无论是都水建或是开封府，均无权进入。
2: 难道朕下旨也不成？
3: 有皇上旨意，自然可行。然而，违法私建，为数太大，倘若一一传旨说明，势必旷日费时，事倍而功半。
1: 那又该如何才好？
3: 皇上，何不利用早朝之时当众宣告周知？老臣将一些涉及违建而平时又不参与早朝的王公大臣也一并警举，
2: 那岂不是一劳永逸？好，就这么办。无论如何，朕都要将那蔡河水患彻底根除。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 水、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

0: 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池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大金店货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6: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 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

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

0: 考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若是敢阻拦清查，抗拒拆除，朕定将依抗旨之罪严惩不贷。
1: 可恨，一定又是那个包黑子出的主意，硬把水灾跟楼台水泄扯到一起。他分明是要存心跟老夫作对。
2: 太师啊，太师费了不少心血，从江南找来工匠，精心建造了观月台，在京城里谁家府邸能比得上？晚宫才一个多月就被他拆了，实在太可惜了。
1: 哼，没那么容易，老夫绝不能让他说拆就拆了。
2: 可是皇上已经下了旨了。
1: 那你就给老夫想想对策嘛。
2: 属下，
1: 哎呀，庞福啊，老夫派你做太师府的总管，你怎么连个对策都想不出来啊？
2: 啊，不不不，属下是担心来不及，万一他先从太师府拆起，
1: 那么多府邸，他单挑我太师府先动手，老夫料他也不敢。
3: 皇上命开封府与都水监协同除弊，不知许大人可有复案？
4: 啊，包大人查案除弊的经验丰富，还是由包大人做主，都水监全力配合较为妥当。
3: 既然如此，本府就向许大人调用杜主簿吧。
4: 啊，如此最好。淑萍，一切都依包大人的指示行事。
2: 是，属下遵命。
3: 拆除违建非一蹴可成，请杜主簿将相关的地籍图纸整理完备之后，带至开封府，在府衙之中暂辟一处，作为杜主簿办公住宿之用。
2: 是，下官立刻去准备。

太和水患肆虐，百姓苦不堪言。朕绝不容许像这样的灾难再度发生。都水舰向朕奏明，河道两岸违法私建的楼台水舰，正是造成水灾的主因。朕今日就当着众卿宣告，即日起，由开封府协同都水舰，清查违建，全数拆除。无论是谁家的。

0: 下官参见包大人。日后还要常见面，不要太过拘礼。是。这位是公孙先生。原来是公孙先生，下官久仰大名。
1: 你知道我？
0: 公孙先生才智过人，京城人尽皆知。下官对公孙先生更是仰慕已久。好说。你直接听于公孙先生的调判。
1: 若有任何疑问，皆可向他请教。是，下官遵命。请公孙先生与杜平盐商清查违建细节。
2: 是。
1: 要不要找人来帮你整理一下？不，还是我自己来就行了。是否违建，必须参照这些旧的地基图纸，实在不方便让别人经手。
2: 你的确够仔细。
3: 难怪大人会把你从都水监调过来。还请公孙先生多加指点。皇上已当殿下旨清除违建，包大人可要抓紧进行，免得夜长梦多呀。
4: 相爷是担心那些王公大臣不甘利益受损而有意刁难。
3: 修建楼台水榭所费不资，他们明着当然不敢抗旨不遵，可是暗地里。
4: 难免会想尽办法避免被拆，
3: 包大人不得不防啊！多
4: 谢相爷关照，包拯谨记在心。
3: 都水监许固可曾全力配合？
4: 徐大人早有除弊之心，只是碍于权贵隐忍之境。如今既有圣旨之称，包拯相信他必定会竭尽全力。
3: 那就好。
4: 徐大人已同意由包拯主导清查拆除，
3: 那是应该。包大人的经验魄力都远非他所能及，可是他都水监也不能闲着才行。
4: 许大人已将都水监主簿杜平调派至开封府，可以与他随时互通消息。
3: 哦，是杜平。他可称得上是青年才俊，派他来就对了。
4: 相爷认得此人。包大人可记得朝中有位杜宾杜大人？包拯记得。那杜大人在工部尚书任上。

0: 退休之时，包拯正在泸州担任知州。莫非，
1: 那杜平正是杜宾之子？
0: 哦，依朝廷规制，二品以上高官子弟可成副英，而入仕派官。那杜平可是如此？
1: 不，杜大人对杜平期望甚高，不愿他坐享其成。杜平是凭自己的努力进士及第入仕为官的。
0: 哦，那倒是难得呀。

0: 就是渡水舰派来的杜平。哇，这么年轻啊，我看你也没有多大嘛。
1: 二位是？
2: 我叫展昭。
1: 原来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大人，下官参见大人。
2: 行了，以后跟我见面不用来官场这一套，我受不了这个。
1: 这位是？
0: 我是暗虎，我是，我是，哎呀，展大哥，我到底该怎么介绍我自己嘛？
2: 你跟杜平一样，虽然不是开封府的人，却都来帮包大人办事。
0: 啊，对对对，我就是这个身份。
1: 幸会幸会。
0: 你要在府衙里住一段时间吗？
1: 是。
0: 你要在这里住呢是没有问题，不过开封府的规矩你总得搞清楚。
1: 什么规矩？
0: 在开封府呢，大小事情都得听包大人的，接下来呢是公孙先生和我展大哥。
1: 那是当然。
0: 再接下来呢，就是我。
1: 你？
0: 对啊，无论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都得听我的，还有府衙里的衙役捕快，当然也包括你。啊，
1: 展大人，他说的，
3: 他说的都不能听。
0: 公孙先生，
3: 爱虎就是喜欢捉弄人。杜平，你们谁也不用听谁的，碰到问题大家一块儿研究商量着办。
0: 公孙先生，你这干嘛呢？我正说得高兴呢，你就跑过来扫我的兴。
3: 好了，别说了，大人请两位到书房去。
0: 包大人，你是不是有差事派给我了？
4: 你不要急，先让本府说明眼前的形势。
0: 哦，好好好，我不着急不着急，那就请您慢慢说吧。嘿，
4: 本府即将展开对违建的清查，要杜平住进府衙，一则是便于同进同出，再则是为了安全。
0: 哎，我保护他的安全，你放心吧。
2: 白狐，
0: 我也只是想帮点忙嘛。
3: 府衙里十分安全，而且大人指的是那些地级图纸的安全。
2: 大人是担心有人毁掉那些图纸。
4: 不错，无论是毁损或是篡改地级图纸，都有可能导致无法确认是否违建，不能不防他们铤而走险。
0: 那杜平的安全呢？他去查那些王公大臣的违建，一定会被他们恨得牙痒痒的。
3: 张龙赵虎会带人陪着他去。
2: 张龙赵虎对付一般人还行，要是对方请来高手，那就难说了。再加上敌暗我明，防不胜防。大人，还是让我去陪他吧。
0: 展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就保护不了杜平的安全？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2: 我不是看不起你，而是怕你会闯祸。
0: 闯什么祸啊？
2: 我们要去查的是高官显要的府邸，那些权贵的嘴脸你一定会忍受不了，万一要耍起你那赏金猎人的脾气，岂不是要闯祸吗？
0: 你
3: 展护卫顾虑的也没有错，万一爱虎受人挑衅起了冲突，反而给他们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
0: 我包大人，
4: 展护卫，以爱虎的武功保护杜平可有问题？
2: 应该没有问题。
4: 公孙先生，倘若爱虎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惹事闯祸，由他陪着杜平可有问题？
3: 大人，倘若爱虎真能如此，学生认为绝无问题。

0: 爱虎，
1: 嗯，
0: 你怎么说？
1: 包大人，你放心，我答应绝不惹事，绝不闯祸。你要让我闭着嘴不说话都行。
0: 好，既然如此，就由你来负责杜平的安全。
1: 多谢包大人。哦，好啊，战大哥、公孙先生，你们两个联合起来设计我。
2: 要不是这样，怎么能赚到你不闯祸的承诺？
1: 公孙先生，
0: 好了，
1: 你
0: 爱护杜平的安全既然交给你，你就必须向本府保证不出差错。
1: 那是当然，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安心。
2: 哎，别急，等他回来再说。
1: 回来？他不是在房里吗？
2: 大人准他请假回家一趟。
1: 回家干什么呀？
0: 拆除违建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总得让他回家说一声，免得让家人挂心。
3: 包大人把你借调到开封府，足见对你的器重，你可不要让他失望了啊。
4: 是的，爹。
3: 清查违建之事并不容易，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和足够的担当。虽然有包大人主导其事，但是你还是要准备迎接一切可能面临的挑战呢。
4: 孩儿明白，只是这段时间不能常回家了，爹还要自己多注意身体啊。
3: 放心吧，你把精力集中在公事上，不要分心。
4: 是，
5: 杜平啊，一个人住进开封府也要多加保重。
4: 开封府的人对我都很好，舅舅不用担心。
5: 哈哈，好好好，听说包大人办事一向严谨，在他手底下干活你得仔细点。
4: 舅舅，
5: 哈哈哈哈，我知道你应付得了。包大人认为水灾是违建造成的？
4: 那当然，要不还能有什么原因啊？
5: 没有没有。
3: 罗兄啊，你现在清楚了当初我们父子俩为什么反对你扩建水榭了吧？
5: 是，还是姐夫和杜平有远见，减少了不少麻烦。
3: 啊，杜平啊，你可以回开封府了，别耽误了公事。
4: 是，我收拾点随身衣物就走。
3: 好好好。老琼，
5: 姐夫，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包大人有没有注意到别的地方，我没问杜平别的呀。
3: 你再做贼心虚的乱问，迟早要出事。
6: 皇上，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
7: 宫中自有御厨，爱妃何必亲自动手呢？
6: 所谓八宝，人人用料不同，这是臣妾自己调配的。别看它只是一碗粥，却有着滋阴补阳、延年益寿的效果。来，皇上尝尝。
7: 嗯，好喝，甜而不腻，滑润爽口。爱妃，你可把朕的御厨给比下去了。
6: 臣妾没有那个意思，皇上这几天为了水灾的事情十分操心，臣妾看着心疼，所以。
7: 哎，朕没想到问题是出在河道上面盖的楼台水榭，害得百姓遭到这一场无妄之灾，朕非得追究，严惩不可。
6: 那些王公大臣原本并不知道事态严重，皇上既然下旨让他们拆除违建，已经让他们受到了教训，皇上就不要对他们太过苛责了。
7: 你就是心太软。
6: 臣妾是替皇上着想，既然都是些高官贵族，皇上又何必让他们心怀怨怼呢？如果对他们稍施薄惩，开恩不罪，岂不是令他们更加臣服归心呢？请皇上恕罪。
7: 爱妃身犯何罪？
6: 皇上说过后宫不得干政，是臣妾多言吗？
7: 不，你只是在关心朕，算不上是干政。起来吧。
6: 谢皇上。
7: 你的意思朕明白，但是朕也不能看着百姓受灾而不追究罪魁祸首。让朕再想想吧。
6: 是皇上，如果那些楼台水榭是造成水灾的原因，那后宫里的是不是都要拆啊？
7: 朕问过都水监了，宫中水道原本就是人工开凿，对菜河具有疏流作用，建筑也都恰当，不必拆了。
6: 那就太好了，否则娘娘除了朱顺宫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岂不是要闷坏了？
4: 什么？你保护我？
1: 哎，怎么你瞧不起我，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
4: 哦，不不不，我只是觉得你太年轻了吧。
1: 年轻又怎么样？你的年纪也不大呀。可是你不但是朝廷的八品官员，还帮包大人办这么重大的事情，难道你也希望别人因为年轻而瞧不起你啊？
4: 我
8: 他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赏金猎人，小侠爱护。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只要碰到他手中的断刀，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的确有能力保护你。
4: 啊，真的？
1: 看不出来是吧？不过明天去清查违建的时候呢，没准可以让你见识见识。
4: 难道真的会有人对我不利吗？
8: 当然，你要去拆他们的楼台水榭，他们能不恨你吗？问题是你害不害怕？
4: 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好怕的？
8: 好，那就好。
1: 哎，不过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那你一切都得听我的。
9: 爱虎，你怎么又来了？
1: 哎呀，公孙先生，哎呀，我
9: 大人让你保护他而不是指挥他，怎么要不要我请大人改派别人去？
1: 啊，我不不不不不，
8: 我去也行啊。
1: 哎，展大哥，哎呀，好好好，杜平，我刚刚是跟你开玩笑的，你不用听我的，这总行了吧？
9: 这还差不多。
1: 公孙先生，你好像总是专门跑来扫我兴。
9: 不，我来是办公事。杜平，要去清查的府邸清单都列好了吗？
4: 都列好了，下官是依照公孙先生的安排按清查顺序列的。

0: 这清册之上果然尽皆是朝中大员一时显要，若不是皇上亲自颁旨，恐怕任谁也拆不了他。
1: 大人，要清查的府邸太多了，这清查的先后顺序就照表列的顺序进行吗？

0: 这顺序是如何定的？为了避免受到无谓的阻碍，学生选择了几处比较容易沟通的府邸先做清查，一旦顺利进行，其他的府邸也就不至于太过刁难。
1: 嗯，本府明白。
2: 杜平，
3: 下官在。
2: 虽说是奉旨清查，却仍难免有人会迁怒于你，要特别留神。
3: 是，下官知道。爱虎说由他来负责我的安全。
2: 不错，他办得到。明日一早就要开始主府清查，先去休息吧。
3: 是。 下官告退。

0: 大人对清查的顺序可是有不同的看法。
1: 正是，丹府认为，若是从位高权重、较难沟通的府邸先下手清查，反倒能收震慑之效。
0: 大人指的是庞太师府。
1: 公孙先生，
0: 大人，若论位高权重，当然非庞太师莫属。一旦顺利清查了太师府，的确能收到震慑之效。不过，大人一向与太师不和，这满朝皆知。若是头一个清查太师府，只怕落人公报私仇的口实。
1: 所以公孙先生才刻意回避。
0: 学生擅作主张，请大人恕罪。
1: 公孙先生本是为了顾全大局，有何罪之有？不过，本府依然认为，还是该从太师府开始查起。
0: 是，学生通知杜平，让他格外仔细，以免给庞太师任何借口。
1: 不，明日由本府亲自带队前往。
0: 大人，
1: 此案既由本府主导，又岂能将难题留给他人？借由圣旨之称，让那庞太师还不至于公然抗旨。

0: 包大人开封府的一纸公文分量够重啊，凭这个在我太师府完全可以来去自如了。
1: 开封府奉旨清查蔡和两岸离间，打扰之处还请太师见谅。
0: 既然包大人是奉旨而来，老夫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不过据老夫所知，太师府该是第一个被查的府邸，包大人不知有何说法呀？
1: 不敢有瞒太师，太师府的确是第一个被清查的府邸，乃是刻意安排。
0: 哦，老夫倒想知道你有何理由。
1: 太师官高一品，朝中以太师马首是瞻者大有人在，倘若太师能配合清查，其他官员想必会起而效之，清查工作自然顺利许多。
0: 所以你包大人就亲自登门带人来查了，
1: 还请太师成全。
0: 展护卫，难得见面呐！第一次来我太师府，就是来清查私件的，老夫感到遗憾呐。
2: 展昭随行，只是保护包大人的安全。
0: 哦，在太师府还有人敢对包大人不利吗？啊？
2: 太师府当然没有。不过人心难测，难保有人不甘违建被拆而迁怒于包大人，展昭必定让他们无功而返，而且还要付出代价。
0: 好，展护卫不愧是来自江湖啊，还保留着江湖的豪迈之气呀。
1: 太师，都水剑的人酒后多事，是否可以开始清查丈量了？
0: 好，既然皇上在金銮殿下旨了，当然要查。老佛

0: 属下在。
1: 待包大人去府内仔仔细细的查，可不能让人说咱们太师府第一个拒绝清查抗旨不尊啊。
0: 是，
2: 太师言重了。
1: 包大人，要老夫亲自陪着去查吗？
2: 不敢有劳太师。
1: 那老夫就不奉陪了。
0: 包大人，请稍后，我先通知外面几位。
2: 唐总管，请便。
0: 是。他倒沉得住气。
2: 圣旨当前，谁敢贸然抗旨？不过，他却未必会就此善罢甘休。
3: 公孙先生，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4: 什么是不公平呢？
3: 说好了由我陪杜平去清查违建，为什么临时换成展大哥去了？
4: 大人决定亲自去太师府，展护卫是去保护他的。
3: 哎，他保护包大人，我保护杜平，那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去呢？
4: 庞太师盛气凌人惯了，大人是担心你受委屈。
3: 受委屈我可以忍啊。
4: 要是忍不住呢？
3: 我
4: 要是你当场闹起来，会影响整个清查违建的计划，所以大人要你暂时避一避，等大人清查完太师府就回来，然后由你陪着杜平再清查其他的府邸。别着急，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3: 哎，你要出去吗，公孙先生？
4: 出去办点事，你耐心等吧。啊，
1: 包拯走了，
5: 已经走了。他们丈量了观月台，还画了图纸一块带走。这一来，我怕观月台撑的就保不住了。太师，没想到他们真敢第一个来查太师府啊！
1: 你给我闭上这臭嘴！
5: 属下该死！
1: 老夫不管他们是第几个来的，也不管他们都查到了什么，老夫只要你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观月台，绝不能让他们轻轻松松的给拆了。
5: 属下。
1: 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这个总管就别干了。

0: 师要我帮忙？
1: 是啊，杜大人的人脉极广，关系深厚，保住观月台不被拆，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0: 太师太抬举我了，我一个退休多年的二品官员，能有多大的人脉关系？
1: 杜大人客气了，只要令郎杜平把新绘制的图纸和旧的地基图稍微调换。
0: 唐总管，并非老夫不想帮忙，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1: 杜大人是想让我就这样向太师回禀？
0: 不瞒庞总管，最近这些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找过老夫，目的和太师完全一样。有的是老夫朝中旧友，有的却是皇室成员，老夫得罪谁都不合适，可是又不能全部答应下来，所以老夫只好一视同仁，不插手管这件事。啊，还请庞总管向太师转达老夫的歉意呀。
2: 大人的意思我会如实传达，不过太师一向恩怨分明，别人对他的好处他一定会记得，并且会找机会回报。同样的，如果有人不给太师面子，杜大人您还是多费点心，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0: 我们要走了。
1: 停！
2: 我们可是把你们大将军府里的违建都查完了。哎，
0: 画好了图在这儿，我们要带走了。
2: 喂，这个要让我们带走，你们将军府的违建就要被拆掉了。哎，虎，你干什么？
3: 你别管。
2: 啊，虎，你还不走？
0: 我们还有别的地方要查，耽误了正事，打人要怪罪。哎呀，好了好了，真没劲，去下个地方。哼，你怎么了？他们很配合，而且清查的也很顺利，你好像不太高兴啊。就是太顺利了，他才不高兴。
2: 他是想找理由打一架。
0: 啊？哎，虎。
4: 哎呀，
0: 别说了，行不行啊？我们去下个地方，走。
4: 杜宾，有用吗？
5: 太师，有。杜宾是他的儿子，能不听他的吗？只要把新旧两张图纸一换，观月台就不用拆了。可你不是说过，有很多人找他，他都不愿意插手吗？
0: 那是对别人，太师府的事他也不管。
5: 艺术下看他还没有那个胆子。嗯，好，那老夫就信了你，我倒要看看。
0: 他是不是真的能办成？
5: 老夫贸然前来打扰，还请包大人多多见谅。
0: 杜大人言重了，内廊区清查违建，一时之间还不能回来，杜大人可要本府转告于他。
5: 哦，
0: 不敢有劳包大人，老夫这次是专程来拜见包大人的。哦。
5: 杜大人找本府有事，包大人对犬子杜平的器重提携，老夫感激万分呐。
0: 不，杜平在都水涧任职，本府只是借重他对植物的熟悉与能力罢了。
5: 包大人对犬子的调教，那是他的造化。不过。 却给老夫带来了些许困扰啊！哦，
0: 杜大人此话怎讲？
5: 哎，不瞒包大人，老夫虽已不在朝中，却仍然难免招来不少的人情请托呀。
0: 本府明白了，杜大人打算如何？
5: 哦，包大人误会了。 包大人铁面无私，众所周知，老夫还不至于自不量力向包大人讨人情。老夫只是担心犬子啊。
0: 杜大人所指为何？
5: 杜平年轻气盛，为人正直，却对人情世故历练不足，恐怕他一时冲动得罪了权贵，还请包大人。
0: 杜大人，请放心，
5: 奉旨清查违建，彻底依法拆除，是本府之责。随之而来的责难，也该由本府一肩承担，绝不会殃及令郎。
0: 除此之外，本府也会确保令郎的安全。
5: 有包大人这句话，老夫就放心了。哎呀，洪大人。
0: 哎呀，我说洪大人，你又跑来干什么呀？
5: 罗总管，你这次可把我给害苦了。
0: 你说什么？我害你什么了？哎呀，河道水位已经下去了，朝廷呢要我们江作建马上把堤防修好。
5: 那就修嘛？难道你还让我来负责修吗？堤防是快修好了，可是一直到溃堤之后我才发现，你的工程质量偷工减料太严重了。洪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不。
5: 当初修建堤防的时候，你的好处也没少拿啊！你江作建负责验收工程的，也没少拿封口费啊！不省点工钱，银子从哪来？到现在你敢说这种话？
0: 我是担心万一被发现了，
5: 哎呀，河堤都修好了，怎么发现得了呢？你让你自己的人口风紧一点不就行了吗？
0: 我想，以后再有其他工程，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以后不要来。

0: 情引人注意，免得增加麻烦。
1: 怎么，鲍大人怀疑地方工程了？
0: 哎呀，你慌什么呀？他们的注意力全在查违建上，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啊，
2: 大人，
3: 大人。
0: 哎呀，姐夫，姐夫回来了。姐夫，
4: 卑职见过大人。
5: 嗯，你有事啊？
4: 卑职、哦，
0: 姐夫没事。洪大人到这儿来说说闲话。
1: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说闲话？啊？
5: 洪昌，卑职在。你虽然是老夫的旧部属，在这段时间，还是最好不要在这里出现，明白了吗？
4: 卑职明白。卑职告退。
0: 姐夫，见到杜平了。
5: 哼，我去见他干什么？
0: 姐夫不是去开封府找他说庞太师的事吗？哼，
5: 我是去见包大人了。
0: 那庞太师那边？
5: 我不得罪他，却也犯不着为他牺牲杜平啊。我已经推到包大人身上。

0: 哎，有我在这很安全，你们还守在这干嘛？喂，我说话你们听不懂是不是？还不快走！
1: 爱虎，是大人要他们守在这里，防止文书图纸被盗。你让他们离开，他们怎么向大人交代？
0: 可是他们守在门口，我实在是不自在啊。
1: 那好办，只要屋子里有人，不用守在外面，在院子里巡逻也是一样。
2: 是。
3: 展大人，你请。
1: 听说你今天为了清查太顺利而不高兴？
0: 我才没有不高兴呢，我是……
2: 你只是想找人打一架。
4: 我们如果不催你走，谁知道你能干出什么来？
3: 是啊，要不是将军府的人不跟你计较，肯定会打起来。
0: 哎，你们三个什么意思啊？故意在展大哥面前数落我是不是？尤其是你，我负责保护你的安全，可是你再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话，要是真有人欺负你，你看我管不管你？
3: 哎，我……
1: 好了，爱虎，清查违建第一优先，除非有人直接威胁到杜平的安全，最好你还是少惹事，否则……
0: 否则你会把我换掉，对不对？
1: 不是我，是大人。
0: 哎呀，又把包大人给抬出来了。好好好，我尽量忍，不过要是真有那个不长眼睛的，哼。
1: 好了，不要打扰杜平，他还要把清查的情形和原图做一个比对，明天一大早他还要继续查。都回去休息吧。
4: 是。
2: 是。
1: 外面有人守着，安心工作吧。
3: 多谢展大人。
5: 今日刚开始，所以只清查了三处府邸，接下来估计会顺利许多。
6: 好，清查完毕上报朝廷之后再统一拆除。公孙先生日间去了何处？
5: 学生正准备向大人禀报。大人可还记得初接此案之时曾经怀疑过水灾的原因？
6: 不错，本府始终觉得除了违建造成河道受阻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
5: 学生推敲多日，也认为不该如此单纯。经学生查证，溃倒的堤防是去年才重修的。
6: 哦，莫非与此有关？
5: 今日学生去了溃堤现场查看，
6: 江作建不是正在抢修吗？
5: 是，幸亏尚未完工，才让学生有了惊人的发现。
6: 什么发现？
5: 去年重修的堤防严重的偷工减料。

0: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

0: 管，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没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

0: 打线状，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

0: 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

0: 做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

0: 若不是堤防工料不足，不够坚实，即使上游水位再高，也不至于轻易溃堤，造成如此严重的水灾。
1: 哼，这才是水灾真正的罪魁祸首。
0: 河道受阻还是主因，而不堪一击的堤防则是导火线。大人，这两者都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1: 哼，堤防是由江作建负责修建，本府明日就去向那洪昌问个清楚明白，随后上奏皇上，追究其罪。
0: 大人，万万不可。
1: 有何不可？
0: 拆除违建，让那些王公大臣们饱受损失而心有不甘，追究溃堤之责，则会让他们将水灾原因归咎于堤防，而力争免拆。
1: 两者皆是水灾原因，难道就任由他们卸责？
0: 大人，违建治灾是推论，溃堤成灾却是事实，一旦争论不休，岂不是影响拆除的实相？
1: 难道说就不闻不问，对溃堤弊案不予追究？
0: 并非不予追究，而是暗中查访，待拆除违建之事已成定局之后再办也不迟啊。
1: 江作建正在重修，完工之后又将如何取证查办？
0: 溃堤重修只是局部，如今雨季已过，河水不会再度上涨，取证之时只要寻一处涉岸堤防敲开验看便可证明。大人还是暂时隐忍不宣为上。
1: 也罢，本府就仍以拆除违建为先，同时暗中追查堤防弊案。要杜平加快清查速度，尽快上报朝廷，越早开始拆除越能减少困扰。
0: 是。
2: 姐夫，姐夫。
3: 啊，有事吗？
2: 没什么事，我实在是有点为姐夫担心呢。
3: 担心什么？
2: 那庞太师。
3: 庞太师又怎么了？
2: 庞福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如果姐夫不帮太师府去找杜平的话，那还真要得罪庞太师了。万一……
3: 哪怕他权倾当朝，又能把我这个平民百姓怎么样？哎，
2: 姐夫当然是不怕他了。可是少一个敌人总会是好的吧？我说姐夫不是想把责任推到包大人身上吗？那何不主动去见见庞太师，转移他对你的不满呢？
4: 哦，你去找令郎了？结果呢？
3: 惭愧呀，老朽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5: 杜大人，你是他爹呀，难道他不听你的吗？
3: 啊，不不，能为太师效力，犬子是求之不得呀。可是，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5: 只要把新旧两张图纸一换就行了，难道这他都办不成？
3: 哎，问题不在他，而在那包大人。
4: 哼，包拯又能怎么样？虽然清查违建也有开封府的事，可是他又岂能插手都水建的执掌？
3: 太师，请恕老朽直言，包大人似乎是对太师颇有成见。
4: 怎么讲？
3: 据犬子说，才清查完毕，包大人就要犬子把太师府的新旧图纸交由他亲自比对。等他发现太师府的观月台是违建之后，显得格外满意，并扬言将来拆违之时就从观月台开始。

0: 犬子也曾想拼着受到严惩，也要替太师将那图纸给换了，可是愣被老朽给拦住了。太师若要责怪，老朽无话可说，甘愿受罚。
1: 这与杜大人无关，老夫与包拯有无休止的过节，与杜大人没什么关系。令郎的心意老夫也记下了，杜大人你就请回吧。
0: 是是是，日后有机会再为太师效力。
1: 哦，谢谢了。哎，庞福，带老夫送客。
2: 杜大人请。
0: 啊，告辞。
1: 不送。好你个包黑子，你是要跟老夫硬干？
3: 哎呀，快点快点，今天出门又晚，查的地方又多，查不完包大人肯定要骂人。包大人啊，我不是嫌你凶啊，我就是催他们快点。
2: 包大人，公孙先生，
4: 虽然时间紧迫，丈量绘图还是要仔细，否则欲速则不达，丈量错误反会延误进度。
2: 是，下官遵命。
3: 其他人都在府衙门口等着呢，我们该走了。
5: 再等一下，本府还要与杜平说几句话。
3: 包大人。好好好，你们慢慢说，我带张龙赵虎先出门。走了走了。
5: 杜平，清查的过程可有需要本府协助之处？
2: 没有，都还好。
5: 爱虎没有添麻烦？
2: 他没有。
5: 只要他不主动挑衅挑起事端，想必会更加顺利吧。
2: 这
5: 本府既然负责此事，自然必须全盘了解掌握。不过爱虎虽然年轻气盛，却有一定的分寸，你可以放心。
2: 是。
5: 令尊昨日来过。
2: 他来做什么？
5: 他只是爱子心切，既关心你又怕打扰你，清查完毕之后回家看看，也免得让他担心。去吧。
2: 是。
5: 王丞相稍后要来府了解清查的情形，公孙先生认为是否该将溃堤弊案向他提及？
4: 此事迟早要向朝廷禀报，以学生之见未雨绸缪，迟不如早。
6: 第一个清查太师府的确是高招，想必旗下了杀鸡儆猴之效。哦，其他府邸应该更加顺利吧？
5: 的确如此，为求一气呵成，包拯要他们加速清查，不出三五日便可清查完毕。
6: 好，清查结果向皇上禀奏之后，就可以立即着手拆除了。
5: 是。还有一事必须向相爷禀报。
6: 哦，什么事？
5: 公孙先生查获了造成水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6: 哦，还有别的原因？
4: 相爷，溃堤的主要原因出在修建堤防之时有重大的弊案。

0: 大人，李楠。大人，明儿见属下。啊，等一下。是。李楠，去年蔡和大帝的工程是你负责验收的吧？
1: 大人，你先不用怕，工程本身并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心底愧地，难免被人怀疑。你还是先出去避一避。
2: 那大人的意思是？
0: 你请个长假回家，等事过境迁以后再回来。
1: 大人，属下以什么名义请假？
2: 你就请个病假吧。啊，请假之后，没有我的通知，一定不能回来啊！啊，
0: 否则后果自负。
1: 是，属下一定等大人通知。
0: 好了，你现在马上签署假条，让我批示。明天就离开京城，走之前，不要和任何人接触，去吧。
2: 是，属下遵命。
1: 江作剑竟敢让这种事情发生，老夫非追究那洪昌的罪责不可。
3: 相爷请息怒，洪大人虽是江作剑叛奸事，对于弊案责无旁贷，不过尚未能证实，的确与他有关。
1: 就算无关，他也难逃督下不严之罪。包大人，真要等到清除违建定案之后，才去追究愧堤弊案吗？
3: 相爷，这是学生的建议，倘若此刻揭发愧堤弊案，便会转移了对拆除违建的注意。一旦因此延宕下来，恐怕会发生重大变故。
4: 既然如此，那就再加快清查。结果一出来，老夫和包大人一起去江作剑，找洪昌问个清楚明白。
5: 是，包拯遵命。
0: 我不是告诉你没事的吗？你把李楠赶出京干什么？
1: 哎呀，我实在是不能不烦啊！
0: 哎呀，你们的提防不是已经修好了吗？哎呀，当时修提防的时候，一大群老百姓在那儿看，谁知道会不会有人发现？
1: 哎呀，提防好了，你不放心，让李楠走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0: 哎呀，当初提防验收的事，李楠，可是承包施工的包商是你安排的徐兵挂名，啊，你也让他。
6: 出去避避风头吧，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咱们还可以有个缓冲啊！
4: 哎呀，你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哎，
1: 周总管，好了好了，我再研究研究好了，你先走吧，别让我姐夫看见。这，
6: 他说的也没错，小心点总是好的。
4: 你让徐斌到大名府避一避。 顺便看看我们承包的工程，
6: 那李楠怎么处理？万一被洪昌说中了，留着他总是个麻烦。
4: 那好办，他明天不是要出京吗？你跟他一起出城，直接送他回老家。

0: 太师，太师。
1: 哎呀，您跑哪里去了嘛？
0: 太师，属下跑了好几处府邸去打听清查违建的事儿。
1: 哦，
0: 也不知道开封府打的什么主意，今天才半天就查了七八家，这样下去再有两天就查完了。
1: 就没有拒绝清查的吗？
0: 那倒是没有，谁也不敢真的抗旨啊。
1: 哎呀，难道就想不出办法来了？
0: 有，我就是为这事儿才赶回来向太师禀报的。
1: 那你还不快说？
0: 是是，虽然大家都不敢明着抗旨清查，但还是有几家不甘心就这么被他们拆了，所以他们共同出资找江湖人来处理。
1: 江湖人能处理吗？
0: 属下不清楚，但江湖人的规矩是从不打听出钱人是谁，只管办事儿，就算办不成也查不出是谁的主意。太师，我们是不是也这么做啊？
1: 不急。让他们先试，如果能处理掉，再试不迟。

0: 大人，到目前为止，一共清查了13处府邸，还有18处待查，预计后天可以全部查完。
1: 好，杜平，
2: 下官在。
1: 清查丈量的府邸

0: 实是违建的有多少？
1: 回报大人，初步比对的确都是违建，下官会在详细比对记录成案。嗯，将合法的建筑据实标记，日后拆除之时尽量避免波及。啊，是，下官会特别注意。嗯，今日清查之时，可还顺利？
0: 回报大人。
2: 一切都还顺利，没有人拒绝或刁难。嗯，那就好。
3: 包大人，你别看我，我今天安分得很，没有向任何人挑衅。
4: 大人，一批人闯进府衙目标室杜平的厢房，
5: 张龙、赵虎正在围捕。
0: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
4: 是。

0: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快说！把他带回去。是。走。他们的目的是焚毁所有的地级图纸。北秦的江湖人是这么说的，从他们的行动来看，也的确是如此。那些江湖人怎会不知道主使之人是谁？这种情形在江湖上常有。
1: 出钱和办事的人互不接触，为的就是要撇清关系，免除后患。
2: 展大哥说的没错，我抓过许多通缉要犯，有的犯下是杀人罪，可是他们只拿钱办事，既不知道是谁买凶杀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被害人。
3: 替双方牵线接头的总有中间人吧？
1: 中间人转交酬金和密封的指令，除了抽取佣金之外。
0: 对作案的内容根本就毫不知情。
2: 那会不会是被擒的江湖人没有说实话呢？他没有理由说谎。夜闯府衙、纵火伤人，这个罪不轻。如果他知道主使人是谁，大可以提出来作为减刑的条件，不可能放弃这个机会，在大牢里边等候判刑。
0: 的确如此。
2: 幸好当时杜平他不在房里，否则一定把他给吓坏了。
3: 包大人，我去看看他，安慰他几句。也好，展护卫不妨一同前去，尽量让他安心。
1: 是。
3: 大人，此事可以断定，是在府邸中有违建之人所教唆，意图明显是为了湮灭证据，逃避拆除。
0: 不错，不针对某一府邸的图纸，而企图全部焚毁，则是为了混淆视听，避免泄露身份。
3: 如此一来，要追出是何人所为，恐怕是不可能了。
0: 如今只有加强警卫，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度发生。一旦清查完毕，立刻向朝廷禀报，开始拆除，也免得再旁生枝节。
3: 是，江湖人夜闯府衙之事，是否要向朝廷禀报？
0: 清查为鉴，必有波折，早在意料之中，不必禀报了。
3: 此事虽在府衙发生。

0: 却难免会传扬出去。
1: 那倒无妨，传扬出去也好让他们知难而退，绝了这个念头。
2: 没想到他们真的敢闯进开封府来。
3: 放火算是好的，如果你在房里，说不定连你的命也要。
4: 哎，阿胡，你这是在安慰他吗？
3: 展大哥，我只是想让他有个心理准备，我相信杜平一定不会害怕的，对不对？杜平
5: 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不过就算再困难我都会坚持完成我的任务。
3: 对了，我就知道你是个男人。
5: 当然我们不都是男人吗？
3: 是，当然当然。
4: 杜平，张龙赵虎会加强这里的防卫，你的安全不用担心，尽快完成图纸的比对吧。
5: 是。
6: 杜平没事吧？
7: 没事没事，开封府把他保护得好好的，我是听说了这个消息特地向姐夫说一声。
8: 看来包大人是做到了保护他的承诺。
7: 姐夫，要不要去开封府看看杜平啊？
8: 不必了，他现在应该可以照顾好自己，他是朝廷的命官，应该让他独立了。
7: 是是，姐夫说的是。

0: 处理掉了，永远不必担心他会吐露口风。
1: 相爷与许大人一早便联袂而来，不知所谓何事。
2: 哎呀，包大人，昨天晚上有人闯进了开封府，这京城里闹得沸沸扬扬的，你怎么好像没事一样啊？
1: 包拯初接此案之时，相爷便预料必有波折，也曾警告过包拯。如今一切皆如相爷所料，包拯也早有准备，又何须意外？
2: 你，
1: 一床府衙之人，都已分别被歼灭擒获，一切平安无事，还请相爷不必挂心。
2: 他们是针对清查之时来的？
1: 正是。
2: 什么人指使的？
1: 无法查证。
2: 那么包大人又打算如何因应呢？
1: 依照原定计划继续清查，并由展护卫亲自看守地级图纸，以防再遭人觊觎。相爷，如此安排是否能够让相爷稍加安心？
2: 出了这样的事情，在没有清查完毕之前，老夫是无法安心了。
1: 倘若一切顺利，今日便可清查完毕，最迟明日便可完成比对。
2: 不，老夫可等不及了，必须今日查完，立刻送进宫去呈奏皇上，明日开始进行拆除。
1: 相爷，这恐怕是来不及了。
2: 老夫带许固来，就是为了多管齐下，立刻完成清查。
3: 哦，下官已将都水监的人马带来，加上杜平，可以兵分三路同时进行清查，明天中午便可完成。
1: 相爷，
2: 包大人，老夫已经决定怎么做了，难道包大人还有异议？
1: 包拯不敢。既然如此，恭顺先生，
4: 学生在。
1: 你带许大人去与杜平会合，分配区域，合力清查。
4: 是，学生遵命。
5: 展大哥，分三路清查，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啊？
6: 我去干什么？
5: 那万一有人想对清查官不利呢？
6: 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没有人会这么做。
5: 啊，那我还去干什么呀？
6: 杜平的情形不一样，他的安危影响到全案，所以必须要你去保护他。你看着我干什么？
5: 嗯，我觉得不对。
6: 有什么不对？
5: 是保护杜平比较重要，还是保护那些地级图纸比较重要啊？
6: 有什么好比较的？两个都一样重要。
5: 不对吧？我陪杜平去清查违建，你在府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可是昨天晚上，你好像早就知道肯定会有人来打图纸的主意，竟然守在杜平的房里。
6: 好了，别想太多，你该走了。
5: 哎，
7: 艾虎，走了。
6: 你还在等什么？
5: 哦，我知道了，你和公孙先生联合起来设计我，把我给支出去。哼，行你们，回来再找你说清楚。哼。
8: 昨天晚上真有人闯进开封府了？
9: 是，属下打听到的的确如此啊。
8: 结果呢？
9: 有的被杀，有的被抓，听说是没有成功。
8: 哼，哪有那么容易？开封府如果任人进出自由，那包黑子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气焰了。
9: 太师，属下是挖空心思想尽了办法，实在是保不住观月台呀。
8: 哎，还得老夫亲自出马。备轿进宫。
9: 太师要去见娘娘，
8: 好歹从她那里打听点消息呀。
10: 太师，宫中传话，贵妃娘娘请太师入宫。
8: 哦，他倒先找上老夫了。
5: 太师，请用茶。
8: 好，好，谢谢你了。
5: 喜鹊不敢当。

0: 女儿啊，你有什么话要对爹说啊？
1: 爹，你害苦女儿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太师府里怎么也会有违建呢？
0: 爹也不知道啊。开封府是派人来调查过，可是到底是不是违建，爹真的

0: 弄着满朝文武，皇上的颜面实在不好看。爹，皇上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说过重话。可是这一回，
1: 好了好了，女儿，这都是爹的错，爹不对，爹不该粗心大意，让府里人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
0: 皇上有没有跟你说，打算怎么处置啊？
2: 明天早朝的时候。
3: 皇上会在金銮殿上宣布清查违建的结果，并且追究其罪责。
4: 爹，
3: 让我该怎么办呢？导致蔡和泛滥成灾、违法私建的清查结果，就在朕的手中。
5: 其中不乏王公贵族、朝中高官。陈太师庞吉有罪，愿受皇上惩处。
3: 庞吉，你身犯何罪？自己说清楚。
5: 老臣督下不严，昏昧不察，竟不知府中有违法建筑，殃及百姓。老臣真是罪该万死。
3: 老臣愿自行拆除违建，发银5000两，用作救灾，并恳请皇上降罪老臣，重重责罚呀！庞太师勇于认错，令人欣慰。倘若众卿皆能如庞太师一般自我反省，朕也就不会这么烦忧了。
6: 老臣有罪。
3: 臣有罪，恳请皇上降罪。臣有罪，臣有罪，臣有罪。好，很好。既然众卿皆能够自省，那朕就不再从众论罪。凡是自行拆除违建者，罚银1000两，不再追究。
6: 谢万岁。
5: 1000两银子还要自己拆啊！太师，这样不是太吃亏了吗？你还不闭上你的臭嘴！属下该死！若不是老夫使出那苦肉计，结果会更加严重，还不快去找人来拆？
6: 是是是，属下立刻就去。
5: 好你个包拯啊！又是你害的。
7: 老夫的损失迟早要在你身上找回来。自行拆除违建，虽然可以省却不少麻烦，可是依然要查核是否确实执行，这还是我们的责任。是，
8: 下官依然会留在府衙听包大人差遣。好，不妨将新旧图纸分别复制几份简图。
7: 也好便于查核比对。是，下官立刻去准备。
9: 不，还不及。你可以先回家住两天。回家？
7: 不错。令尊对你颇为关心，江湖人叶传开封府之事，想必他也听说了。回去看看，免得让他挂心。
9: 可是，
8: 哎呀，
9: 包大人让你回家，你就回家，哪来那么多意见？
10: 我复制简图的确没有那么急迫，你就回家一趟吧。是，下官收拾一下就回去。
7: 好，去吧。是，下官告退。
11: 他能够先公而后私，也算是难得了。那还用说，也不看看是谁调教的。
7: 我是说，包大人、公孙先生、展大哥调教的好。
12: 是。启禀大人，王丞相来访。
7: 想必是为了溃堤避案而来。
10: 溃堤避案，
7: 此事朕准备告诉你，不过暂时不可向外人提起，有劳公孙先生向两位说明。
8: 是。

0: 这庞太师竟然会当殿请罪，的确是出乎意料。能让皇上解除心中隐忧，涉案的王公大臣也都有台阶可下。包拯倒认为自己来得及时啊。
1: 在金銮殿上，老夫发现包大人并不觉得意外呀。
0: 庞太师是以退为进，避重就轻，自然不足为奇。
2: 包大人果然观察入微。不过，包大人，可知老夫来开封府又是为了什么？
3: 包拯不知，相爷明示。
0: 好了，你别给老夫装糊涂了。老夫来，是找你一起去江作剑。
4: 下官该死，下官实在不知道工程有如此问题。
0: 岂有此理！
2: 你江作建自己建造的工程，你怎会不知道？回相爷，蔡和堤防的工程不是我们自己招工进料，而是发给民间承包的。
4: 京城最重要的堤防为什么不自己建？
2: 相爷，江作建人手太少，工程又多，所以实在是顾不过来。
4: 相爷，朝廷工程。
0: 发包给民间城建，于法有据，本属正常。洪大人只是循例照办罢了。
2: 是是是是是，包大人说的是，经相爷明鉴，
0: 就算如此，你也该仔细监工，严格验收，又怎能任由他偷工减料，以致造成溃堤，祸贻百姓？下官失职。
2: 下官失职，今相爷开恩，今相爷开恩，今相爷开恩。
0: 相爷，洪大人虽有失职之罪，当务之急却在追查弊案真相，可否容包拯问洪大人几句话？
4: 嗯，洪昌，你可要仔细回答包大人的询问。
2: 下官一定如实回答问题。
0: 起来吧，
2: 谢相爷。
5: 包大人，有什么话就请问吧。
2: 蔡和堤防关乎京城安危，如此重大的工程，想必不会交给一般建商承包。洪大人可知是给了哪一家？
5: 回包大人，是一个叫徐冰的建商，全国上下都有他承包的工程，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谁知道？
4: 本府明白了。
2: 那么江作建负责监工与验收的又是什么人？是否可以请来与本府一见？这此人名叫李楠，可是他已经告长假回家乡了。
4: 哦，李楠家住何处？徐兵如何寻他？请向本府详细说明。
2: 是，下官查明，立即向包大人回报。
0: 洪昌，
2: 相爷。 老夫已将此案交由包大人查办，如果查出你也涉案，你就等着掉脑袋吧。这下怎么办？包大人来查堤防偷工减料的事，如果查出来，你我都是死罪。
6: 哎呀，别担心。 李楠和徐冰不在京城，查不出来的。
2: 可是，
6: 稳着点儿，没有人知道溃堤与我们有关。哎，行了行了，快回去吧，别再来。

0: 杜大人既然不能帮助老夫，哎，如今害得老夫向皇上自请处分，自己掏钱拆除关岳楼，还被皇上罚了1000两文银。杜大人，今天来是不是看老夫笑话？
1: 不，老朽是万万不敢，太师您误会了。
0: 那你今天是为何而来啊？
1: 正因为犬子杜平没有

0: 能够替太师效劳，所以老朽今日我来赔罪的。另外还希望为太师做点什么，可以补偿。
1: 哦，那杜大人打算如何补偿老夫啊？
0: 老朽妻舅罗琼对犬子一向是疼爱有加，当他得知此事，愿带犬子找人免费拆除观月台，另外将对太师府原有的合法建筑翻新重修，保证在原址上建一个一样的观月台。
1: 不不不不，这怎么可以？老夫没有理由让你们为我花那么多银子，何况盖个观月台也不便宜呀。
0: 太师不必费心，罗琼有个至交好友，也是干营建这个行当的。他欠罗琼的人情太多，给他一个还人情的机会。还有件事要烦请庞总管。
2: 哦，请大人吩咐。
0: 正因为犬子无能为力，才导致太师府饱受损失。皇上处罚的银子理应算在老朽身上。庞总管啊。
3: 大人，五千两。
0: 不成敬意，请庞总管收下。
3: 那就多谢杜大人了。
1: 杜大人
0: 啊，太师，
1: 老夫很想知道你怎么舍得花费那么多银子在老夫身上。
0: 不瞒太师，老朽退休在家无所事事，对这些身外之物看得颇清啊，唯独看重朋友之间的交情，有时候为了朋友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呀。
1: 好，那我就教你这个朋友。
0: 不敢不敢不敢，太师身份何等尊贵，老朽岂敢高攀呢？
1: 你瞧不起老夫？
0: 啊，老朽不敢，太师您误会了。
1: 既然如此，你可愿意交老夫这个朋友？
0: 谢谢太师的抬爱，恭敬不如从命。
1: 来来来，坐下聊。
0: 好。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用于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

0: 三千的进口机啊，嗯，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

0: 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0: 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 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

0: 实，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

0: 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在戏曲艺术里，声腔是区分艺术特点和行当流派的首要因素。与此相对应，在戏曲舞台上能够产生新的唱腔，并且得到业内和戏迷的认可，甚至成为某个剧种、某个行当、一个时代或更长时间的主流，是极为不易的事。在山西四大梆子中，戏剧的爱爱腔、转转腔，上党梆子的爱真腔和蒲剧的俊英腔，就是近几十年来出现并被公认的新唱腔流派。我们今天要走进的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蒲州梆子传承人、一级演员、第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蒲剧表演艺术家武俊英。从一半个世纪以来，他在大量的舞台实践中突破传统，独创新腔。俊英腔让古老的蒲剧进入了婉约动听的新时代，开辟了蒲剧艺术发展的新天地，引领了蒲剧旦角声腔40多年。他独具特色又新颖的演唱风格倾倒了无数观众，被专家誉为独占蒲院第一腔。今天武俊英将带着他的徒弟们同台献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俊英腔的迷人魅力。

76年前的1968年，我初次登台亮相。当年那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已经在舞台上行走了56个春夏秋冬，从老家新疆唱到了运城、太原、北京。我不记得自己演过多少场戏，也不记得给多少人唱过戏，但戏迷对我的厚爱，我却永远记得。薪火相传，才能人才辈出，传承好谱剧，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带着我的徒弟们，又一次来到了走进大戏台。我是谱剧演员武俊英。

手一中，执政情难免得分先锋。

我呢是1968年考入新绛县普剧团的，当时要到剧团走了，我的外公说啥也不想让我去。为什么？他说剧团那么多人，我们小孙女喜欢吃面条，你那么多人每天谁给擀面了？首先生活上有困难，不想让我去。可是我呢就从小就喜欢戏啊，好不容易考上剧团了，不去是不行的。我就跟着妈

妈妈跟着邻居1968年的11月3号就到了剧团，就开始了我的艺术生涯。到了剧团以后呢，练功喊嗓子是非常辛苦的，在那个期间呢只能上个群众啊小角色，后来呢就和我们师父时间待得比较长了。就是有一天我就想拜田玉文老师为师，最后呢我就悄悄地跑到老师房里给老师跪下，就在那儿，就好像就是你认了我吧，我想好好的学习。老师满足了一下，跟老师跟了十几年，86年以后就调到运城地区普剧团。来了以后呢，就是我在新疆团演一个本戏叫《玉蝉泪》，所以呢，老师就让我把这个戏推荐给地区普剧团，还是由我来主演。从音乐上和剧词上都有非常大的改动。这中间有一个大段唱，就是18年，唱了好几个18年。

为什么这个十字绕了这么多的圈啊，我自己感觉到这人物当时的心情，我这是18年的付出，不是18天，也不是18个月，应该把这几个18年给大家交代清楚，也把腔托美，把这个人物的内在的东西唱出来，这大家就喜欢，所以把这个戏带到运城以后呢，以到现在为止还有5-6个团传演。

是同床，真不共，总是相。

在1972年的时候呢，领导决定让我去那个艺训班当代工的老师，在那儿待了1年多。完了以后呢，82年排的宋女，宋女是我老师唯一给我留下的完整的一出戏吧。我师父这个版本呢，中间有判夫曲，就是从初一判到30。

这个其他老师们呢也演宋女，他们的版本就没有这个攀附曲。这是82年最佳优秀演员调研的一个戏。可是呢，在线团每年的演出场次很多很多，没有时间让你坐在排练室进行排练。眼看着呢，这汇演期就到了，但是我们还没带过乐，还没有交唱，任务是很紧很紧的。那天在万荣的一个村里下雨了，不能演出了，我们团长就宣布今天宋女带乐。我就也好像没听见没听清楚一样，就问老师说今天带乐了，说老师说哦，我说这还唱腔还没教嘞，咋带乐了？老师就说了一句说你到剧团十几年了，二姓都不会唱，那一段是二姓，你唱吧。我也不敢犟嘴，也不敢说话，哦，那就唱吧。反正我掌握一条，唱几句紧的就拖一个腔，拖一个腔再唱几句，就这样那天把乐就带完了。带完以后你怎么唱的自己也忘了，也不知道怎么唱的，这不是办法，这得一句一句的过，又是汇演节目要复省的。我爱人是拉板胡的，我就和他下午出这个化妆以前这段时间呢，我就把宋女的一句一句唱给他听，让他来鉴别，我俩互相鉴别哪一句好的就保留了，不好的就再唱一个版本啊，就是自己在那儿用心的唱。有时候逼出来有时候自己就能成长得快一点。我也感谢新疆团给我当时那个环境下坚持排这个戏吧，特别是在运城演的时候呢，我又采取了一些轻板唱法。谁知晓是五月圆，人不圆。哎，大家挺认可的，这是一个我的腔的形成的雏形。最后呢，就拿到省里的最佳优秀演员奖。

回心挖情，难道你结发情全都不爱？来来

1986年的时候呢，我不是调到运城地区团了，就决定参加省里的青年团调研。当时我决定给我排苏三起解。当时那会儿，我们领导还领着我去苏三监狱，让你对苏三多了解一些啊。最后呢，在中间有两天排的都排不下去了，说给我换节目啊，换秦香莲，那不是我的行当。我们导演呢就还坚持下来了，把词改好了以后就投入排练了。前辈们演的苏三起解不是20多分钟，整个我们这个苏三起解呢就是45分钟。就在走北京参加梅花奖评选以前呢，大家都担心说，俊英你的唱腔大家比较喜欢，但是你的身段和表演可得加劲了。我家里买了一个那个大穿衣镜，边唱边看边做动作啊，哪一点好不好看镜子上就能照出来。在家里没事就练，没事就唱。在北京演出了以后，得到专家的认可，观众的喜爱。苏三起解演出了以后吧，后来就省里头有任务呀，就调我们去省里演出。1个半月的时间呢，3次赴省演出。那这个腔呢，就是已经形成了。这个苏三起解啊，在下农村演出，我不怕忘词儿。怎么了？我还没唱出来，观众就在那儿打合唱了。非常感谢那些戏迷们啊，真是一人吟唱万人和，台上台下唱苏三。

90年呢，举行了一次省里的啊振兴普剧调研。当时呢，我就演的《西厢记》，主要定的调子是我们排我们的土西厢，走的我们自己的路子。为什么是土西厢？普救寺是《西厢记》故事发生的地方。再一个呢，我们普剧又发源于普州，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戏传演下去。啊，把它打造成精品，我好毁这个《西厢记》这个段子。从唱腔上来说，要出新意，把人物用心的唱出来。在90年汇演了以后呢，得了金牌奖。这就是军营腔的巅峰时期。在96年呢，我们还把就是《西厢记》拍成5集电视连续剧啊，得了第17届。飞天奖，还有电视剧展播奖，在省里呢，普剧调研也得了金牌奖，拿了这些奖吧，这我感觉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子。既然你说大家喜欢你这个腔，你就把它发扬光大，啊，给徒弟们呀、戏迷们呀，啊，传承下去。

我记得呢，在有十几年、20年前吧，领导要求各地挖掘各地的，就是素材，比如说我们唱《西厢记》啊，唱《苏三》呀，都是我们山西发现的，就是这种，戏曲故事的事情啊。你看《苏三》在洪洞，《西厢记》在运城，我们团选了一个寇准的戏，我演的寇夫。

夫人这个角色呢是调味的那种表演，不是跟文静啊表演方面就是要显出自己的风格嘛。音乐设计呢，闺门旦很少用的拉调式，有些戏迷呀、有些同行呀都问我要这个伴奏带，为了谱剧的传承和发展啊，有什么需要的我就给他们。这个段子呢一直传唱到现在。

千秋谱句史，一代俊英腔。从1968年至今，武俊英的从艺之路已经跨越半个世纪。几十年的艰辛与付出，成就了俊英腔的辉煌，实现了谱句艺术的推陈出新。平一腔，开一派，武俊英的名字注定会永远载入谱句和中国戏曲的史册。如果说俊英腔是他的魂，那谱句就是他的命。如今年近70的武俊英，不仅依旧活跃在舞台上，他也会和年轻人一样走进网络直播间，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渠道传承蒲州梆子。我们也衷心地祝愿武俊英老师艺术生命之树常青，艺术之花永远绽放。好了，本期名家

0: 经典传声留影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也请大家每周日的同一时间准时锁定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了解更多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xrtv.com 和 www.sxntv.net。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

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你来信说要学剃头的事，我不能同意，而且坚决反对。甲方，那种伺候人的工作没有出息，我希望你为我考虑一下。

0: 下方有客人。
1: 哦，对不起，同志，您走啊，请坐，请坐啊。
2: 你们这儿有没有男的啊？
1: 啊，我们这儿男女都捡的。
2: 不，我是问有没有男理发师。
1: 啊，都是女同志。哎，同志，
2: 请你稍微剪一点。
1: 啊？
2: 天冷，我想留长一点。
1: 哦，赵媛媛，少剪点。

0: 喂，喂喂，同志，你再不来，我可要睡着了。
1: 啊，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我还有事呢。
1: 就好就好啊。

0: 你们这理发室是新开的吧？
1: 哎，是区里新办的。哦，
0: 你们这些同志呢，是从哪儿调来的？
1: 嗯，一部分是满市的义服。
2: 你这是给我点的什么头？你看，你看，前面这么长，后面那么短，像个什么样子？怎么走得出去？哎，
1: 同志，有意见您请提，我们一定悉心接受。
2: 事先我就担心让他少剪一点，结果还是给我剪得个四不像。
1: 您说，
0: 喂喂喂，同志，有话好说嘛，干嘛生这么大气呢？
2: 这位同志，您给评评理，我让他留长一点，可是他心不在焉，硬把我后面头发推这么短，您说怎么叫人不生气？
0: 哦，别急别急，让我看看有没有办法。

0: 你看，你看，不像话了。
1: 这样吧，同志啊，我来个合理化建议，干脆你推个平头，嗯？
0: 啊？那……
2: 哎，戴帽子嘛。
0: 嗨！休息
3: 了，得了得了，我没时间了。
0: 哎，哎，哎，哎，站，我来，我来，
4: 别别别，
0: 我来，我来，
4: 好了好了，
0: 快，
4: 算了算了，
0: 我来，
3: 好了好了，
0: 同志同志，请您给我严厉的批评。
3: 批评有什么用？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算我倒霉。
0: 哎哎，围布，
4: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华大姐，你平常技术不是挺好的吗？你今天怎么？
5: 小芳，你今儿怎么了？哦，贾主任要回来了。
4: 我干这一行，他不同意，我还瞒着他的
5: 啊。
4: 那他今天到。

0: 哎，贾主任，
1: 老贾。
0: 咦，老赵，
1: 哎，好久不见了。
0: 辛苦了辛苦了，公司让我来接你，可我差点误了事啊。
1: 什么？你调到我们公司来了？
0: 是啊，老朋友又在一块儿了。
1: 啊，
0: 好极了好极了，我送你回家。
1: 哎，不跑了。
0: 哎，来来，
1: 不跑了，
0: 没关系。哎哎哎，
1: 啊不，我想先解决肚子问题啊。
0: 没吃饭啊？来，哎，我们就先找个地方吃饭。
1: 走那边。
2: 哎啊，没想到了啊。哎
1: 呀，你怎么了
0: 啊？这儿不好，前面前面去吧。
1: 咦，美味村有名的吗？怎么不好呢？
0: 还是另找一家吧。
1: 哎，何必舍近求远呢？走。你在干什么？
0: 啊？没什么。
1: 没什么就进去吧。走。
3: 理发是光明正大的工作，你干嘛瞒着他？他反对，说剃头的没出息。切。他反对，你就跟他讲道理，讲道理啊！我可讲不过他。哎呀，我的华同志啊，嗯，你既然干了这一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4: 哎，
3: 啊，老瞒着爱人不是办法。我的意见呢，你一定要和他谈开，免得思想上背包袱。可是我。
4: 他姓华，
3: 啊，中华的华，
4: 啊，巧极了，我也姓华
3: 啊，你也姓华呀？
4: 嗯，在后面小学教书
3: 啊，华老师。
4: 哎，那位三号同志家庭不和啊？
3: 哎，她丈夫反对她干理发。
4: 哦，
0: 老贾，不瞒你说，关于爱人参加工作的问题。最近我思想上还有点不大通啊。
1: 啊，你也有爱人了？
0: 结了三年了。
1: 他在干什么工作啊？
0: 哎，他干的那行工作可没什么出息，为了这事啊，我们夫妻都好久不说话了。
1: 他干哪一行啊？
0: 服务性行业。
1: 哎，服务性行业有什么不好呢？
0: 这种伺候人的工作不是存心叫我难堪吗？
1: 哎，老兄，这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嘛，劳动啊没有高低贵贱，都是光荣的。新社会是行行出状元，你怎么能说没出息呢？反正

0: 我不同意，他就应该考虑考虑。父权思想，大男子主义。啊？
1: 华同志啊，新社会的妇女，劳动跟男子一样有平等的权利，你应该打通你爱人的思想，耐心的跟他讲道理。有困难，我也愿意帮助你啊。
2: 对呀，华老师说的对。新社会男女平等，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你去和他讲道理，讲不通大家帮你嘛。
1: 对，
2: 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呦，你都不小心点啊，你
1: 怎么样？
3: 李大姐，华老师，你们不知道，我见了他有理也说不出来。
0: 比如我的爱人，他的工作我就很尊重他自个儿的意见。这次我出差到外地，他写信告诉我他要学理发。来，再来。他学什么？啊？哦，学理化，物理啊，化学啊。哎哎。我说也好嘛，我没什么意见。啊，那么你爱人在？他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有相当文化，
4: 有文化，
0: 哎，一定是在搞教育工作，教书是不是？
4: 嗯，你猜对了，
0: 教书那当然好了，比我爱人干的那行那也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对于爱人和家庭不能老一套。老赵，时代不同了。有空到我家来谈谈，思想问题多谈谈是有好处的啊。
4: 是啊是啊，要向你学习啊。
0: 不过你家我还从来没去拜过，顾家宅13号。
4: 哦，哎，
0: 他就是我爱人啊。

0: 这谁呀、啊？
1: 哦，家芳是你呀、啊？你这是干什么？
2: 我睡不着。
1: 睡不着也不能张牙舞爪的吓人呢、啊。
2: 我打太极拳。
1: 打太极拳？
2: 嗯，一种催眠的太极拳。
1: 真新鲜，没听说过。

0: 老贾，你回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的工作
1: 啊。你的工作问题不要操之过急，要慎重考虑。家芳，你信上告诉我说要学剃头的事，我是坚决反对的。啊，
0: 剃头有什么不好呢？不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吗？
1: 为人民服务也有个贡献大小啊。是学习的。
0: 哎，
1: 哦，对了，你是有文化，可以去教书。
0: 教书？哎呦，你瞎扯，我有多少文化？
1: 可以学习嘛，有机会到哪个工业部门去学技术，将来当工程师、设计师、
0: 理发师。哎，不也是师吗？
1: 那算什么师啊，只能叫剃头匠。服务性行业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一个人呐要有雄心大志嘛。
0: 可我现在……
1: 好了好了，以后慢慢再谈吧。啊，我路上辛苦了，要睡了，明天再谈吧。啊。

0: 家芳，家芳，
1: 哎，来了，哎，你起来了？
0: 头蜡呢？
1: 头蜡？
0: 擦头的油。

0: 我的工作和这些，
1: 这些都是家务劳动需要的嘛，啊？
0: 这，
1: 把这些东西都拿到里头去吧。

0: 今天的报纸没来啊？
1: 哦，
0: 甲方，我倒杯茶喝好吗？

0: 再说我吧，你的丈夫。解放前人家叫我经理，现在呢是国营企业的干部，大小也是个主任。一个主任的爱人是个剃头的，不合适，哎，也不像话呀。
1: 老贾，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理发也是一行很重要的工作，每个人都需要理发。你想，要是没有理发师，那你头发长了？
0: 梳辫子。
1: 梳辫子。
0: 对了，梳辫子，我宁愿梳辫子，也不能叫你去学理发。女理发师，亏你想得出来，你就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吗？
2: 嗯，头。
1: 怎么了？
2: 外号
1: 啊。

0: 谁呀？
1: 老贾，是我，赵肥呀。
0: 啊，老赵。
1: 老贾，哎呀，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真是感谢你啊！哦，我们夫妻和好了。昨天你对我的批评完全正确，我向我爱人做了检讨，她原谅我了。这完全是你的功劳，你的帮助啊！哎哎，
0: 啊，你看，可见关键在于你的思想有问题。
1: 是是，
0: 思想一旦搞通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是啊，
0: 里边坐，里边坐啊。

0: 我来介绍介绍，这是我爱人华家芳，这位就是赵富林同志，坐坐。嗯，家芳，你怎么了？
1: 啊，
0: 招待客人呢。
1: 赵同志，请坐，请坐啊。
0: 哎，来，坐坐坐坐坐。
2: 不是说大嫂是在考教育工作
0: 啊？哎，教书。
1: 老蒋，
0: 哎，家芳，给老赵倒杯茶啊。来，抽支烟啊。
2: 奇怪呀，好像是三号嘛。
0: 是啊，哎，今天是三号，星期二啊。
2: 不不不，我是说大嫂在。
1: 赵同志，请喝茶。
0: 你不是在
1: 抽烟？
0: 哎，这有火。啊，昨天我们还
2: 啊，
0: 对对，昨天我们还谈到你，老赵对你的工作是倍加赞扬啊。
1: 我的工作
0: 啊？哎，不不不，昨天我对大嫂太抱歉，太不礼貌了。其实这个，
1: 他不知道。
0: 谁？
1: 他。
0: 是是，我是不知道，我在外地工作，这次回来才了解他的工作情况。他也很忙啊，昨天晚上他还……
1: 你别说了，他全知道。
0: 谁呀？
1: 他。
0: 是是是，我知道，我是知道。他们一天站到晚，很辛苦，工作很热情，态度也很好。哎，就是这个，很伤脑筋。教育工作是这个灵魂的工程师。

0: 抽烟吗？
1: 喝茶。
0: 哦。哈
2: 也是思想问题啊。
0: 你说什么？
2: 大嫂，我明白了。放心，我不多说了。你们二位多谈谈，我先走一步。老蒋，对呀，关键是思想问题呀。

0: 这人真滑稽。你认识他？嗯。嗯。我走了。哎。
1: 时间到了，啊，上班时间到了。
0: 你上班？
1: 不，你上班。嗯。

0: 谢谢你啊，三号。哦，华同志，
1: 没什么，没什么。
0: 哎，你跟你爱人？
2: 华老师走，华老师走，华老师走，
3: 华老师走，
4: 华老师走，
5: 华老师走，
6: 华老师走，
7: 华老师走。
8: 啊，原来他是跟我开玩笑。哎呀，嘿嘿嘿嘿嘿。
0: Thank you.

0: 老赵同志。
1: 赵嫂，你好啊。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这就是华家芳同志。
0: 理发吗？
1: 我烫烫头发，他刮刮胡子。不，他烫烫头发，我刮刮胡子。
0: 请跟我来吧。放心吗？
1: 哪的话，荣幸荣幸。
2: 我要三号。
0: 啊？什么？
2: 你是几号？
0: 我是五号。
2: 啊？
0: 我是五号。
2: 我要三号。
0: 老伯伯，都一样的。
2: 我要三号。
0: 三号没有空。
2: 你是几号？
0: 我是五号，我比三号还多两下子呢。

0: 哎，你的事跟老贾说明了吗？还是跟他说明的好。他对我根本不关心，我每次跟他提工作，他总是说：“哎，你呀，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也不懂他这什么意思。哦，我要3号，
1: 我来吧。
0: 不，我可以等一等。
2: 大嫂，这是个机会，他来了。
1: 啊，是贾主任呐！
2: 啊，你在这儿工作？你是？
1: 你是姚3号？
2: 是，是特地慕名而来，有人介绍给我，说你们这3号技术好，服务态度好，
1: 请前面坐吧。
2: 哎，好。

0: 我要三号啊。
1: 对不起同志，我先来的。
0: 你先来的，我等会儿。
1: 我要三号。
2: 哦，他来了。
1: 你是三号啊？

0: 听说你是三八红旗手，应该向你学习啊。啊，哎，你的手艺真不错。
1: 三号同志干这行工作可不容易，到现在还瞒着他爱人呢。
0: 为什么？
1: 他爱人呢，坚决反对他干理发，还说什么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了，给他丢脸了。
0: 哎，这种思想真成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嘛，劳动都是光荣的，有什么高低贵贱呢？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嘛。
1: 哎，贾主任呐，他的爱人理论上一套又一套，可实际上就是看不起理发这一行。
0: 三号同志，你应该向你的爱人展开斗争，群众会支持你的。啊？怎么，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哎呦，没什么啊。

0: 技术真不错，又快又好，完美完美，简直是艺术的高峰啊！啊，要表扬啊，应该表扬啊！
1: 请您多提些宝贵的意见。
0: 没什么意见，应该表扬啊。老贾，咦，老赵你也来了
2: 啊？怪不得刚才那套大道理，我好像听见过的嘛。原来是你啊！
0: 不，三号同志的爱人有点思想问题。
2: 对了，让三号同志的爱人啊跟你交个朋友，那么思想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
0: 你过奖了。对社会主义的分工存在错误的看法，这也难免。旧社会过来的人嘛，啊，应该表扬，应该表扬。
2: 哎，对三号同志的表扬，就是对她丈夫的教育，啊，哎。

0: 三号同志呢？
1: 啊，他到那边去了。
0: 我要亲自问问他的大名啊。
2: 哎，同志，请问三号理发师是哪位？
1: 哦，你是要？
2: 哎，不，记者。
1: 哦，在那呢，戴口罩的。
0: 三号同志，还没请教你的大名是？
3: 他呀，他姓华。
0: 咦，你？
2: 哎，你是华家芳同志吗？
0: 你说什么？
1: 我就是华家芳。
0: 啊！哎，大嫂，三号理发师原来是你呀、啊！哎，老贾，大嫂不搞教育工作了，改行了。这个，好啊，
4: 嘿嘿，真有你的啊！到底还是你的思想进步，支持爱人学理发，干服务性工作。不像我看不起服务性行业，思想搞不通，结果还是自讨苦吃啊。
5: 喂，三号理发师的爱人到底是谁呀？
0: 他

在30年以前旧社会的时候，在这个刘家礁有两个神仙，这个叫三仙姑，外号米烂了。有一天，他的女儿小琴正在做饭。

0: 下回的信使你问啥事，快对吴臣说分明。
1: 珠儿他奶奶头疼发烧，净说胡话，求仙姑给开个仙方吧。
0: 嗯，有瓶绳子两根针，烧灰做成药丸往下咽。
2: 爷，我奶都好了，让你赶快回去呢。
3: 好，我知道。
2: 啊、快点。
3: 好，好，先去，我就来。
4: 快快，快去捞饭，米烂了。
0: 心事看病心要
1: 从此米烂了这个外号可就传开了。另外一个神仙叫二诸葛，大号刘修德，他抬手动脚都要论论阴阳八卦，看看黄道黑道。他有一个忌讳叫不宜栽种。有一年春天大旱，好容易才下了四指雨，人家都下地了，他呢，哼，还要查查黄历。
5: 一沐浴，一剃头，一会亲友，不宜栽种。
2: 什么？
5: 不宜栽种。
2: 爹，人家都下地了。
6: 二黑，你回来。
4: 二黑，今儿个就不去吧，明儿个再去。
6: 明儿也不行，五月初五端阳节，那更不能下地了。
1: 结果人家都除苗了，他们还在补种。
7: 二诸葛，今天宜不宜栽种啊？
2: 二黑哥，他们在笑什么呢？
4: 谁知道啊？
1: 抗战开始以后，到了1941年，在刘家礁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除了这个村长是区里刚派的以外，别的干部都是本村推选的。当时由于政权还不巩固，让两个坏分子钻了进来。这个叫金旺，当了五委会主任。这个叫兴旺，当了村政委员。他们俩都是地主的狗腿子。那年二黑当了民兵队长，小琴呢也长大了。故事就从这儿开始了。
8: 二黑，
9: 哎，
8: 村长，
9: 二黑啊，你民兵准备好了吧？
8: 准备好了。
9: 什么时候走啊？
8: 马上就走。
9: 小伙子，精神点啊，今儿要给你们发奖啊。

0: 走吧。
1: 好啊。

0: 哎，看你那个脏样，哼，瞧瞧，今儿在庙会上有人跟小琴相亲，看你那样，哼。
1: 娘，快走吧。
0: 忙什么？哎，小琴，来来来。嗨，这么大姑娘了，也不知道打扮打扮，快戴上。
1: 我不，
0: 戴上。
2: 爹，上庙会你还算个什么卦？
3: 哼，这年头兵荒马乱的，鬼子离得这么近，
2: 开这么大的会，八路军早在公路上放了监视哨了。

0: 好卦，出门可行，大运亨通啊。
1: 娘，你也去吧。
2: 不去，
0: 不，老人家凑什么热闹了。

0: 娘，我走了。
1: 哎，早点回来。
2: 啊。
1: 哟，金旺，还能劳动你这五委会的

0: 来了。
1: 一二一，一，一。
0: 小天娘，小天娘。小天娘，
2: 哎呦，元老，
0: 来哟，这不小琴吗？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上来，她出息的像朵花一样啦！
3: 二黑，把队伍先解散，休息一下，一会儿再集合。
4: 好。
5: 解散。
3: OK， 走，咱们逛逛去。
4: 走，
0: 快接过去。哎，来来来，
2: 好。
0: 是戴金丝眼镜的。
2: 哎，
0: 咱们上街里玩去。不错，你看，多富态，多排场，啊。
2: 小琴，
6: 二嫂，
2: 二嫂你在这儿呢，可找
6: 咱们到那边看看去吧，
2: 从这边走。
3: 金旺，来，金旺，来，我跟你商量。

0: 事儿。
1: 小琴，小琴，哎，小琴呢？小琴呢？
2: 你看，喊吧，
1: 你这个人呐。

0: 哎，
1: 上哪儿去了？
2: 在庙会上相中谁了？
1: 人家呀早有了。
0: 去你的，像咱家几间骷髅房几亩山坡地，谁能看上咱？

0: 谁也没嫌你穷啊。
1: 二位，集合。快去，开会了。
2: 我们要坚持抗战，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坚决地普遍地发展民兵武装，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在这次保卫春耕反扫荡的战斗中，咱们县的民兵配合主力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光咱们区的民兵就出现了三个英雄。第一个是刘家窖的民兵队长刘二黑，他在掩护乡亲们转移中带领民兵队伍英勇作战，不但保证了乡亲们的安全，而且还打死了两个鬼子。

0: 这小伙子不错呀，这是我们新培养起来的骨干。
1: 新旺新旺的情况搞清楚没有？
0: 情况很复杂，乡亲们都不敢说。
1: 那根子很深，要坚决地发动群众，彻底进行民主改革。
0: 对，

行了。回来了。

0: 快吃饭吧。
1: 这么大的闺女了，到处串，以后啊你少跟她来往。
0: 别说了，吃饭吧。

0: 你已经是定下媳妇的人了。
1: 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0: 怎么，你不满意啊？你别看他个子小，他属猴，你属鼠，身子沉会起水局，这姑娘的命相好啊。
1: 爹，我求求你别扯这些行不行？你忘了别人笑话你，不义栽种。
2: 二黑，
0: 你懂个屁！上寡不灵，下寡灵。神仙有个打盹的时候
2: 了。好了好了，哎呀，算了。二黑，你上哪儿去？
1: 查哨去。
2: 你看你，自从领来这么个孩子，爷儿俩就一直闹到现在。我看，算了。
0: 算了，人家逃难上来，一个钱也不要，白捡个媳妇还不好啊？
2: 可孩子不愿意，也是白搭。
3: 你在这多坐一会儿啊。我得上后庄去一趟，柱儿他娘冲着神了，我得去看看。
4: 我说，天那么黑，你不怕狼把你吃了？
3: 哟，瞧你说的，那你送我去。
5: 算了算了，狼还敢吃神仙？好了好了，咱们散了。
6: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小琪，给我等着门啊！
1: 知道了。爹，你早点睡吧，衣服我明天给你。
2: 哎。

0: 季末，有事儿吗？
1: 没事儿，我等你娘回来，说几句话。你做什么呢？我瞧瞧。
0: 你要干什么？
1: 这一会儿可是个空子吧？哎。

0: 大哥，二叔把我找去，把好一顿骂。
1: 为什么？
0: 还不是为了二黑。
1: 二黑？

0: 二叔说了，怎么村长一来就把二黑给捧上去了，今儿个都给上面看上了。
1: 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哎，可不能大意。你知道村长打的什么主意？要是一不小心让二黑顶了你这个污委会主任，把大权抓过去，那就坏了。
1: 没那么容易。咱们是干什么吃的？有我没他。
0: 二叔说了，先搞小二黑，后搞村长。
2: 喝，哥俩喝酒呢。
3: 哎，来，村长喝点。
2: 不喝不喝，来把烟。
4: 村长，
2: 嗯，
4: 咱们村里的工作有问题啊。
2: 嗯，什么问题啊？
4: 你没看见二黑跟小琴俩？
2: 哦
4: 哦，你还不知道？
0: 哎，算了算了算了，走，睡觉去啊。走了走了。记上啊。
1: 哎，
0: 谁？
1: 我。有情况吗？
0: 没有。阿黑，
1: 啊，
0: 你没碰到村长？
1: 没有啊。
0: 刚才村长找你呢。
1: 哦。
0: 今天村长找我爹去了，问我爹金旺过去的情形，可我爹怎么也不敢说。我看金旺、兴旺过去在国民党带兵下来的时候，勾结土匪、引路绑票，什么坏事都做，还假装好人。哼，我看咱们这次民主改革得揭发他。
1: 对，明天咱们找村长。

0: 二兄弟
1: 啊，青黄。
2: 哎，
0: 二兄弟啊，昨天晚上金蟒和新蟒在这儿喝酒，我提醒你家二黑。
2: 二黑说什么了？
0: 让孩子多加小心。

0: 哪天呢？
1: 就是在庙会上那天。
0: 你还问？
1: 那我找人提亲了。

0: 二兄弟，
1: 大哥来了。
2: 啊，来吧。
0: 二、哎、肥呢？
2: 下地去了。
0: 啊，我跟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好事啊。
2: 哈哈，那我屋里坐。
3: 娘，我来吧。
0: 嗯，二兄弟，依我看，在咱们村小秦跟二黑最合适了。
2: 不行，大哥，不是我不听你的，你看，咱们二黑是个金命，小秦呢是个火命，这火克金你。不，再说小秦生在十月，又是个犯月，还有小秦他娘三仙姑，哎，名声太不好了。
3: 他娘的名声不好，碍他什么事儿啊？
2: 没你说的啊，
3: 我的事儿怎么没我说的？
1: 二黑呀，
2: 就由不了你。自古以来儿女亲事，谁家不是父母做主啊？
0: 算了，二黑，你少说一句嘛。
2: 哎，大哥，你也知道，前二年我就跟他定下个童养媳了嘛。
4: 大娘在家吗？
5: 小琴。
4: 谁呀？
1: 我。
2: 嗯，小琴，你来干什么来了？
4: 夫妓会让我来收金鞋的。
0: 好，那我就回去了啊。
2: 啊，嘿。
4: 大娘，金鞋做好了吗？
1: 做好了，我拿去。

0: 有事吗？
1: 一早有人来说媒了，说是姓吴的。
2: 二黑，出来
0: 干嘛呀？
2: 你出来嘛。

0: 闺女，大娘这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说吧。
0: 二黑这几天常到你们家串门吗？
1: 不常去。

0: 那天爷俩从庙会上回来，好吵了一顿呢。闺女啊，不是大娘狠心呐、啊，这年头外边风言风语的，咱们担不起呀、啊。昨天晚上他爹回来说，金旺放出话来了，说是二黑要是再到你们家去啊，哎，就要斗他。人家权大势大，孩子，为了二黑，你就死了这个心吧，啊！
1: 小琴，以后啊，你少到我们家里头串门。
2: 夫君会让我来收军鞋的。
1: 这么大的姑娘了，这家进来，那家出去。你就不怕人家倒你的脊梁骨？可你不顾个名声，我们二黑还
3: 爹，小青。

0: 小金，怎么这几天怎么没见你？你怎么了？
1: 你看，从小拉扯到这么大，我可不容易啊！我又不是卖闺女，我是看姓吴的，当过团长。说的是啊，<笑>不能光看彩礼多少。 你吃下食儿这碗饭，也不一样。人家金旺他们要想难为你一下，还不是说抓就抓？你要是接上了这门亲，以后你还用着怕他们？
0: 就按这个数吧。又来了。嗯、<笑>拿人当东西卖。 这两天你见二黑没有？听说他的发药子，哎，我还有事儿呢，我得走了。
2: 二嫂，
0: 嗯。

0: OK。吴委会急行干部，你为什么不去啊？
1: 他急忘哥，二黑病了好几天了，这不正在吃药啊。
0: 病了？我是病了。我爹不是跟你说过了？哼，串门子你不病，哎，急行干部你病了。你这什么话？病还能有假的？好，咱到吴委会说去。走，走。你们想干什么？
2: 干什么？
0: 到吴委会你就知道了，走，
2: 早就走。
1: 二黑，

0: 小金，二黑让金旺押到村公所去了。
1: 为什么？
2: 不知道啊。
0: 小琴姐，小琴姐，
1: 谁呀？
0: 我，小莲。金旺老婆召集妇救会，说要斗争你。
1: 这一定是金旺捣的鬼。走。
3: 刘二黑，自从当了民兵队长，就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反抗领导。这次集训他不来参加，还假装有病。
4: 我是病了吗？
3: 你病了，谁敢证明啊？谁敢证明啊？谁敢证明？我敢证明。你算老几？你那天我明明看你在院里坐着，你说受训你就病了。
4: 我吃了好几副药了，可以拿药方来证明。
3: 药方你个屁啊！受训你就生病，那胡搞怎么没有病？
4: 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
3: 二黑，你不要赖嘛，你跟小琴好，这谁不知道？可你是有媳妇的人，小琴也要出门子了，你们这样这不像话嘛。再说你是民兵队长，这当队长的要是带头胡搞，这队伍怎么带？
4: 我什么时候胡搞来着？
3: 什么时候？那天小琴从你家里出来，你在后边追，你当然没有看见。
4: 那是，
3: 这不是搞人际关系，不是搞腐化吗？你怎么
5: 是嘛，咱们当干部的有了错误就承认嘛。
4: 我有什么错误？你们让我承认什么？
3: 你还敢嘴硬？来人，滚！
6: 干什么？干什么？村长，他乱搞男女关系，
4: 你有什么证据？
6: 村长，他家里有童养媳，还给小琴拉拉扯扯。
7: 他家里童养媳是他爹给他定的，他自己就不承认，这个谁不知道？就算他跟小琴俩好，也不该把他捆上啊！快松开，松开！
6: 村长，
7: 以后再说。
4: 你们随便捆人，犯不犯法？你们打的什么主意？
2: 村长。村长，你快去看看吧，妇救会斗争小琴呢，都吵起来了。
7: 嗯，二黑，你先回去吧，我看看去。走。
2: 走。
8: 走走走，一日本太辛苦了，叫我们以后不要没法干了。太辛苦了。
9: 走吧，咱回家歇着去。
6: 这么随便捆人就算了，不行。我找村长去。
7: 对，今天这个事儿很不简单。金旺他们为什么那么大胆？背后就没有人给他们出主意？哼！你们说，咱们要是现在就斗争金旺和兴旺，乡亲们敢提意见不敢？
10: 谁敢？金旺他爹在世的时候，就是咱刘家教的一只虎，当了几十年的老会手了。
7: 那你们怎么就选他当干部了？
11: 那个时候八路军刚来，谁也摸不清，兵荒马乱的，谁敢出头当干部？
12: 还不是觉悟不高吗？
7: 对了，现在啊，最要紧的是先把受过他们欺负的人都串联起来。

0: 起先大伙都不敢说，害怕扳不倒他们反而吃了亏，后来有人带头才敢说的。
1: 我要到区上去开会，要不了几天就可以回来，你们要提高警惕，小心他们狗急了跳墙。
0: 嗯，
1: 我走了啊。
0: 哎。

小琪，小琪，你害怕了？我爹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小琪，晚饭以后在小树林里，我跟你有话说。

0: 二黑，
1: 哎，二黑，明儿派几个工，把我跟金王的地处一下。
2: 谁规定这一条？
1: 哎，怎么，派几个工都不行了？
2: 不行，得按规定办事儿，

0: 我还听说呀，这个吴团长还娶过好几个妖姐儿呢。
1: 没啥事儿，不、哎，咱们闺女可不能给人当小啊。
2: 不是小，
1: 哎，你给闺女商量。
2: 商量个什么劲儿啊？我这当娘的还做不了闺女之主，
3: 就是，嗯，哟，小琴，
4: 哟，你这不说着说就回来了，
5: 就回来，
4: 来吧，都把你要给急坏了，
5: 去吧，
3: 小琴，
5: 啊，行，就
2: 这么晚了，上哪儿串门子去了？嗯，睡觉去吧。
3: 怎么了？
1: 还早呢。
6: 小琴。
3: 小琴，小琴，
7: 二嫂，
3: 小琴，你到哪儿去了？叫我好找。告诉你个好消息，二黑说啊，叫咱们联络受过金旺欺负的人，说就要跟他算账了。刚才他就是为这件事耽搁了。在树林子里捡到你那条毛巾，他留下了。小琴，这是他给你的。他还说啊，只要你有决心，他绝不变心。
7: 不变心有什么用？人家吴建明天就来送彩礼了。
4: 要不是人家吴先生出面大，山沟里谁也搬不动。
3: 就是啊，
7: 听说是个田房啊。那小琴愿意吗？
3: 不愿意，
7: 都是他妈做的主，
3: 还那死媒婆。
2: 这是前世姻缘。
3: 是啊，
4: 小琴呢，还不叫闺女来看看彩礼？真是，这闺女不知哪是修来的福气，一下子当上那个团长太太。
2: 可不是吗？
4: 小琴，小琴，小琴，小琴呐，小琴，好闺女，快起来，谢谢大梅去啊！来，
8: 谁收彩礼谁谢大梅。
4: 怎么，给你定下这门亲事？
8: 你跟谁商量了？
4: 商量，我还做不了你的主。
8: 就做不了。
4: 哎呀，好闺女，娘的话你可要听。
8: 滚，你滚出去。
4: 好好好，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二嫂、三嫂，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你可、啊、三嫂，三嫂，你可别生气。挂过了更天，抬来了彩礼，酸甜花椒来抬，害怕你不上轿、哎、三嫂，你多坐一会儿，甭理他。够了，这闺女真不懂事。哎呀，你可慢走一步啊！人是苦衷，不来硬的就是不行。嗯。
9: 哦。哎呦！
3: 辛苦下神了，
9: 快去叫一壶。
2: 小琴的爹，
3: 抬砖抬砖，
2: 我们的爹，
9: 快！
2: 小琴的娘下神了，快出来！快！
4: 啊！吾身夫妇要智慧，家定祥云回天宫。前世
10: 闺女，这人生在世的，谁不图个富贵钱财的啊？
4: 吾身贪钱去只算，小亲命该许配吴先生。渔夫，你这个老无能，管不了女儿王为那人。吴生赐你棍一根，你快去把小琴打一顿。

0: 鬼，要打你自己打。
1: 你给我锁住，他一天不答应，我一天不许他出来。我的天！

0: 什么事儿啊？
1: 今天早晨姓吴的来送彩礼，小琴和他娘闹翻了，他娘把他锁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
0: 真是反了天了，现在讲民主了还就随便锁人。二黑，走，咱们找他去。
2: 二黑，你们干什么去？
0: 爹，
2: 你是找他爹呀，还是找他娘啊？村长走的时候怎么说的？要把心思放在金旺身上。
3: 好，两位，待一会儿。
4: 他妈的，南边几个村的干部给搞掉了好几个，这风可是越刮越大了。
5: 没关系，二叔说啊，蒋介石跟日本人已经挂上钩了。开原要是一有动静，这儿早晚得变天，万一在这儿站不住脚，咱们就溜进城。
4: 进城？从我爹在世的时候就在刘家窑管事，到咱们手了把他丢了，
5: 那言下怎么办呢？
4: 先下手为强，现在他们不是在整顿村政权吗？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拿小二黑这小子做个垫背的。
6: 哎，干什么去？
7: 给孩子。
6: 你放下。

小新娘，咱就了一个孩子，你就依了他吧。你知道个屁！没听金旺放出话来了吗？要是嫁给二黑，人家能答应咱们了？再说，都生下姓吴的彩礼了，过两天人家就来娶人，到那时候是你去还是我去？哎呦，我的妈的！

0: 小琴，吃饭了。
1: 不，我不吃

0: 村长怎么还不回来？
1: 不知道。现在最主要的是注意金网和新网的活动啊。嗯。
0: 阿飞，你还得赶快到区上去一趟吧。
1: 好，明天一早我就去。小琴。

0: 小心。
1: 我就是死了也不到吴家去。
0: 只要你有决心。
1: 我早就下了决心了。二黑哥，你带我走吧，随便你把我带到哪儿。
0: 小琴，别害怕，咱们到区上去，区上会给我们做主的。
1: 真的？
0: 真的，我已经问过区上的同志了，他们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谁也阻拦不了。
2: 到那边去。
3: 好。

0: 别怕，站住！这黑井半夜的，你们俩在这干什么？
1: 你管不着，走。
0: 管不着？你们在这搞腐化？你干什么？好小子，把他捆上！捆！你凭什么捆我？你捆你，我还要揍你！
2: 你敢？
0: 好啊，咱们捉奸捉双，把他也捆上，你快点走，
1: 走。
3: 大白，哎，您甭着急，哎，我马上到区上去，哎哎哎，您快走吧，哎。
0: 金娃，金娃，金娃。金娃，你看咱们两家一无冤二无仇，你们看在我老汉的面子上，诸位高高手，把他放了吧。
4: 放了？你说的多轻巧。
5: 哼，这事儿啊我们可管不了，得交给上级。
1: 爹，别求咱们，
5: 送到哪儿也不犯法。
1: 二黑，你
0: 好小子，我倒看看你有多大能耐，连夜从徐公所按军法处置。带走，走。
5: 金娃，金娃，
4: 哎，有话呀你到区上去说。
0: 军法处置，
6: 到底什么叫军法处置？
4: 军法处置就是军法处置吧。哎呀，凶多吉少，生命难。
6: 什么？

0: 好了，你们说的情况我都明白了，你们两个先到隔壁去歇歇啊。
1: 局长
0: 啊，
1: 应该先把小二黑撤职，按军法处置。
0: 考虑考虑吧，小林，带他们先去休息。
2: 哎，
0: 小林啊，派个人呐、到刘家窖找一下于小青的娘和六黑的爹来。
2: 哎，
3: 把这给孩子带上。
1: 对。
3: 到了区上能见得着啊？
4: 哎，谁知道啊？去了咱们再打听吧。
3: 那你路上可小心呐。
4: 对。
3: 等等，三更半夜的把这拿上。
1: 对。
3: 小心呐。
5: 区长，别把事情闹大了，闹大了。
0: 怎么，你害怕了？你放心吧，你们这样子很好嘛。现在有很多当父母的，就爱给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不管男女本人愿意不愿意，两个人呐、也没见过面，就硬给人家配成了两口子，跑到区上来登记呀、
6: 呵，还说是自愿呢。
0: 我们这儿要是叫他糊弄过去，过不了两天就闹得哭哭啼啼，不管伤感情又影响生产，最后。

0: 还是闹到区上，哎，智慧啊，你们两个给他们做个榜样啊！哎，你们怎么了？我跟他说，我说我问过区上的同志了，政府会给我们做主的。
1: 还不相信呢？哦，好，你们俩早来了啊！村长，
2: 村长，区长，啊，区委同意了咱们的意见。哦，哎，
3: 小李，嗯，你把金旺、兴旺叫来。
2: 好。
1: 金旺，区长叫你们。
2: 陈书记，村里工作都布置好了，乡亲们的情绪可高了。
1: 他们来了。哦，村长来了。局长，嗯，审问过了吗？
4: 哎，
1: 对了，我倒想问问你们该怎么个审法？他们两个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他们捆到这儿来呀？
4: 二黑，他是民兵队长啊。
1: 身为干部，乱搞男女关系，他们一男一女，深更半夜在小树林里搞腐化，违反村规，伤风败俗。伤风败俗？你说的是谁呀？我问你，谁调戏人家李木匠的老婆，逼得人家上吊啊？
4: 不知道，
1: 不知道，
4: 逼得人家半夜三更又哭又闹的，这么大的人民事儿，全村谁不知道啊？
2: 你放屁！谁看见了？
5: 金旺。
1: 你还敢来？
4: 你别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不许撒野！
1: 我再问你，谁给老乡们说八路军在这儿待不长要变天呢？把枪要了！
4: 村长，区长，这实在是冤枉！
1: 哎，
4: 区长，
1: 好了，回头你们村里开个群众大会，有什么话你们向大伙去说吧，把他带走。
2: 走吧，走吧，
1: 走。
2: 这是区公所吧？是。哎，
1: 村长，哎，刘大爷，
2: 咱们二黑，没事了，放心吧，刘大爷，一会儿就回家了。
1: 放了，
2: 当初就不该捆嘛。进去吧，进去吧。
1: 区长还说呢，你们怎么了？哎，对了，待会儿你爹来怎么办呀？怎么办？我当然有办法了。
2: 二黑，你个闯祸的东西，
1: 放了你还不快回去啊？你把老子吓死！你还不快？
2: 区公所是骂人的地方吗？哦，
1: 你就是刘秀德。
2: 是啊。
1: 你给刘二黑说了个童养媳妇儿，
2: 是。今年几岁了？属猴的。不到年龄不能订婚，把人家给退回去吧！啊！哎呦，区长，那女子只有个爹，他们是从敌占区逃难来的，把闺女交给我，他爹不知道早跑到哪儿去了，这往哪儿退呀？嘿嘿，区长。 就说年纪小不能订婚吧，那不过是官家的规定。其实咱们乡下从小订婚的那多着呢，局长，嘿嘿，您跟点跟点就过去了。哼，
1: 凡是不合法的婚姻，政府都不批准。
2: 我这可是两家情愿呀。
1: 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呀？
4: 不愿意，
1: 有你了。
2: 哎，
1: 给他订婚。 不由他还有你呀，老汉呐，如今这婚姻自主，可由不得你了。那你说，这样，你家养的那个小姑娘，要是没出退呀，就当你的闺女好了。闺女，这也可以，可是还得求区长跟点跟点。就是这样的话，可千万不能让她和三仙姑的闺女订婚呀。
2: 哎，老汉呐。
1: 这个就更由不得你了。
2: 不不不，区长，还是得求你跟点跟点，可不能这样，他们命相不对啊，火克金，这是他们。

0: 么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局长，不，你看二黑，你别糊涂了，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儿。
1: 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回去吧啊。
0: 局长啊，你还是恩典恩典。
1: 回吧，二黑。哎，妇女店回去吧。
0: 局长，这
1: 老大爷，
0: 回去吧。局长，不能这么办。
1: 回吧，
0: 还是叫局长恩典恩典吧。
2: 走吧，
1: 回吧，走吧。
0: 局长啊，你恩典恩典吧。
1: 也回吧，
2: 啊，咱们回去吧。
1: 走吧。
3: 局长，恩典恩典吧。
0: 去，
3: 恩典恩典吧。
4: Thank you.

0: 爹，走吧。
1: 爹，
2: 区长老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呀、啊！我的区长大老爷，
3: 这干什么？起来，起来，起来！你婆婆不是有了保人了吗？
2: 啊？
3: 你认错人了，这是小琴她娘。啊，你起来吧，起来吧。
2: 哎，哎，
3: 起来吧。你多大岁数了？
2: 45。
3: 你自己看看，你这打扮的像个什么样子嘛？你给你闺女寻了个婆家？
2: 哦，是。
3: 她愿意吗？
2: 愿意。
3: 小李
0: 啊，
3: 把小青找来。
0: 哎，
3: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人家也是人，没见过啊。哎呀，
4: 多大了？听说呀，45了。哎呀，你看头还带花呢，你看。听说呀，还会下神呢。
5: 是啊，瞧他那打扮，
4: 就是。你没听说过吗？米烂了，米烂了，就是他。
5: 啊、哦，原来是他呀！
4: 啊，来来来。
3: 小琴，你娘跟你说了个婆家，你愿意吗？
6: 不愿意。我知道人家是谁呀、啊。
3: 听见了吧？如今不准买卖婚姻，不准父母包办，不准强排结婚。边区政府法令规定婚姻自主，做父母的要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应该让他们婚姻自主，把吴家财给退回去。听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3: 以后可不能再装神弄鬼了，那可要害死人的呀。
4: 就是。
2: 哎，
3: 好，回去吧，小琴，陪你娘回去。
2: 嗯，
3: 回头你们村里开个群众大会，对金旺兴旺有什么意见，你们在会上说说。
6: 哎。

0: 在这个会上，群众揭发了金旺兴旺的许多罪恶，他们不光是平日为非作歹欺压人民，还勾结封建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少的破坏抗战的活动，最后把他们交给政府法办。
1: 哎，这是对了。
0: 经过群众充分酝酿，重新选举了村政权，刘二黑当选了五委会主任。从此，刘家娇就出现了新的面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6: 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吧，99元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
4: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

0: 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2: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

0: 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6: 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嗦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
4: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烹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6: 我应酬多。

0: 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武侠之燃，剑影刀光烈焰间，豪情万丈破云天。而在山西的面食江湖中，同样有一种燃，其味道如高手过招，凌厉而直接，好似一把烈火燃起了味蕾的江湖风云。

0: 来去也匆匆，一念江湖中。你们问我怎么这么悠闲，因为我这次可是有备而来，我面小生终于不用大海捞针的去找面馆了。走，咱学面去。三晋粮仓，盐运之城。这里的小麦吸饱黄土的厚重与盐池的灵气，幻化成面的千般姿态，其中就藏着最燃的那一种。张燕风油泼面，敢用自己的名字来做招牌，这么自信吗？张燕峰，平陆酱香油泼面掌门人。
1: 你碗油泼面啊，你那油泼面好了啊，我这个人可是特别有燃烧力。
0: 性格火热，身手不凡，干练利落，做事讲究一个快准狠，精力旺盛的跟开挂似的。
1: 酱香油泼面我们可是独一份，味道没得说。
0: 果然很自信，人倒是挺燃，不知道这碗面燃不燃。
1: 来，行慢用。
0: 这看起来够清淡的呀。
1: 呀，你别看咱们这碗面看着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料汁都在下面了，你搅拌一下，它的香味会扑鼻而来的。
0: 这简直判若两面呐、啊、香气直冲下丘脑。不行，我可得赶快尝尝。
2: 哦，麻笑了，笑了，特别好吃。
3: 他家这个牛肉绝对是非常好吃，一绝一绝。
0: 牛肉鲜香，搭配秘制调料的香气在唇齿间张扬，独特的辣不抢占风头，但又给劲道的面条增加了灵魂，瞬间点燃味蕾的火焰，属实是一口就燃起来了。老板，这牛肉怎么卤得这么入味？这辣味如此特别，用的不是一般的辣椒吧？还有这料的香味怎么这么有层次？
1: 哎，你是做什么？怎么会这么相信呢？
0: 其实我是你的新学员。
1: 哎呀，你是小生，学员就好说。我先教给你第一招，火眼金睛，给我走。
0: 这么快？等我啊，师傅。
1: 咱们做油泼面的话，咱们的牛肉怎么选？首先我们要选的是晋南的黄牛，这种的话肥肉也少，瘦肉也多，加到面里面的话，它的牛肉也特别香。你会选了没？
0: 小乖乖，看你这般可爱，将来必定是做卤牛肉的绝世奇才。跟我走吧。取新鲜晋南黄牛肉，沥石两日，拔其血水。花椒、八角、香叶、桂皮、盐等香料各显神通。此时静置三日，待香气慢慢渗透牛肉每一丝纹理。以清水为饮，直接下锅开煮。肉熟即可食用，每一口都散发出牛肉最本真的魅力。
1: 第二招，秘料调配，你才能独步江湖。
0: 蚝油、蒸鱼豉油，再加上秘制料油，以凉白开按1:1比例调和而成。此时主角方可登场。精选运城万全大葱，需用牛油烈火方能充分激发起。

0: 诱人香气。芝芝大葱以焦黄之色示人，点睛之味，准备就绪。
1: 第三招，面要有筋道，掌中藏乾坤。
0: 平路山坡乃是优质小麦生长的天选之地，麦香浓郁，劲道可口。和面之法为盐与水，

0: 如获重生，是时候该尽情舒筋长骨。面团擀成长条，手腕轻盈，手臂用力的来回拉上几次，面片如灵动的绸带在空中舒展拉长。同时，手指将面条扯成三道，每一次拉伸都是暗藏玄机的技术活。随着啪的一声，接下来就是属于他的高燃时刻。面熟捞入备好料的罗汉碗中，葱花、香菜、牛肉依次码放，再来一勺由四种辣椒磨制而成的特制辣椒粉。此刻菜籽油已在锅中迅速升温，滋滋低吟，但油温升到巅峰刹那，积蓄的斗志再无法压制。辣椒面在热油的冲击下绽放出热烈红，香气直窜天灵盖，蒜末与葱花在油中狂舞，好似一场热烈的鼓点奏响在碗间，一碗燃情四溢的油泼面惊艳亮相。
1: 在面就真筋道，越咬越香嘛，吃
2: 我一个人能吃一大碗呢。
3: 外地伙计来啊，一定要说一下你这面没太甜，最近
4: 没事。
0: 当我以为这就是教学全部内容的时候，张老师又给了我更具性价比的小惊喜。
5: 还有第四招，教你做面，又不只是面，给我走。
0: 竟然还有啊！嚯，这学员还真不少。
5: 咱们拍的碎的视频，最主要是让顾客能看到他东西他想吃。
0: 好一个与时俱进呐、啊！这做面的技术学到手，连着运营、宣传都安排的明明白白呀、啊。
5: 你只要把这个拓客。
0: 这一刻，我好像真正感受到了一个人的燃烧力，不仅仅只是做好一碗油泼面，更看到了那眼神中的光。也许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让心里的那把火熊熊燃烧，熠熠生辉。
5: 能让咱们的山西面食走出去，让更多人了解，我感觉这个对我来说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雨胡正敏，
7: 我来自湖北洪湖。
8: 我来自做零食做美食，
9: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
10: 燕子，在外面都习惯了，吃的怎么样呢？嗯，
0: 怎么还有外国学员？
2: 他就像一个太阳一样，照亮着我，照亮着咱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嗯，老板的燃情不仅让他做出了这碗最燃的面，更是点燃了平凡日子里最炙热的烟火气，也让身边的人和事翻滚出最炙热的幸福。张老师，您尝尝我这碗油泼面怎么样？
5: 和尚，要不你再待上一段时间吧。
0: 啊，油泼面真的是太难了。还是那句话，有空来山西叠碗面吧。行路油泼面江湖，那可是卧虎藏龙，但我师傅的这碗酱香秘制油泼面堪称彩蛋级存在。张燕峰特调琥珀色酱料才是灵魂暴击，劲道面条裹着三重香气直冲天灵盖。传统油泼的野性和秘制酱香的醇厚，这才是独一无二的味蕾升级体验。碳水脑袋速速来打卡，没吃过这碗的吃货清单不算完整哦。
4: 没事，
0: 江湖早有传言，唐门暗器冠绝天下，只见青年便有暗器巧发，伤人于无形。在山西的面食江湖里，同样藏着一个相似的门派，他们无需激光暗器，单凭收放自如的指尖之力，便能成就一番烟火传奇。门派中还有个响亮的口号，敲的还是炒的？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本着踏遍山河为美食，哪儿好吃奔哪儿去的原则，我回到了这座承载着千年面食文化的锦绣龙城——太原。 这里还隐藏一种家喻。

0: 又互小的美食，它可浇可炒可汤食，还能凭借百搭的属性与各种食材碰撞出新的味觉火花，简直就是面食界的百变星君，相信本地人已经猜出来了。
1: 我觉得应该是揪片吧，
2: 揪片，
3: 揪片，
4: 我就喜欢那带汤的，
2: 蘸点炒菜啥了，就是浇点卤了，
5: 炒的比较好吃，
6: 就是炒白泥。
0: 那谁家的最好吃？
7: 小姨子家最好吃。
0: 小姨子
8: 前面拐角那家口味最全了。
0: 那咱赶紧出发。应该是这儿，但也不叫小姨子呀。
9: 下一个11位到你们了，马上啊，来里边坐吧。
0: 等等，这不就是小姨子？这才是宝藏小馆，
10: 这生意还用宣传了？不宣传都老好了，怪好吃啊！
0: 这位大哥居然站在前台吃面，太拼了吧！
11: 没有这位，老这个太让多了。
0: 看来今天又稳了，居然有10几种口味，这该从哪种吃起？
12: 第一次来的话，咱们就可以点这个经典的小牛肉炒蕨片。
0: 行，那就听小姨子的。
9: 你好，咱们的经典小牛肉炒蕨片来了，这是咱们家的黄金搭配，香菜根。
0: 香菜根还能做小吃，整体卖相还真不错，就是不知道这味道。一口下肚，满嘴锅气，小牛肉嫩滑多汁，蕨片筋道弹牙，肉香裹挟着麦香，瞬间激活了整个味蕾。而最绝的是香菜根的酸甜与清爽，恰到好处地中和了饱腹后的油腻感，这种层次分明的味觉体验可太过瘾了。这不，他们也这么认为。
4: 他家这个小牛肉炒蕨片和这个香菜根是绝配，别搞点来，来晚了根本吃不着。
13: 肉很滑嫩，面很筋道，好吃。
2: 你说他家这蕨片怎么就这么好吃？
0: 我也很好奇，小姨子，咱家揪片为啥这么好吃？
12: 那得问我们老板了
0: 吗？哪位是老板？
12: 老板在后厨。
0: 后厨？
14: 哎，叔哥，还有两碗面啊！哎，好嘞。
0: 这位应该是老板吧？
14: 那不是老板，老板在这。叔哥，有人找你。哎哎，好
0: 好好。他？眼前这个忙碌的身影就是老板苏军。别人当老板那叫掌舵，这位却活成了揪片小馆反向打工第一人，擦桌传菜招呼客人，一气呵成。因为干活太过于麻利，
4: 两位
0: 所以
9: 叔哥帮忙收一下卡六，快点啊，后面还排着两桌的。
4: 收到
1: 叔哥再炒两碗面。
4: 收到
1: 小叔来快点拿个菜。
4: 哎，好嘞，收到。
0: 常被员工安排得明明白白。
4: 打扰一下啊，小牛肉炒揪片。
0: 性格随和，社牛属性拉满。
4: 大家有什么意见多多提啊。
0: 唯一的缺点嘛，
4: 我就觉得我天生就适合干餐饮，
0: 有点自恋，江湖人称苏哥。苏哥，
4: 哎，
0: 咱的揪片
4: 我正要做了，跟我去厨房看看。哎，好嘞。
0: 上等石磨面粉蓬松如雪，金黄色蛋液顺着缝隙补足韧性，接着40度温水倾泻而下，呼吸间铁掌翻飞，再以寸劲反复揉搓成团，静置20分钟。双臂发力，面杖顺四方推杆，直至面皮展如白练，无半分褶皱为绝佳。接着将面皮层层堆叠，反复改刀切条后，层次分明的有水波涟漪。此时将面条搭于手腕，指尖轻轻一掐，小巧的面片便如雪花般飞舞落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真正做到快、准、稳。好吃的关键来了，入锅前苏哥还会将面片反复揉搓，以便再次提高韧性和口感。接着下锅开煮，1分钟后成熟的小揪片便将踏上新的舌尖之旅。想要味道好，食材必须鲜。常规吃法只需要将辣椒、土豆、西红柿等配菜全部

0: 且听，起锅烧油，大火爆炒，待收汁后可盖浇成西红柿小炒肉酒片，而爆炒后加入清水煮沸，再加入小酒片文火炖煮5分钟，便可做成暖心暖胃的西红柿酒片汤。当然，此时正在看片的你一定想感受更高阶的吃法，需取上好的牛通脊，依纹路薄切成片，之后葱姜水浸润15分钟，去腥提味，紧致口感，秘制三合油下锅，葱姜蒜炸炒，接着加入鲜嫩小牛肉猛火快攻，直至变色后加入小揪片继续翻炒，裹满酱汁后，这碗最懂你的小揪片惊艳出锅。
1: 这个一看就是纯手工做的，这么小的。
2: 夏天适合吃炒的，冬天适合带汤的，吃上身体很暖和，胃里很舒服。
3: 外地来的，第一次尝山西这个揪片，感觉这个形状很奇特，口感也不错。
0: 听苏哥说，店里每天要卖出300多碗面，生意火爆的秘诀也很简单，他喜欢和顾客聊天，因为食客对口味最有发言权。而听劝的他还将揪片馆改良成了当地唯一的一站式打卡集合店，这一火呀就是10多年。哎，什么时候我也能开这样一家店呢？哎，苏哥呢？
2: 巡店去了。
0: 巡店？
4: 苏哥刚过来。
0: 哎，没想到这样的店居然有5家，妥妥的人生赢家呀。不过似乎苏哥在每家店里的身份都不一样，唯独不像个老板。
5: 16岁出来洗碗刷盘子干销售，卖过饲料，盖过行，开了好多饭店，他全赔了。我相信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最终还是这碗酒片让我翻身了。
0: 因为经历过挫折才会更珍惜眼前。曾经习惯了一人独闯一人扛，但现在的他坚信众人拾柴火焰高。他手把手地教给大家制作揪片的传统手艺，还让身边的员工都以入股的方式成为店里的主人翁。曾经的前台成了小姨子，后厨的大师傅成了主持人，服务员成了大姑子，这妥妥的家族企业呀。
2: 苏哥，咱们最近中午和晚上的包间全部订满了，根本就订不上，现在都
5: 什么好了，那我再讲你了。哎呀，
6: 是的，加入我来，干杯！
7: 干杯！
6: 生意兴隆，
7: 生意兴隆。
8: 我由衷的要感谢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确是付出了。后期我要能做到，那就是能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
0: 回首这一年半的时光，我脚步不停，辗转了大半个山西，抓过羊，逮过鸡，吃过树叶，尝过树皮，见过了最快的面，学会了最燃的面，更体验过了5花8门的做面工具和那些抚慰人心的烟火气。面食秘籍收集的差不多了，虽然不舍，咱们就下一季。
9: 小生，咱家的烧麦你还没吃呢。
10: 来尝尝我家的蚂蚁上树面吧。
0: 这
11: 小生还没抽家老撇子呢。
0: 要尝要尝。
12: 小生，快尝尝咱家的酱锅面。
0: 尝尝尝。我的面食秘籍，算了，咱们还是继续整装再出发吧。有空来山西叠碗面吧。揪片又叫掐疙瘩，山西10大面食之一，被誉为指尖上的艺术，也是当年晋商归乡的必吃面食。晋中当地人在婚嫁时，男女双方会按照年龄吃下对应数量的面片，名为岁数掐疙瘩，有岁岁平安之意。想一站式体验各种口味的揪片，一定要来苏哥的揪片小馆，体验碳水加倍的快乐。

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68岁生日。当天，他挥毫泼墨，给远在长沙的老同学周世钊写了封信。草书大字，气势磅礴，每页信纸寥寥20字以内。信中提到曾悬于岳麓山顶望乡亭中的一副楹联。世钊同志，惠书收到，持父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你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碧荔村，西南云气开横月，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峥嵘岁月，湘江北去，故乡的山水胜景，毛泽东是那样的清新眷恋。别梦依稀，岁月催人，故乡的亲朋好友，毛泽东是那样的一往情深。踏遍青山人未老，毛泽东对故乡的热爱和牵挂依然是倾注在一封封书信之中。

1937年11月，进步青年莫立本来到延安，给毛泽东带来一封信。写信的是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当时在湖南一所中学任职。毛泽东少年时期和他交往密切，后来关山远隔，战事频仍，两人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毛泽东已离开湖南10年，接到故乡来信，他写下了足足5页纸的回信。运昌无兄，莫立本道接获手书，本日又接11月16日详事，快慰莫名。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之字，都是欢喜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毛泽东激动与迫切的心情，对亲人与故土的思念。文家是毛泽东的外祖家，小时候曾在文家常住，朱表兄对表弟毛泽东很是关照。从私塾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从郑观应的《盛世威严》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接受新式教育，接触新文化，离不开文运昌的帮助与推荐。

0: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信的末尾，毛泽东鼓舞家乡亲友，请告慰唐加托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时局多故，国事艰难，毛泽东不仅牵挂家乡的亲友，对于求学时的恩师更为重情执理。徐特立是毛泽东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的老师，毛泽东在徐特立不动笔墨不读书学以致用的经验教导下，写下了好几往栏的读书笔记。学校外，徐特立领导的建学会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配合默契，在五四运动、曲张运动中都大放异彩。徐老同志，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亲历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实践之后，徐特立放下了自己奉行近30年的教育救国论，决心走上革命道路。至天命之年入党的徐特立，在江西瑞金与自己的学生重逢，他们一同在赣南的红土地上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又共同走过了长征的万水千山，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开辟抗日救国的新天地。1937年徐特立60大寿之际，毛泽东给这位敬重和信赖多年的恩师战友写了这封饱含真情的祝寿信。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的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60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此致革命的敬礼。同样让毛泽东敬重和惦念的恩师，还有他中学时期的伯乐福定一。禹澄先生夫子道习，既皆光仪，又获首饰，惠誉勤勤，感且不尽。德方反平，托至微物，尚其审纳。世局多故，至惜为国自珍，素此敬颂，教安不惧。授业毛泽东。这位让毛泽东连用先生、夫子、道习3个敬称的禹澄先生，就是福定一。他既是一位文字学家，又是一位教育家，曾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等职。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高等中学校，福定一当时是该校的校长，对这位头名状元非常欣赏，师生二人由此结缘。
1: 夫子、先生，这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对老师的敬称。那么道习、授业也是过去书信的书面语当中常见的对于师生关系的一个敬称。从这封信当中呢，我们既可以看到毛泽东当年在一师打下的深厚的古文功底，也能看到他对福定一老师这种深厚的师生情谊。
0: 虽未相随左右，心却紧紧相连。1946年，这两位20多年未见的忘年交

0: 在延安重聚，毛泽东热情接待了恩师。
1: 他在延安待了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呢，他和毛泽东他们同吃同住，然后参加了我们党的很多会议。离开延安之后呢，他回到北平，在社会上广为宣传他在延安的见闻，而且参加了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
0: 福定一返回北平后，毛泽东又托老师的女儿福德芳带去延安特产和一卷自己的诗词文稿，并专门写下了这封问候信，愿老师能为国自珍。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因战事纷扰失联多年的亲友纷纷给毛泽东写信问候。一别经年，他对故乡的惦念和牵挂与从前一般无二。
2: 那个时候人民群众来信，主席每一封都要亲自看，他很重视。主席的工作是异常繁忙了，千头万绪，再也没有时间说的每封信都看了。这时候马上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信的机构。那时候来信啊，分了14类呢，比如有写建议的就叫建议信，有2类来信主席是必看的，再忙他也要看。一个是民主人士的，著名民主人士的信，再一个就是家乡亲人的信。
0: 1950年1月3日，毛泽东的族叔毛益民以乡村干部的身份就韶山革命烈士家属的抚恤照顾等问题致信毛泽东，希望党和政府能够对韶山这个革命烈士比较集中的地方给予特殊照顾，解决困难。韶山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有140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毛泽东对家乡的革命烈士十分崇敬和怀念，认为烈士们的牺牲极为光荣，极可痛惜。不仅如此，他更关心的是全国几百万烈属。益民同志，1月3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此未便单独的特殊的照顾少数地方。毛泽东在回信中表达了深切关怀，但是希望他们在土地改革和奴隶生产中陆续地求得解决，而不是谋求特殊的照顾。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予照顾。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请你替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毛泽东写给家乡亲友的书信中，既有照顾烈属这样的大事，也有家长里短的小事，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啰嗦。仅仅是1950年5月15日这天，他就给家乡两位亲友连写了2封信。毛泽东收到幼时私塾老师邹春培之子与他一同读书的儿时好友邹普勋的来信，得知邹普勋健康欠佳，生活比较困难，毛泽东很是担忧。普勋兄，5月7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健愈甚慰，上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

0: 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是上网告我。此祝健康。这封回信由毛泽东在韶山的族兄毛羽居代为转交。毛泽东还在给毛羽居的信中请他帮助照顾邹普勋。羽居兄，叠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视之。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视，如兄手中宽裕时，请着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地归还。令旨请教邹普勋为导，急送健康。后来毛泽东在北京设家宴招待来自家乡的亲友时，还专门邀请了邹普勋，向他了解邹春培先生的情况，得知邹先生已在十多年前辞世，他感慨良多。邹先生是个好人，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例。此后他还多次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资助邹普勋的家庭生活，以报答当年邹先生苦心栽培教育之情。次轮先生左右两次会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孙样情况周敦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记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上网收纳为信，敬送早日康复。这位让毛泽东极为怀念的次轮先生，正是毛泽东在湖南医师读书时的校长张干。当年因为毛泽东领导学潮，张干还差点开除了他。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别扭早已烟消云散。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在湖南的周世钊等人，托他们关照在湖南医师时的校长张干、历史老师罗元坤。他还邀请老师们到北京游览观礼，请医生为这几位老人检查身体。信中的薄物若干，实际上是毛泽东托好友周世钊捎去的人民币2000元钱。当时毛泽东的月工资是404.8元。
1: 老家来的人，湖南老家的也看病的，主席花钱住宿也是主席花钱。
0: 表兄文南松来信请托为文运昌安排工作。尽管毛泽东对文运昌感情深厚，他仍在回信中婉拒了这样的请托。南松表兄，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已有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少年时的同学毛森品来信谋求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诚恳地写道：“森品学兄如晤，前后两信均收甚慰，因是持父为欠。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地推荐，反而有累轻德，不知以为然否？”面对亲友提出的安排工作的请求，毛泽东耐心地鼓励他们寻章办事，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及其他正常途径求得工作。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在给好友彭石林的信中袒露心声：“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行诸荐读。

0: 现货也有，但极少。实际上，这极少的推荐，也并非只是或命令，而是将确实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推荐给合适的部门。收到推荐的部门，同样照章办事，认真考量。毛主席他的一个老师叫李景熙先生。 也叫邵熙先生，李景明先生的第六个弟弟叫李景明先生。有一次到北京，毛主席就问了：“啊，邵熙先生呢？你的第六个弟弟的文章写得很好。”他还写小说：“李景明先生现在在家里还好吗？他在家里务农了，那可能有人困难了。”后辈就写信给波兰省，就给他解决了我们省政府的。
1: 参事，是我们湖南省第一批文史馆员，所以这里毛主席啊，他很关心的人呢、啊，你看他是用情、用心，但绝对不徇私。1954年3月，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提到有人请托推荐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到北京文史馆任馆员。 说及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见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见。所以，你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顾念亲情，但他从不把亲情凌驾于组织程序之上，而是既重亲情又讲原则。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毛岳修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我的亲戚唐家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 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写给家乡干部的信中剖白自己对亲友的心情呢？石城乡唐家托文家是毛泽东的外祖家，家中亲戚学友有不少到北京看望过毛泽东。他们中的个别人从北京回去后神气十足，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1954年，毛泽东知道此事后。 除了批评不大服政府管的亲戚，还专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了这封信。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此事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对亲朋师友的关心，不仅是生活上的，更是思想上的。1955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就读时的同班同学谭世英，到北京与毛泽东相聚叙旧。他向毛泽东诉说自己两个儿子有血债，在镇压反革命时被枪决。 他也因此被管制一年，管制解除后仍不被允许加入农会。谭世英表示委屈。对此，毛泽东没有因为当年的情分贸然表态支持旧友，而是秉持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调查一下再发言吧。随即，他给当地干部写了一封信，核实情况。 湘乡县委并转第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各同志。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

0: 你们查明告我为叛，祝你们工作顺利。收到县区乡的调查结果，两乡对照，毛泽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回信给谭世英：“世英兄，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缘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祝你平安。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开导和规劝，谭世英解开了心结，回到家乡后努力劳动，乡亲们对他的态度果然大为改观。毛泽东还常常要亲朋故旧给他写信，反映乡间情形。后来北京向他汇报情况，指陈政府工作的缺点，这也是他开展调查研究的一种形式。亲友们到京的路费和食宿费用，都由毛泽东从他自己的收入中支付。1953年10月2日，曾跟着毛泽东一起参加农民运动的表侄文九明来信，要到北京面叙乡情，毛泽东欣然同意。九明同志，10月2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自住，其他的人不要来。殷殷嘱咐，无微不至。毛泽东还在不要带任何礼物几个字的旁边加了着重号进行强调。2年前，文久明第一次到北京看望表叔毛泽东，按着乡下走亲戚的习惯，带了一条大腊鱼做礼物。毛泽东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在工作中捞好处了，怎么带来这么大的一条鱼。得到文久明要是拿了一粒谷回家，那就要遭天罚了的回答后，毛泽东笑着嘱咐他，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带，要带就带点乡下的材料，要他回去后多收集农村情况的材料告诉自己。对于文久明来京反映的农村形式主义的问题，粮食征购、生猪喂养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请工作人员记录下来进一步调查核实，并肯定文久明，我要听的就是这些实话，今后你来还希望是这样。对于亲友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毛泽东十分重视。家乡来人请求支持教育事业时，他则是慨然应允。1952年，毛宇驹受湘潭人民委托来到北京，想请毛泽东给韶山即将新办的小学题写校名。
1: 毛宇驹拿纸笔一看呢，为什么一定是办小学呢？小学发展以后变成中学，中学发展以后变成大学，我看呢还是写韶山学校好了，然后用正楷字写上韶山学校四个字。毛主席就讲了， 余居兄啊，你是搞教育的，你也给教育多

0: 做贡献呢、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
1: 桑梓情深，身在何处？身在期许，身在展望。正如毛泽东在写给文运昌的信中所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他希望把故乡这片热土建设好，发展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巨大的进步，迎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份浓浓乡情的背后，是他对所有劳动人民

0: 不要换成准备战斗吧！
1: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是24节气中的夏至。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播出新县通过打好红色旅游名县、特色农业强县、新型工业大县三张牌，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1: 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0: 中考第二天，我省各地各部门暖心相伴，全力护航。
1: 山西首个高速公路智慧云收费站汾孝站投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17年6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山西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来到革命老区吕梁新县蔡家崖，嘱托大家把吕梁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牢记嘱托，近年来新县人民大力弘扬吕梁精神，通过打好红色旅游名县、特色农业强县、新型工业大县三张牌，让革命老区在传承红色基因、壮大优势产业中焕发新活力。
2: 盛夏时节，元宝山下渭汾河畔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静静矗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批批参观者来这里追忆那段边区军民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
3: 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1942年5月新县田家会反扫荡当中的战士们冲锋陷阵的一张照片。在去年的阅兵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方队，战旗方队，其中25面是咱们山西的，有8面是我们晋绥的，第3面旗子就是它，田家会英雄连。
2: 新县曾是晋绥抗日根据地首府，是保卫延安、屏障陕甘的前卫阵地。烽火年代，仅有9万人口的新县，人民倾全力支援革命，开垦荒地超100万亩，过万青年参军，1000余人壮烈牺牲。
4: 我们这一路从陕北到达咱们山西，感受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个抗战期间做出的艰苦卓越的奋斗，也感受到了边区人民为我们这个抗日战争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2: 展厅内，山西大学的师生正在上思政课，一件件带着历史温度的文物，一张张定格热血青春的照片，让吕梁精神、红色故事变得立体而鲜活。
5: 我们虽然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但还要居安思危，以自己的所言所行所想去传承这份精神。
6: 我希望同学们通过今天的活动，读懂历史背后的信仰与担当，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2: 新县现存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78处，位于高家村镇的晋绥边区日报社旧址是抗战日报晋绥日报的诞生地。烽火岁月中，新闻工作者以窑洞为阵地，以笔墨做刀枪，传递党的声音，播撒革命火种。这几年，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缮，最大程度还原当年办公原貌。
7: 目前呢是，窑洞内部的这些修缮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晋绥日报社旧址一些史料的挖掘，通过场景复原的一些设备设施吧，让人们能够深入体会一下当时革命先烈在于那种艰苦条件下是如何开展革命工作的。
2: 眼下，新县正加快推进红色资源集中连片开发。
8: 我们将全力擦亮晋绥首虎红色新县文旅金字招牌，以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打好红色牌的同时，新县也在希望的田野上精耕细作。在康宁镇现代农业设施蔬菜示范园，57座大棚整齐排列，各种甜瓜5月起陆续成熟。这几天新引进的盛唐香妃甜瓜吸引了不少游客，
9: 味道挺好的，甘甜上面。
10: 准备回去的时候带几箱回去，让家

0: 家乡这个人亲戚朋友都尝尝。
1: 共种植17余棚，总面积20余亩，2025年总收益大概在20万元左右。
2: 近年来，康宁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引导农户种甜瓜、西瓜、蔬菜，同时还成立了专业合作社，统一技术指导、品牌包装。附近不少村民在这里打工，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3: 我们从5月份能干到8月份，每天100，感觉也挺好的。
4: 园区了，共带动周边老百姓60余人了在园区就业，年产值了大约是190余万左右。
2: 这里绿色醒目，银色亮眼，在兴县经开区伊河铝业生产车间，3条产线全速运转，滚烫的铝水经冷轧、退火、拉丝等多道工序，变成高导杆、漆包线等产品，日产铝材可达100吨。
5: 我们的上游中铝华润产出的原铝液，铝含量稳定在9985以上，用这类高纯铝液生产的铝材，导电性能呢会更稳定、更优异。
2: 为了从2公里外的山西中铝华润引来滚烫铝液，经开区帮他们建了一条专用通道，铝液一站直达，原料直接变产品。这些年，经开区引进了8家下游企业，其中山西精通铝业在1期已经投产的基础上，又追加了2亿多，建起了2期厂房。
6: 1期是驻扎批料。然后是2期是机械化加工，产品是铝板带，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飞机的外壳、新能源电池、手机外壳。
2: 兴县是山西4大铝土矿区之一，从一滴铝水到一条产业链，2025年兴县铝产业产值已突破200亿元。
7: 我们不断改善营商环境，逐步形成从铝土矿到铝产品完整的铝产业链。
2: 红色基因代代传，绿色发展步步实，银色产业日日新。兴县正把铝粮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澎湃动力，一幅老区振兴、人民幸福的新图景正在铝梁山徐徐铺展。
8: 我们始终牢记嘱托，用心守护红色根脉。去年呢，我们接待了27万多人次，我们打红色故事搬进课堂，搬上屏幕，还与高校合作开展大思政课，着力把红色资源保护好，红色基因传承好。
9: 这些年我们打造120师战斗故事校本课程，开发重走120师抗战路沉浸式研学路线，将铝粮精神与德育、智育深度融合，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光彩。
10: 这些年蔡家呀，可以是环天覆地的变化呢。文教资源接到了我们重复原料这个天然性，每家每户都壁挂炉子了，都扔到家里吃饭了、洗澡了，这些都是挺方便的。
11: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铝粮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的殷切嘱托，建成蔡家崖村农家乐，并对外承租运营，发展千亩实用性采摘产业，完成煤改气390余户，完成进水大道拓宽改造工程。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2: 山西台报道。
12: 今年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我省各地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让人们尽享多彩假日时光。
2: 今年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商圈推出一批参与感强、体验性高的文旅活动。在太原，晋祠博物馆打造纵风雅集寻前晋祠沉浸式游园活动，演员化身李白、范仲淹、欧阳修等与晋祠渊源深厚的历史人物，在亭台水榭间与游客对答诗词。
13: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4: 南老泉。
13: 对。
15: 挺好玩的，然后跟他们也有互动，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6: 比较喜欢欧阳修那个 NPC，
14: 嗯，
16: 因为感觉他的表现力很强，就把我带入到当时那个场景里去了。
2: 晋祠博物馆还同步开展了手工体验活动，不少家长陪孩子一起修剪捆扎专属艾草祈福挂件，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7: 对小朋友拓展对端午的那个知识面特别有意义。
2: 文化景区人气旺，山水休闲游同样备受青睐。这几天五台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山中清凉静爽，四面八方来的游客在古建与山道间漫步，尽享假日慢时光。
18: 感觉五台山的景色很好，然后今天天气也很好，就是感觉很开心。
19: 我觉得

0: 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其实后面的景色有那种森林草原、高山草原的感觉，所以我就特别喜欢。
1: 运城望仙大峡谷林木繁茂，游客穿行其中，赏飞瀑流泉，享夏日清凉。景区里

0: 凉，景致宜人。大人们结伴来露营烧烤，孩子们在山间亲水嬉戏，捞鱼捉蟹。美食市集上，各类特色小吃、网红美食一应俱全。晚风鸣谣现场演绎，吸引了不少游客。
1: 假期这几天游客特别多，生意十分红火，真切感受到文旅带动消费。
0: 这个端午假期，多部新片齐聚大银幕，题材涵盖悬疑、喜剧、动画、动作等多种类型。不少市民走进影院，和家人朋友共享光影时光。
2: 亲子的有这个《玩具总动员》之类的，这个动作片有这《绝命任务》。今天这个观影人次也是这蛮多的，然后这个节日氛围也比较好。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中考进入第二天，全省各地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努力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让每一位学子都能从容应考，为梦想奋力一搏。
4: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呢是位于忻州市第六中学中考考点，考生陆续入场，考场外围呢秩序井然，交通平稳有序。
0: 中考进入第二天，考生们少了些紧张，多了份笃定，步伐更加从容。
5: 我觉得这次题目还是相对比较简单，和平时那个模拟考的出题啊也比较一样。
0: 各地保障工作丝毫没有松懈，在忻州、大同、阳泉、长治等市，交警、卫健、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在各考点周边筑牢安全、畅通、安静的应考环境。为应对考生证件遗失等突发状况，运城市盐湖区公安民警在考点专门设置了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
6: 顺顺利利的，挺好的。
7: 考试期间持续巡逻值守，严防各类干扰考试秩序的突发情况，全力以赴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
0: 各地爱心助考服务也是温情满满，在太原、晋城、临汾、朔州等市，爱心助考服务点备足应急文具、防暑用品等物资，志愿者还为家长提供饮用水、路线咨询和路况指引等服务。恰逢端午假期，志愿者还为大家准备了五彩绳，送上美好祝愿。
8: 金榜题名这个车挺特别，空调还有 WiFi 啊，真的太贴心了。然后还有这个祝福的彩绳，给太原公交点赞。
9: 准备了温热的绿豆汤、防暑药品、文具等物资，用暖心行动为广大考生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0: 吕梁市还在考点外增配了专业心理咨询师，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疏导，缓解紧张情绪，助力轻松应考。
10: 孩子要是有一些缓解不过来的时候，及时的用心理针灸的3到5分钟的时间给孩子及时的处理。
0: 科技传递着别样的温度，在晋中一处考点前，憨态可掬的机器人和机器狗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他们稳稳地把鲜花送到考生手中，用炫酷又治愈的方式为大家加油，
5: 为广大考生加油助威，祝所有的考生能够一举夺魁。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为落实国家构建高水平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重大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局，近日我省七部门联合出台山西省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聚焦技术、土地、人力资源等关键生产要素，推出针对性改革举措，为全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12: 实施方案主要聚焦七方面任务。首先，激发技术要素创新活力。实施方案提出，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权保护，构建市场化技术交易与转化体系，推进技术和资本要素融合发展。我省将持续推动植物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有序扩大赋予科研人员植物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范围，鼓励政府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同设立和发展面向重点产业的开发共享中试研发平台，探索以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方式推动科技成果资本化。其次，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 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实行产业用地标准地出让与弹性出让挂钩，与交地及交政融合，鼓励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国。

0: 有建设用地等方式保障产业用地供应，盘活存量土地与低效建设用地，探索市场化推进存量土地开发建设，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保障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促进人力资源要素有序流动方面。实施方案提出，全面调整放宽户口迁移政策，落实居住证全程网办、户口迁移省内一站式办理和跨省通办等便民举措，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优化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和新群体市场化人才评价，全方位打造引才、育才、留才、用才的优质生态。加快培育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方面，实施方案提出，完善公共数据高质量供给机制，依托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成全省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推动政企数据共建共享，推进各领域数据场景应用，重点支持文物、旅游、医疗等行业开展数据场景建设，打造一批标志性示范项目。同时，增强资本要素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创新金融有效服务供给，推进普惠金融，推广信义贷模式，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持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资源环境市场制度建设，持续深化电力、矿业权、天然气等领域市场化改革，健全碳排放权等的市场化交易机制，以绿色要素改革助推全省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方案明确，要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新业态、新领域，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探索全要素精准直达最优项目，引导资源要素向优势区域、优势产业、优势企业集中。山西台报道。
1: 实体岗亭退场，智慧云端上岗。近日，我省首个交通数字化转型智慧站点汾平高速汾孝五岗亭智慧云收费站投运，全新运营模式让高速通行更高效，也为全省智慧路网建设打造了标杆。
2: 上午十点，记者在汾平高速汾孝收费站看到出入口十条车道视野开阔，车辆有序快速通行。以往各个车道的人工岗亭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智能机器人。
3: 这个智能收费机的操作流程是经过咱前端的设备车牌识别，把这个数据集中反馈到智能机器人，代替原有人工去核对所有的车辆信息，去进行这个收费计费。
4: 这就是入口，车辆驶入车道之后，机器人的伸缩臂会直接将卡递出，司机直接拔卡抬杆就可以通行了。以前大约要花费25到30秒，现在不到10秒的时间就可以取卡通过。
2: 这里就是专为无人收费站打造的智慧云仓，整个收费站的前端设备采集到的所有信息都在这里汇总，云边端一体化运营，实现车道业务集中远程管控。遇到车牌识别异常、车辆故障等特殊情况，还可以一键式交互解决。
4: 如果说有特情的话，司机朋友在机器人上有一个求助按键，按到的话，我们这边云坐席的人员可以视频实时对讲来处理。以前处理一个特情都在5分钟左右时间，现在只需要1到2分钟。
5: 从江苏那边过来的，无人比有人好，不方便嘛，快嘛，
6: 亮堂的，现在挺顺畅的，给人的感觉是又舒心又省时。
2: 2020年，省界收费站取消，全国高速公路实现一张网运行。去年4月，山西入选全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省份，汾孝收费站第一时间抢抓机遇，开始转型探索。
7: 我们定下破局和立标两个目标，打破一岗一人、实体岗亭的老模式，向云端要效率，给全省打个样。
2: 从人工值守到云端协同，汾孝收费站的升级是我省交通数字化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全省以能源保供、文旅畅行为主线，选取了重载文旅等重点路段2611公里作为示范通道，同步开展数字化、智慧化升级改造，力争到明年年底实现示范通道通行效率提升20%，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效率。

0: 提升30%，公众出行服务满意度达到95%。
1: 今年我们将锚定年度任务目标，持续加强与公安、文旅、数据等部门协同联动，构建高效协同的一体化运营管理体制，提升全省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0: 山西台报道。
2: 眼下我省小麦迎来大面积收割期，田间农机轰鸣，麦浪翻滚，一片丰收图景。从传统农耕到科技兴农，运城市万荣县融合成敏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丁成敏一家祖孙三代人接力务农的麦收故事，折射出乡村农业发展的时代变迁。
3: 不仅跟人家服务，这就是麦子是同样的。
4: 早上6点，丁成敏一家就起床吃饭了。这些米饭和馒头将支撑他们一天16小时以上的高强度劳作。
5: 吃了就跑晚上回来。
6: 我一下晾。
4: 丁成敏今年68岁，万荣县融合成敏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是他一辈子的心血。如今，丁成敏已卸下经营重担，由儿子丁全伟牵头运营。农大科班出身的孙子丁泽辉也加入进来。麦收就是抢时间，这两天正是最忙的时候。每天，丁成敏都会提前把设备检点好。
7: 高速活运作嘛，你不打黄油的话，它就容易出问题。这个抢收的时候就不能耽搁时间嘛。
4: 上午10点多，麦田里热浪翻滚，丁全伟驾驶联合收割机收割脱粒，丁泽辉操控灭茬机紧随其后，收割灭茬整地，父子俩无缝衔接，一体推进。
7: 以前那个收割机的话，它损失率它规定就是在5%，现在损失率基本上能达到2%，哎，离亩地就多个几十斤粮食嘛。
4: 正午时分，趁着农机降温的间隙，丁泽辉向记者讲起了小麦增产提质的科技密码。这几年，他把大学时学的专业知识落在田间地头，最核心的改变就是通过种子包衣，有效抵制了病虫害侵袭。
8: 我记得刚开始毕业回来的时候，小麦就是个800-900，去年高产的地块都达到了1400多。
4: 高学历年轻人返乡种地，身边难免会有不同的声音。丁成敏却说，自从孙子回来后，合作社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大了。
3: 无人机，这是捉训的，捉能动啊，不打麻嘛。
4: 丁成敏种了40年地，一代代农机的更新换代，麦收效率的翻倍提升，他最有发言权。
3: 好，变化快，这个光我收割机都把食材都卖的都换了，这不了。电话打过来，一下就破，效益高开。
4: 下午6点，老伴儿开始准备饭菜。晚上7点多，天色渐黑，丁成敏刚回来就又接到一个急单。晚上10点半，忙碌的一家人才终于回到家中，吃上今天的第二顿饭。
9: 明天8点多就开始收。
4: 吃完饭后，一家人又开始检修设备。
7: 加一下油，车检查一下。拖拉机今天保养了吗？
8: 保养。
7: 啊，
8: 该弄的都弄。
4: 从清晨忙到夜晚，丁泽辉面对镜头说出了自己最真切的心里话。
8: 国家对这个农业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年轻人可以加入进来，大胆的干吧。
4: 运城台报道。
1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0: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2: 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太原多云，30到15度。小甸区多云转小雨，29到16度。大同小雨，28到13度。浑源小雨，27到13度。

朔州晴转多云，29到12度。怀仁小雨，30到15度。忻州多云，31到15度。五台小雨，18到11度。吕梁多云，29到16度。蛟城多云，30到16度。晋中多云转小雨，28到17度。平遥多云，30到17度。阳泉多云转小雨，31到17度。平定多云转小雨，30到16度。长治小雨转多云，25到17度。长子小雨转多云，25到14度。晋城小雨转多云，24到16度。沁水小雨转多云，25到16度。临汾小雨转多云，30到21度。洪洞小雨转多云，30到19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6到19度。闻喜小雨转多云，28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里是河南省信阳市的一个小山村，这对夫妻如今已经年近六旬，27年前他们就住在这所房子里，历经了无数的风吹雨打，他的状态早已经不再适宜居住，但是无论条件再恶劣，他们夫妻俩也从未打算花钱翻修过一次房子。每年种了麦子，他们就会坐火车赶往鹤壁，收麦子的时间再从鹤壁返回信阳老家。27年来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活动规律，如同候鸟迁徙一样。
1: 有请。欢迎您，您好，您好
2: 啊，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来，您请坐，您请坐。
2: 我叫张兴峰，那走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1: 家里是几口人？
2: 家里五口人，三个小孩，帅帅上面一个哥一个姐，他长得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最疼
2: 他老小，最疼他，都疼他。他看老小时候，我要上坡干活的时候吧，我带了他，怕他晒着了，我都整个架子铲给他整个那个布打了，叫他待在底下睡了。他要去找我要吃奶，那时候喂他喂不好了，我给他喂了，还叫他上那现在晒着了，他都砸我，土长成一堆的，他都拿了砸我。
1: 怎么这么调皮啊？
2: 调皮的很。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坡里，给他弄点吃的，放那地头上，缝了缝了都睡着了。搁那地头上，我又去拔草，拔到天黑了。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滑在，可在。我都抱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坐了几两39度，打吊针，
1: 打
2: 水银。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不害的，等到7、8点时间了，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了哭了。我走了喊了，我说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好远，有几里地的路，走飞机来，我又害怕烧痕了，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他，夜夜的坐床头，夜夜都没。

0: 有点水到天亮了，我也都搂搂到上医院的几道宿舍。
1: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0: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90年那一年发大水，买都冲跑了。一个人给俺当家里说叫他下煤窑，都上鹤壁市西窑头吃的下煤窑。
1: 嗯，
0: 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说的月租银说的跟我一唱也去下煤窑。
1: 嗯，
0: 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正经，偷鸡摸狗的。他说的嘞，我已经跟他说了嘞，后来都跟他一唱去下煤窑。为了省房价钱，那时都在一个屋里住，
1: 加上这月租银住在一块儿。
0: 对，谁知道他天天不上班，天天不上班，他起了偷小孩的心。那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
1: 嗯。
0: 我醒来以后，我摸摸我的小孩没在我家嘞，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吓得喊我都接不着那个。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都哭，我说你帅帅帅帅帅帅怎么上去了，帅帅给我都叫哭了喊了哭了喊了。当时
1: 一醒过来，
0: 我都吓得都走不好了，我都喊帅帅帅帅。一会儿我丈夫都飞来上来了，上来了，他说您咋睡的吗？睡着吗？主要你听小孩都没见了，他都怪我。
1: 丈夫就怪你。
0: 我丈夫说你门没弄吗？我说你门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都我跟岳祖银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当家里说的，他门得弄了，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的案，报案都给他抓起来了。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就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2: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并且这一找就找了27年。
0: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两岁。
1: 嗯，还是拐到那儿的。
0: 他家有一个两岁的男孩。
1: 你们夫妻俩就去了？
0: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了那小道出来，走到山里头那儿没有路了，他在上边。
1: 嗯，
0: 我菜叶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像是挣断了搬下来了，这眼皮子搬个上边这头这一这头
1: 从山上翻下来了，
0: 搬下来滚下来了。
1: 哎呦，
0: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1: 哎呦，
0: 都那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仰到上都翻下来了。最后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医生都说你没啥紧不好，都跟他说找小孩咋了，他说你见休息休息再找，你看你瘦瘦的小小的，你这样嘛找妈命都找不进去了，好好的休息别找了。我说咱俩还去找小孩，找都找不着，那个俺们俺父里找，万一要遇碰了找着了的，后来都那样又一直的找。 为了省钱不拎房子了吗？不是都上发水袋子封个单子
1: 啊，
0: 人家草拽着摊到地下，天灾都那样睡。
1: 嗯，
0: 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睡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被蚊子咬的，治了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提前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得希望了，后来我的不是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心等死了。最后跟我爸不是知道了吗？ 都给我带了。

0: 他家去，他说林静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紧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你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整个手里，你瞧瞧，那连几十斤都没带，那时间我手里只有68斤，
1: 这么瘦啊。
0: 我妈都不叫我走，叫我带她去住了。快两个月了，俺那邻居说的，新乡有哪个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治理皮肤多些都治好的，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也给我找小孩，你也不能听了我找帅子。我特别等他，他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
1: 治好了吗？
0: 治好一个星期了，之后脸上的脓都收缩了。
1: 哦。
0: 之后每年都找小孩，每年都上鹤壁，俺想找小孩，小孩在鹤壁丢的。
1: 嗯。您没想过这孩子有可能被卖到别的地儿吗？
0: 没想到那种，都是反正都是挨家挨户的找，没有想到上别家找。有的都找重了，找重了之后说你去年昨年不来找过我了吗？你不来，我说我记不清了，我也记不清哪个村找哪个村没有找，好多找重都是想了，是不是岳祖英还在安阳鹤壁，是不是还想了能到找到他，还想了他，我在小孩在鹤壁丢的。
1: 反正唯一的线索就在安阳和鹤壁，所以就往那儿找。
2: 由于担心帅帅在外遭受委屈，夫妻俩决定将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寻找帅帅的事情上。因此，面对着居住了30多年已经破旧不堪的房子，他们选择不花钱整修，勉强坚持。因为多年的哭泣，母亲的双眼相继出现视力模糊，而因为劳累过度，父亲也得了中风，如今后遗症症状依然明显。
1: 您老伴儿跟着一块来了吗？
0: 来了
1: 哈，我们把您老伴儿也请上来好不好？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大家好，
0: 来，您坐下，您坐下。每年得花多长时间在那些地方找孩子？
1: 每年都得几个月，特别是种苗地里，都是种苗买的下半小都在找，弄网线都去找，
0: 就想有一天把孩子找回来。
1: 是的。
0: 你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1: 我现在不想我儿子看他过得啥样，就想看他是过得是穷富，想就这样，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就可以都行，
0: 能找到他就可以，
1: 都满足了。
0: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1: 哎，对对。
0: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2: 不好都叫他非家。
1: 不好，我看他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非家我都要非家。
2: 肯定叫他非家，比他失踪这些年来，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我的帅帅在外面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吃奶，他要哭了不知道人家打他不打他。
3: 我先说一说啊，看到我们这对夫妻的遭遇啊，我更加深刻的感受到这个拐卖犯罪啊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的伤害啊。这个27年里啊，这对夫妻啊作为像候鸟一样啊，从信仰到破壁啊，每年坚持去找，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这个拐卖犯罪啊分子的这种痛恨啊，坚定我们打击拐卖犯罪和解救啊找到被拐人的这个决心。
0: 那这样，大叔，您拉着您老爸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
4: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

0: 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1: 岳继清夫妇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济南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金芳、岳继清夫妇的血样，注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0: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我特别等到他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因为我女儿在我街上，我的帅帅在外头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吃奶，他要窟窿，不知道人家打他不打他。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巡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寻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来，来，阿姨转过来，转过来，来，来，来，这个信封您拿着，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来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那是那个小
2: 的，我就是小时候
1: 的。那大的时候长得胖，
2: 长得七寸。
0: 来，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

0: 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帅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1: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一句话说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2: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0: 谢谢，谢谢汪博士。来，阿姨，有一些情况我还得跟你们做一个交代啊。可能接下来的说的话阿姨要心疼了。帅帅呢，他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当年被拐卖的状况，他在养家可以说得上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温暖，而他的性格其实特别内向，我们感觉他好像是对所有的人和事儿都变得很冷漠，都失去了兴趣。但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在爱中成长的孩子的一个后果，这也是拐卖犯罪最恐怖的危害。
3: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案件侦破了，孩子回家了就结束了，其实还不止于此。这些被拐儿童，像我们的这个小男孩，他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更是一种打击。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心理专家，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乃至机制，防止心理问题的发生。对，
4: 这个结果好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圆满。帅帅有他的理由，可能类似的情况还会出现在其他的孩子的身上。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的能够如何去帮助他们跟社会相融合？那接下来我们就
0: 赶紧去，赶紧去见儿子，
4: 赶紧去见儿子，好吧？好，
0: 快走
4: ，我们去见儿子。
5: 从演播室录制结束后，节目组第一时间带着父母与儿子相聚。
6: 我要爸爸妈妈。我一直都和一路的冉莹和遇见两个真实的我都能冉莹和遇见两个真实的找你找你好苦的你找找你这哪一天都没有过。

0: 在几天之后，岳帅帅主动提出在工作的地点与父母再次相聚，他们感到非常欣慰。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岳帅帅可以早日融化内心，接受父母给予的温暖，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1: 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

0: 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